放不仅展现了许魏洲的音乐才华和对摇滚精神的坚持，还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歌曲发布后，许魏洲在国内外多次举办音乐演唱会，进一步证明了他的音乐实力和影响力。

赵照创作并演唱的《启程》是一首充满诗意与力量的民谣作品。赵照以深情嗓音唱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歌词充满力量，是每一位追梦人启程路上的必备之歌。

0: 接下来这首是王华峰演唱的《破冬》，歌曲描绘了一个冰冷的冬天，寒风中的人们匆匆而过，表达了对错过的幸福和支离破碎的情感。
1: 冰冷的冬天，

首许飞的《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送给大家。歌曲鼓励人们要有自己的追求和目标，不要被平庸所束缚，要勇于追求卓越，努力成为那个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人。

0: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1: 今天推荐一首阿四带来的歌曲《我愚蠢的理想主义》。阿四的嗓音毫不焦作，在词曲创作上也有着游刃有余的驾驭力。这首歌写出了喧腾不息的市井浮生和都市青年斑驳的内心风景。

冬天的秘密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周氏情歌。周氏情歌暧昧凄恻，歌曲进入副歌，嘶吼点破心声，真假音转换，无奈尽在其中，让人听来内心相当纠缠摆荡，是很多人共同说不出口的秘密。这份秘密只适合收藏在冬季。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5: 差一步这首歌，大壮用饱含深情的声音唱出了歌曲中的男女主角，虽然错过了彼此，但他们的思念却是永恒的。这种深情的感觉让人们感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真挚。这首歌曲让人们对爱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人们更加珍惜自己身边的人。
6: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张歆艺是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学员，不乐不活这首歌曲作为其首张 EP 的预热曲目，受到了众多网友的热捧，点击量持续飙升。同时张歆艺发布的中性造型写真也引起了粉丝的广泛关注。

接下来这首是张希演唱的《再见，灿烂的忧伤》，歌曲的编排以吉他为主，简单而纯净的旋律配合张希温暖而质朴的嗓音，营造出一种干净而舒心的氛围。

自视者是张碧晨演唱的歌曲，新歌打破以往情歌专属的刻板印象，动感十足，节奏鲜明，大胆尝试 EDM 曲风新鲜的旋律，加上张碧晨独特的唱腔，像是一颗重磅炸弹被扔出，揭露内

0: 老狼还是当年的老狼，还是那个忧伤而感慨的声音，还是那种无怨无悔的情怀。但是老狼的校园民谣已经不再是当年简洁质朴，甚至一把木吉他就可以打动人心的校园民谣了。它已经注定和这个时代一起改变，变得更丰富、更时尚，也更浮躁。接下来请欣赏老狼演唱的《虎口脱险》。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

阳光彩虹小白马是由大张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量，传递出了阳光彩虹小白马的美好寓意。

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由胡彦斌亲自操刀，词曲创作，同时担纲制作人，音乐人古素编曲。歌曲用钢琴将故事的画卷铺陈开来，最后用由强至弱的抒情长音，温柔地将这段故事进行利落的收尾。整首歌曲的编排难度颇高，而胡彦斌凭借对歌曲的深刻理解，巧妙平衡了技巧与情感这两个看似冲突的点，让歌手对自己的自虐成为了听众悦耳的享受。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正确调整汽车驾驶人座椅，不仅可以缓解驾驶疲劳，更能降低行车风险。
4: 首先应调整座椅前后的距离，坐在座椅上右脚完全踩下制动踏板，调整至右腿膝盖略微弯曲时为最佳距离，这样既可确保踩刹车时准确到位，又能为腿部留空间，方便在制动踏板和加速踏板之间灵活切换。座椅位置过于靠前会导致膝盖弯曲太大，影响驾驶操作的灵活度。过于靠后，驾驶者可能无法完全踩下制动踏板，影响刹车效果。第二步，应调整座椅靠背的角度，把右手手腕搭到方向盘最上方，左手调整靠背至贴合后背的位置，确保肩。

0: 脑和肩胛骨能自然地和椅背接触，背部受力均匀，且手臂能舒适灵活地操作方向盘。第三步，应调整好座椅的高度。方法很简单，使驾驶者眼睛的水平视线位于前挡风玻璃中部上方，略微偏高一点即可。
1: 正确调整座椅位置能够提升驾驶人操作的准确性和灵活性，在意外情况下能降低伤害程度。
0: 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在行车前确保座椅的前后距离、椅背角度和高低视线均调整至最佳位置。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4: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5: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6: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5: 嗯，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6: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5: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

0: 警察叔叔，我知道。
1: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2: 哎，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2: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5: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6: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5: 谢谢。
6: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5: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4: 有时多说一句，
1: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1: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1: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8: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9: 是啊，小郭，那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8: 你想对车做啥呀？
9: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10: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9: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10: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9: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10: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11: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12: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1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1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

0: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1: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1: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3: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4: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同时感受高速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

0: 9699。那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时的路况动态，
1: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周三，农历是4月25。今天白天到夜间啊，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城市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降雨减弱之后，气温要回升1到6度啦。最高气温23到26度，最低气温是12到17度。西北风普遍3到4级，整体体感是比较舒适的啊，风也不大，雨呢也暂时吸了口气儿，是不是？大家伙呢可以在午休的时间啊出去溜达溜达。虽然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五的白天，降水的范围和强度都明显减弱了，但是个别城市有阵雨，气温呢却要大幅提升了，特别是周五这一天啊。预计沈阳、铁岭、朝阳最高气温将会冲到32度，其他大部分城市呢也将在30度上下徘徊，体感明显转弱了。大家伙呢要做好调整着装的准备。与此同时啊，我国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明显扩展，覆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一直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啊。如果说呢有在明天到本周日这几天去华北南部、黄淮、江淮、陕西关中等地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预计呢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大城市当中呢，像郑州，这个周六或者是周日是连遭高温呢，需要注意防暑啊。那辽宁啊，这热了2-3天的时间呢，到本周末省内会迎来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沈阳呢预计会达到大雨量级，多地也将达到中雨量级呀，最高气温也将在周日的时候重回到20度上下。所以在这个周末，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话呢，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和各类气象预警信息啊。

0: 好了，各位，那说完了天气啊，一起来进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欢迎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每天啊，在这个小板块，我们都是和大家集中的介绍关于高速的一些相关知识啊。其实内容涵盖的还是挺丰富的，一些出行指南啊，一些注意事项啊，一些交通违法的典型案例啊，等等等等。希望大家呢能够，听了之后往心里去一去，好吧？就别听个热闹就完事儿了，好吧？哎，听完之后一定要是多少有点印象吧。下次在高速上遇见同样的情况，您知道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处置，那我们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啊。那今天的小课堂上半节课呢，咱们来说一说什么呢？高速的一些标线。高速啊，这车速快，车流密集，路况呢要比城市道路复杂。那不少习惯在城市开车的朋友，面对高速路况啊，有些时候觉得有压力。但其实路面上这种各式各样的交通标线，就是守护您行车安全的无声的语言。那熟练掌握高速上高频出现的各类标线含义，提前预判路况，规范行车操作，就能有效规避交通事故，保障出行安全。那这些标线呢，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好吧？第一个呢，先来说一说导流线。这导流线啊，是高速上极为常见的标线了，大多都是设置在像路口啊、匝道啊、车道合并处啊，以白色的 V 型线或者是斜纹线来呈现出来。这个标线呢，属于严禁侵占的区域，任何车都不能压线或者是越线行驶，也严禁在此停车倒车或者强行变道。核心作用是警示司机路况即将发生变化，引导车辆有序分流行驶。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一不小心错过了高速的匝道口，千万别心存侥幸在导流线这个区域操作，一定要往前开，开到下一个路口啊，下一个出口再折返回来，以免说引发一些交通事故啊，这是一个非常要注意的事儿。那第二种线呢，就是保障跟车安全的车距确认线，是由白色平行的粗实线构成的，经常搭配标有0米、50米、100米的这种路侧的提示牌，它是帮助司机精准判断跟车距离，简单实用的判断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前车驶过50米标线的时候，你在心里边开始读秒，如果说您的车不足3秒就抵达这个位置了，那说明你跟车距离近了，得及时的拉大安全距离，防范追尾的风险。第三类啊，来说一说高速的减速标线，它呢是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类。横向的减速标线是垂直于道路中心线的白色标线，大多分布在弯道、下坡、隧道口、匝道这些危险路段。纵向的减速标线呢，是平行于车道分界线的菱形块状的虚线，能给司机带来视觉压迫感。那这两类标线都是用于提醒司机提前减速慢行。而震荡标线呢，是黄白色凸起的块状，车辆碾压之后会产生震动和隆隆的声响，兼具警示和强制减速的效果。你像在雨天呢，夜间啊，视线不佳的时候，反光效果呢还能进一步提升警示性，多用于急弯、长坡道还有收费站这些路段啊。那再来说一说车道分界线和指示箭头，这是规范车道行驶的基础标线了。同向车道间的白色虚线，确认安全之后呢，可以正常变道。收费站、匝道、隧道这些地区的白色实线，严禁压线变道。
路口前的车道指示箭头呢，明确各车道的行驶方向，驾驶人需要提前择道行驶，避免临近路口临时变道。此外啊，应急车道的标线是白色的实线边块，搭配严禁占用这样的提示字样，只有车辆发生故障事故以及车内人员突发疾病的紧急情况可以使用，正常行驶是严禁占用的。那港湾式停车带呀，是由白色的虚线构成的，是专属的紧急临时停靠区域，仅供处理突发情况，不能够随意的停车休息。就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这几类高速的标线吧，比较常见的啊，读懂遵守咱们高速标线的一些规范，提前预判路况，严守行车规则，才能够从容应对高速的一些复杂路况，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平安。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迎。
4: 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5: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6: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
7: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8: 有请贵宾入宫啊！
9: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10: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11: 我要爱中国风。
12: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13: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14: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15: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16: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7: 好，我们马上过去。
18: 什么情况？
17: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18: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17: 同志醒醒。
19: 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17: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19: 哦，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17: 一夜超过4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18: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19: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17: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19: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17: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3: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9: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8: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0: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9: 健康在你的脚下。
1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2: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9: 健康在你的手中。
8: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8: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9: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3: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19: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13: 好。
19: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
20: 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哎，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21: 好，我这就打。
22: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21: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22: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21: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20: 您这车怎么了？
23: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20: 你车上的人呢？
23: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20: 那就好。
23: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20: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23: 好。
20: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23: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20: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23: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3: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24: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25: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26: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25: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26: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27: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26: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27: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6: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28: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29: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30: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3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速小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啊，我们说了说高速上常见的几类标线，那下半节课呢，咱来说一说高速上一些高危的路段。说之前啊，您可以先想一想，您觉得高速上哪些路段它是比较危险的？其实高速的部分

特殊路段的风险是远高于常规路段的。那根据相关数据显示，高危路段的事故率可以达到普通路段的3到6倍，是高速行车事故的主要多发地。那给大家伙介绍4类吧，高频的危险路段的一个风险特点啊，您可以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首先就是高速的匝道口，这是事故发生率最高的路段之一。根据相关的研究数据表明啊，高速匝道区域的事故占到了总事故的30%以上。那么匝道口路况复杂，交通标识以及路面的标线密集多变，同时存在着主路车流汇入分流的这样的情况，需要司机呢快速的判断路况，做出操作的决策，非常容易产生驾驶紧张，操作失误。那此外呢，司机变道的时候，注意力大多是集中在目标车道，容易忽略后方来车。不少的司机因为错过出口，在匝道口急打方向，强行变道倒车，非常容易引发追尾啊。所以说您行经匝道口需要提前减速，拉大跟车距离，频繁观察后视镜，杜绝临时的急变道。其次呢是隧道路段，隧道的事故啊占到了高速全线事故的将近26%。那它的风险呢是源于视觉的变化和路面的打滑。白天隧道出入口40米范围之内，光照强度会急剧下降，司机就需要4到9秒的时间才能够适应光线的变化。那这段时间啊，看东西分别障碍的能力会大幅下降。同时呢，隧道是封闭环境，路面长时间堆积一些废气尘埃，没有雨水冲刷和阳光的晾晒，摩擦系数大幅降低。普通的路面摩擦系数0.6到0.7，那隧道路面呢，晴天摩擦系数只有0.35，雨天呢会降到0.25。紧急刹车、大幅打方向都非常容易造成车辆的失控打滑。那行驶到隧道需要提前减速，平稳匀速通行，避免一些突发的操作。第三个路段呢是桥梁以及高路基的路段，这类路段啊最大风险是突发横风，因为它没有遮挡嘛，容易形成非稳态的这种侧向阵风，会干扰行车的稳定性，拉长车辆操控的响应时间，让车身呢出现晃动啊、偏移啊这样的情况。家用小车啊，车身轻、重心低，受到横风影响是特别明显的。那如果司机反应不及时，或者是做出的一些调整不当的话，非常容易引发车辆的跑偏失控。所以说，路过这类路段的时候，要注意握紧方向盘，匀速直行，千万不要超速和随意变道。

那最后啊，就是高速的长下坡路段了。长下坡行车的时候啊，车辆的制动系统持续承压，不断积热，容易出现刹车热衰退，导致制动失灵。那这个隐患对于重型货车的影响是最大的。数据显示，长下坡路段货车事故占比达到50%，是路段的主要事故诱因。家用小车虽然说负荷较小，风险偏低，但仍然需要谨慎驾驶，切忌长时间的轻踩刹车磨损制动，刹车要干脆利落，同时呢，主动远离大货车，错开车道，规避一些连带的风险。所以说，以上这四个高危路段的行车注意事项，希望各位呢能够了解一下啊。

接下来呢，再来分享一条高速资讯呢、啊。这高考呢也是正式结束了。头两天为了助力广大考生从容应考、逐梦前行，辽宁。

高速铁岭分公司团总支在高考期间积极开展小红帽青年志愿服务活动，多措并举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高考期间，铁岭新区和铁岭北两大收费站专门开通考生绿色通道，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引导送考车辆优先快速通行，高效避开早高峰拥堵，全力保障送考路途畅通无阻。此外，公司的青年志愿者早早奔赴考点，搭建便民服务帐篷，为考生免费提供物资补给，为等候家长提供休息服务，答疑解惑，并且鼓励考生放松心态，从容应考。志愿者们坚守岗位，热忱服务，一抹亮眼的志愿红活跃在高速站点和考场周边，用实际行动为莘莘学子的圆梦之路保驾护航。

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高速小课堂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陈宇，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对于驾驶人来说，精准判断出汽车左右车轮的位置，能够有效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教您一个判断车轮位置的技巧。
3: 通常情况下，行车道宽度在3米5左右。我们日常使用的小客车，车身宽度大约1米8。也就是说，在车道内行驶，车身左右两边与车道线保持大约60到80厘米的距离比较合适。具体判断方法是，车内保持正常坐姿，目视前方，前挡风玻璃两侧支撑柱为汽车

0: 边指仪表台。此时从左右外后视镜看一下车身位置，左右两侧温线与汽车 A 柱相距约为20厘米，此时左侧车轮基本贴近障碍物了，这是车辆左侧的极限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在路边停车时应紧靠道路右侧，保持正常坐姿下观察到右侧标线或路缘时与发动机舱盖的中央位置重合时，右侧车轮基本就贴近极限值了。实际驾驶中由于车型不同也会存在误差，因此最关键的是通过练习培养车感，积累经验，这对感受车轮左右极限位置是有很大帮助的。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根据自己的车型正确预判车轮左右距离位置，最大限度地避免剐蹭事故发生。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8: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9: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8: 懒得上牌。
10: 请停一下。
8: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10: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8: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10: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8: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
1: 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7: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8: 不如全国鸡架开始一样，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9: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10: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1: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
15: 特别的开心
16: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
18: 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20: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21: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22: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理想家，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21: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我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
22: 还有呢，
21: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22: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21: 对，也不能玩。
22: 很好，还有吗？
21: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
22: 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21: 耶！
22: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2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4: 哎、
23: 这张怎么
24: 样？老赵啊，干嘛呢？
2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3: 怎么着？
2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4: 拿来我看看吧。
23: 看呢？
24: 哎呦
23: 啊！
2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3: 哪张？
24: 你看这写着呢
23: 啊，
2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3: 哟，
2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4: 你这粉丝谁呀？
23: 啊，
2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3: 怎么举报啊？
2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是我这自拍呀、
24: 啊，光你这自拍呀
23: 啊！
2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3: 值多少啊？
24: 2.7毛。
25: 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26: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您平时啊有没有发现过这样的现象，就是走路晃一下手机，结果广告弹出来了。哎，坐公交颠的一下啊，下载页面弹出来了。这不是段子啊，我经常这样啊。打开一个 APP 啊，然后手机晃一下，啪，弹出来一个其他 APP 的广告。

然后你还没法关，一不小心就得点进去，又给你跳转到别的地方，可能每次都有的时候连跳两次三次都是有可能的。这就是咱们很多人每天在经历的数字绑架。最近工信部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抽查，发现31款 APP 和软具工件开发包存在着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涉及到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等等。名单一拉出来不少，这都是大家伙手机里边的老熟人。这类问题啊，是年年通报年年犯，不禁让人要问了，我们这手机到底是我们的啊，是我们自己的还是广告商的呢？从这次通报内容来看，有七款 APP 存在着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的问题。这些 APP 啊，通过降低触发门槛、隐藏关闭按钮的方式，让用户在无意间就完成了点击下载甚至是授权，实质上是剥夺了用户对自身设备的控制权。这类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商业推广边界，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都可能会转化为广告结算收入。在流量级变现的逻辑之下，技术被异化为收割用户的工具。在利益驱动之下，一些企业被通报之后并没有认真的反思积极整改，只是采取了暂停更新或者是短期下架的权宜之计，风头过后还会重新开张。与此同时，责任的界定边界、用户维权困难的问题存在，导致处罚难以落地，使得某些情况下违规收益要远大于守法成本。那么当一次次成功的诱导跳转带来的收益远超合规收入，问题 APP 就会不断的出现，而且屡查屡犯。对于此类现象，监管部门近年来是持续加大治理力度。截至目前，工信部已经累计通报 APP， 并对复查未整改到位的予以下架处理。今年四月份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再次开展了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题行动，进一步深入治理 APP 以及软件开发工具包这些服务产品和相关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典型问题。针对 APP 乱跳转的问题，2022年在工信部指导下，中国信通院、电信终端产业协会联合多家行业重点企业制定了相关标准，进一步细化了 APP 信息窗口通过摇一摇的方式触发页面或者跳转到第三方应用的相关参数，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了。但是呢，标准的完善不意味着治理效能的自动兑现，要让用户真正掌握数字空间的主动权，还要在三个层面持续的发力。第一呢，是压实主体责任，应用程序和分发平台要加强对 APP 的安全审核，发现问题及时采取下架措施。二是提高违法成本，对屡教不改者加大处罚力度，并且呢，将违规的记录纳入企业信用档案，让疼落在现金流和品牌声誉上。三是赋予用户更便捷的防御工具，比如说可以在手机的操作系统增设一键禁止非主动跳转等功能，减少用户在多层菜单中的自行排查的负担。技术啊，应当是服务于人的，而不是把人异化为流量的工具。每一次没有经过同意的跳转，每一条被悄悄收集的隐私，侵蚀的不只是用户体验，更是数字社会最基本的公平和尊严。相关部门的行动已经初见成效了，但是距离我的手机完全由我做主还有一段路要走。监管的尺子已经量到了代码深处，接下来考验的就是相关部门的持续作为和服务提供者的道德操守。毕竟啊，对于咱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守得住手机里边的清净，才算是守得住我们自己的数字生活。

0: 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

0: 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标志标牌，及时减速行驶。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由于路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街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快速的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时，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注意路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橘黄灯标志。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前方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第四，严禁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杜绝疲劳驾驶。
1: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2: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1: 多少个人坐车？
2: 185人。
1: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2: 45人。
1: 四辆大车呢？
2: 能坐180人。
1: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2: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 还有5个人没坐。
2: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1: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2: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1: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2: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3: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临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喂，小明。
4: 小华，你到哪儿了？
3: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4: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3: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4: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3: 放心吧。
4: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3: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4: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3: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4: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
3: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4: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3: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5: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9: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10: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1: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2: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9: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3: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8: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8: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5: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16: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17: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16: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15: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16: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17: 哎呀，
18: 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16: 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18: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17: 摆在哪儿啊？
18: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17: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18: 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15: 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16: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8: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19: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0: 哟，够警惕的。
19: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他不好使。
20: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9: 我核实啊，
20: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9: 继续观察。
20: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9: 我确认一下。
21: 开会的吧？对，
20: 确认无误，
19: 那可以相信了。
20: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9: 久经考验，我转账。
20: 嘿，你上当了。
19: 不会吧，
20: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9: 套路深呐。
20: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9: 这咋防啊？
20: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9: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0: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7: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22: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电视，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跟眼睛相关的一系列的话题啊。先来说一说智能眼镜。现在啊，很多品牌都有这个智能眼镜。那近日呢，有媒体报道说，上海的市民云女士在某品牌智能眼镜的用户社区内啊，发现有人公开发布用该设备在登机的时候偷拍的春秋航空空姐的照片。这事儿迅速发酵，引起了大家对智能眼镜可能会沦为偷拍神器的强烈担忧。针对这个事儿呢，前天记者联系了该智能眼镜的品牌方，那客服回应，目前已经对社区内涉嫌偷拍的违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下架处理。根据品牌官网介绍，这款智能眼镜主打拍摄、导航、翻译等功能，官方售价2523.65元。那么在官方的 APP 社区内啊，用户可以上传并且

和照片。那针对大家最为关心的拍摄隐私防护问题，品牌客户的指示灯闪烁或者是常亮的提醒，同时呢，目前系统也具备一定的防遮挡机制，一旦说检测到指示灯被物理遮挡，就会触发警告，并且禁止用户拍摄。但是针对于这个客服的解释，智能眼镜的用户小猪向记者透露一个事儿，说目前啊，市面上流通的一种遮光贴能够便捷的绕过官方的检测。记者在电商平台上以智能眼镜遮光贴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存在着大量的在售产品，其中一款售价只有8.8元的遮光贴目前销量已经高达6000多件。商品的详情页介绍称，贴上之后既不会触发系统报警，又能完美的遮挡提示灯。那记者注意到，在6月8号下午，该智能眼镜品牌方发布了关于社区生态治理和隐专项整改，并且汇报了目前的处理进展和措施。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全面整顿社区，升级监管机制，涉事违规和侵犯隐私内容全部清理下架，违规账号已经严肃处理。第二，打击违规外设，联合平台治理。针对电商平台上恶意规避安全机制的指示灯遮光贴，品牌方已经正式向各平台发起投诉，全力推进相关违规配件的下架和溯源治理。第三呢，是软硬件的技术迭代，重构防护体系。品牌方透露，在后续的新品研发当中，将升级感应配件和底层的防护算法，从物理和技术源头最大程度的杜绝恶意改装和违规拍摄。对此呢，法律界人士也提醒，未经他人同意在公共场合秘密拍摄他人并发布到网络社区，已经明确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侵权人有权要求其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且赔偿损失。同时，商家公然售卖专门用于规避设备隐私提示的遮光贴，实质上是为潜在的违法侵权行为提供便利，在发生严重侵权案件时，商家和平台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说啊，佩戴智能眼镜，如果说有这拍摄功能的话，各位还是要遵规守法的去使用啊。说完了智能眼镜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孩子的视力。哎，现在无论说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戴眼镜的大有人在，对吧？家长呢也挺愁的，你说孩子这么点就戴上眼镜了，这大了之后这度数再往上涨怎么办呢？对吧？有人说了，你给孩子做做这个视力矫正啊，哎，你这可能会改变一些这个现在的这种度数上涨的情况。但是你现在真的是，有需求就有市场，对吧？就有一些青少年视力矫正的商家宣传说视力可逆转，能摘掉眼镜，这种宣传能不能信呢？那如果说它是虚假宣传、欺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咱们来看一个案例啊，贾女士，他们家孩子就是近视，哎呦，给贾女士一天愁的哟，说这可怎么办呢？哎，有一天就被某公司的宣传内容深深的吸引了。该公司公开宣称啊，针对不同的视功能特点，运用前沿训练法，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视力问题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而且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降低度数摘掉眼镜成为现实。而且呢，还列举了儿童近视550度，训练11次降到了400度这种所谓的成功案例，极具误导性啊。

那么看了这个广告之后啊，从2022年开始，贾女士就为孩子报名了这家公司的视力矫正服务，累计支付费用26000元。15岁的孩子要在3年之内接受将近300次视力的矫正训练，但是实际效果和宣传截然相反。贾女士的孩子接受矫正服务之前啊，左眼近视是120度，右眼呢是视力正常。3年之后，2025年学校视力检测显示，孩子左眼近视升到了400度，右眼近视100度。贾女士合计，这怎么能呢？这矫正训练怎么没下来，反倒是蹭蹭往上窜了呢？是不是这个学校这个检查错了呀？之后又到孩子到正规医院去复查，结果和学校测的一样。贾女士说呀，期间呢，她已经发现孩子眼睛度数上升了，但是这家视力矫正公司呢，仍然以视力下降、切勿先配镜、纯物理训练能够保护眼睛为由进行劝阻。直到拿到了权威的检测结果，商家还辩称啊，你说孩子这眼睛处于模糊期啊，现在是矫正的模糊期，测试不准确，拒绝承认他们所提供的这种视力矫正服务是无效的。那么双方沟通无果之后，贾女士把这家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退还全部的服务费26000元，并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主张3倍赔偿金78000元。那么一审呢，法院认定这家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支持了贾女士退还全部服务费并且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的诉讼请求。那这个公司呢，以并未进行虚假宣传为由提起上诉。那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解释啊，首先这家公司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而且未履行科学告知义务。根据在案的数据显示，某公司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的医疗技术条件之下，近视不能被治愈。那这家公司虽然说他们提供的服务旨在改善裸眼视力，而并非是改善屈光度，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他没法区别视力效果和屈光度度数的这样一个差距。公司也没有明确告知贾女士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和其他任何的这种相关的科学依据。其次，这家公司的虚假宣传呢，足以导致消费者订立合同，构成欺诈。对于贾女士来说，不管这家公司是否向其解释过治疗原理，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这些用语都是被禁止使用的有误导性的表述，足以对贾女士产生误导，使之对公司提供的服务造成错误认知，进而与其建立合作的服务合同关系。所以说，这家公司的虚假宣传行为构成了欺诈。最后呢，这家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并非但没有能实现提升视力，反而耽误孩子规范诊疗。孩子在接受服务前，左眼125度，右眼不近视，接受这家公司服务3年多之后，左100多度的近视了，并且某公司在宣传过程中要求孩子啊，发现视力下降不要先配眼镜，不要盲目的配眼镜，可能会对近视患者到正规医院治疗造成了耽误。所以说，综上所述啊，法院依法认定这家公司的行为构成了消费欺诈。通过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提醒这家里边孩子有近视的各位家长朋友，就任何非医疗视力机构宣传的视力下降不要先配眼镜、纯物理训练能够治愈、逆转、摘掉眼镜，任何这种宣传都是属于虚假或者是误导性的宣传，经营者以虚假承诺诱骗消费者交易，将被认定为欺诈，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0: 对于咱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呀，面对视力矫正服务，需要保持一个理性啊，千万不要关心则乱，还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和干预，留存宣传资料、付款凭证、服务记录等一系列的证据。遭遇到虚假宣传，一定要及时的维权。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啊。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如果说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想了解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就能了解到实时的路况信息了。那这一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呢，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稍后的13点有事您说话，我们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

水分显著增加，每天仅通过出汗就可能流失数百毫升甚至更杯口渴时才需要喝水。其实这是一个常见误区，从生理学角度来看，人体的口渴机制是一种滞后的信号反应。当我们感到口渴时，身体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此时体内的血液粘稠度已经开始上升，肾脏的代谢负担也有所增加。医学研究表明，当人体失水达到体重的1%时，就会出现口渴感，而此时身体的生理功能已经受到一定影响，可能表现为注意力下降、体力减弱等症状。当人体感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这时才补水已经有些滞后。轻度脱水虽然不会立即导致严重健康问题，但长期忽视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隐患。例如，长期轻度脱水会影响消化系统功能，导致便秘，会影响泌尿系统健康，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还会对皮肤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使皮肤失去弹性和光泽。正确的做法是定时饮水，即使不感到口渴，也要主动补充水分，这样才能维持身体正常的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医学专家建议，成年人在夏季应该养成每小时饮水一次的习惯，将饮水融入日常生活的固定节点，比如早晨起床后，上午工作间隙，午餐后半小时，下午工作期间以及晚餐前等时段都应该主动饮水。对于办公室工作人员来说，可以在工位上准备一个固定容量的水杯，设定饮水提醒，确保不会因为工作繁忙而忘记喝水。对于户外工作者，则需要更加频繁地补充水分，因为在高温环境下，他们的出汗量要比室内工作者多得多。充足的水分参与，特别是在夏季，由于气温高，人体为了散热会大量出汗，如果不能及时补充水分，很容易出现脱水症状。轻度脱水可能表现为口干舌燥、尿量减少、尿液颜色加深，中度脱水会出现头晕、乏力、心跳加快等症状，严重脱水则可能导致意识模糊、血压下降。

知道了为什么要喝水，接下来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到底该喝多少水。别担心，我们这就为您详细解读不同人群的夏季饮水指南，让您喝得适量，喝得科学。关于夏季饮水量，具体饮水量需根据个人情况调整。这个建议量是根据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夏季气候特点综合制定的，适用于大多数健康成年人在普通工作生活环境下的需求。

次。这个原则是根据人体的生理特点制定的，因为人体的肾脏3毫升水分，如果一次性饮水过多，超过肾脏的排泄能力，会导致水分在体内潴留，增加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少量多次饮水可以使水分均匀地被身体吸收利用，避免给消化系统和泌尿系统带来突然的压力。每次100-150毫升的饮水量，大约相当于普通水杯半杯左右的量，这个量既能缓解口渴感，又不会对肠胃造成负担。切记一次性大量饮水，以免加重肠胃负担，引起水中毒等健康问题。一次性饮用大量水分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功能，导致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等问题。同时，大量水分快速进入血液，会使血容量突然增加，加重心脏负担。对于心脏功能不好的人来说，可能引发心悸、胸闷等不适症状。水中毒虽然比较罕见，但在夏季也时有发生。水中毒是由于人体摄入的水分远远超过排出量，导致体内水分潴留，引起血浆渗透压下降和循环血量增多。严重时会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神志不清等症状。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饮水量也有所不同。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身体含水量较高，新陈代谢旺盛，需要根据年龄和体重来确定合适的饮水量。夏季饮水的温度也有讲究，过冷或过热的水都不利于身体健康。在炎热的夏天，很多人喜欢喝冰饮来降温，虽然冰饮能带来短暂的清凉感，但从健康角度来看，却存在不少隐患。冰饮虽然能带来短暂的清凉感，但容易刺激胃肠道，引起胃肠功能紊乱。胃肠道黏膜比较娇嫩，对温度变化非常敏感。当大量冰饮进入胃肠道后，胃肠道血管会突然收缩，导致黏膜缺血缺氧，影响胃肠道的消化和吸收功能。长期饮用冰饮还可能导致胃寒、胃痛、腹泻等问题，尤其是对于本身就有胃肠道疾病的人来说，影响更为明显。医学研究表明，经常饮用冰饮会降低胃肠道的抵抗力，增加患肠胃炎的风险。最适宜的饮水温度是3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这个温度接近人体体温，不会对胃肠道造成刺激。饮用温水时，口腔和食道感觉舒适，胃肠道也能更好的接受。这种水温不仅不会刺激肠胃，还能快速被人体吸收利用，补充水分效果更佳。从生理学角度来看，温水进入人体后能更快地被胃肠道吸收进入血液，从而迅速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维持体液平衡。此外，温水还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排出代谢废物。在夏季饮用温水还能促进出汗，通过汗液蒸发带走身体热量，达到降温的目的。这种降温方式比饮用冰饮更加健康持久。对于夏季过一夜的睡眠，人体处于相对缺水状态，此时饮用一杯温水可以补肠道蠕动，有助于预防便秘。白天工作期间也应该坚持饮用温水，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温水是指将煮沸后的水冷却到适宜温度，而不是直接将冷水和热水混合而成的水。如果使用自来水，一定要煮沸后再饮用，以确保饮水安全。对于饮水机中的水，也应该注意定期清洗饮水机，保证水质卫生。

除了白开水，夏天还有哪些健康又解渴的饮品选择呢？从传统的绿豆汤到流行的柠檬水，究竟哪些饮品真正适合夏季饮用？让我们一起探索夏日里的健康饮品地图。夏季饮水除了白开水外，还可以选择一些健康饮品。白开水是最经济最健康的饮品，它不含任何添加剂，能够直接被人体吸收利用，是夏季补充水分的最佳选择。但对于很多人来说，长期只喝白开水可能会觉得口感单调，这时可以选择一些健康的饮品来丰富饮水种类。淡茶水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和矿物质，具有清热解暑的功效。夏季饮用淡茶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绿茶、花茶等。绿茶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咖啡因和多种维生素，具有抗氧化、提神醒脑的作用。花茶如菊花茶、金银花茶等，则具有清热解毒、明目降火的功效。需要注意的是，茶水不宜过浓，浓茶中含有较多的咖啡因和鞣酸，长期饮用可能会刺激胃肠道，影响睡眠，还会影响铁、钙等矿物质的吸收。绿豆汤是传统的消暑饮品，在中国有着悠久的饮用历史。绿豆具有清热解毒、止渴消暑的功效，夏季饮用绿豆汤可以补充水分，还能缓解暑热引起的口干舌燥、心烦等症状。煮绿豆汤时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适量加入一些冰糖，但不宜过多，以免摄入过多糖分。绿豆汤最好现煮现喝，

不需要添加过多糖分。维生素 C 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增强人体抵抗，夏季预防感冒、美容、养颜都有一定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柠檬水不宜过酸，以免刺激牙齿和胃肠道，饮用后最好漱口，保护牙齿健康。除了上述饮品外，夏季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健康饮品，比如酸梅汤、菊花枸杞茶、冬瓜茶等，这些饮品都具有一定的清热解

更加注意。不同人群由于生理特点和健康状况的不同，在夏季饮水时能补充足够的水分，又不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老年人新陈代谢较慢，肾脏功能有所下降，这是人体衰老的自然表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肾脏浓缩功能和排泄功能都会逐渐减弱，调节水盐平衡的能力也会下降。因此，老年人饮水时应少量多次，避免一次大量饮水。一次大量饮水会使血容量突然增加，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可能导致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老年人每天的饮水量毫升左右，但具体还要根据个人健康状况、活动量和气候情况进行调整。对于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饮水量需要更加谨慎，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确定合适的饮水量。老年人可以准备一个小容量的水杯，这样既能保证水分摄入，又不会给上病等疾病的人群身体对水能量增加、血压升高、增加心脏负担。心脏病患者尤其是心力负担导致呼吸困难、水肿等症状加重，因此这类人群应在医生指导下合理控制饮水量，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和治疗方案确定合适的饮水量和饮水方式。科学饮水是夏季保持健康的重要环节，不同人群都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合适的饮水方式和饮水量。无论是哪个年龄段或哪种健康状况的人，都应该养成主动饮水、少量多次饮用温水的好习惯，避免饮用含糖饮料和冰饮，这样才能在炎热的夏季保持身体健康，安然度夏。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金莎演唱的独孤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
3: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4: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2: 啊，
4: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5: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6: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7: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
8: 一路自驾
7: 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9: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

0: 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2: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想知道周末去哪儿放松吗？今天带您走进吉林四平的天然氧吧二龙山风景区。从市区出发，无论是自驾还是公交都十分便利，这里不仅交通便捷，更是城市周边难得的生态秘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被誉为四平绿肺的美丽景区该如何前往，又有哪些独特魅力。二龙山风景区坐落在四平市铁东区东南部，距离市中心大约15公里，正好在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从市区出发开车很方便，沿着东山路向东走，经过山门镇就能到景区入口，全程30分钟左右，路好走，路标也清楚。要是不想开车，坐公交也行，101路旅游专线最方便。从四平火车站发车，经过中央东路、东山路这些主要路段，终点站就是景区游客中心。作为四平周边有名的自然生态景区，二龙山风景区以主峰为中心，周围连着好几个山头和谷地，总面积相当可观。这里属于长白山余脉向松辽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山不算特别高，平均坡度15度左右，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轻松游览。景区里树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超过85%，这些茂密的植被不光让环境变美了，还能调节气候，净化空气，所以呢，大家都叫它四平的城市绿肺和天然氧吧。环保部门检测过，景区里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常年保持在每立方厘米3000个以上，比城市中心高多了，对身体特别好。 景区开发的时候一直坚持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结合，现在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游客中心、停车场、导览标识这些都有。游客中心里能咨询、能看病，还有母婴室，周边还有农家乐和小超市，能买特产吃农家菜。不管是周末短途游还是专门来玩，这里都是个好选择。

欣赏完美景怎么去？接下来带您走进二龙山风景区的自然景观，这里山水相依，林木葱郁，既有奇特的岩石景观，又有清澈的湖泊溪流，每一步都是一幅画，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座天然氧吧的独特魅力。二龙山风景区的自然景观特别有特色，山水相依，林木葱郁，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主峰海拔约500米，虽然不算特别高，但因为在平原和山地的过渡地带，所以站在山顶视野特别开阔，周边的田园风光和城市景色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山上的石头主要是花岗岩，经过长时间风吹日晒，形成了不少奇怪的岩石景观，像鹰嘴石、卧虎岩，这些样子特别像，让人忍不住想象。山里的树长得特别密，植被覆盖率超过90%，形成了很大的森林生态系统，主要有落叶松、樟子松、白桦、蒙古栎这些树。其中落叶松和樟

子松大多是人工种的，树龄30到50年，树干笔直，枝叶茂盛，一大片针叶林看着特别壮观。白桦林主要在山体中下部，树干白白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到了秋天，金黄的白桦叶和墨绿的松柏对比鲜明，漂亮极了。这些树林不光是好风景，还是很多野生动物的家。山脚下的龙湖是景区的亮点之一，湖面面积约5万平方米，最深处有8米，水是从山间溪流和雨水来的，特别清澈，达到国家2类饮用水标准。湖面平时平静的像镜子，常年碧绿，天气好的时候，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里，配上周围的青山绿树，美得像画一样。

城散步看风景，也能在指定地方钓鱼，享受安静的时光。二龙山的同的风景等着您发现，春天赏花，夏天避暑，秋天看红叶，冬天玩冰雪，每个季节来都有不一样的体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二龙山四季变换的魅力。春天的二龙山从四月初到五月中旬最有生机，气温慢慢回升，山桃花、映山红、山杏花这些野生花卉都开了，漫山遍野特别好看。映山红主要长在山体中上部的向阳坡上，花期大概20天，颜色主要是鲜红和粉红，远远看去像一团团火，把山坡装扮得特别鲜艳。山桃花多在山脚和溪流边，花色洁白，花期比映山红早一点，开花的时候满树雪白，香味特别浓。景区每年四月中下旬会办春季赏花节，游客可以参加赏花徒步、花卉摄影这些活动，感受春天的气息。这时候气温在10到20摄氏度之间，不冷不热，正好适合踏青。夏天从6月到8月，二龙山就成了避暑的好地方。这时候山上绿树成荫，树叶挡着大部分阳光，林子里比市区凉快3到5度，平均气温22到26摄氏度，市民都喜欢来这里躲酷暑。山间的溪流和龙湖这时候水最多，水又清又凉，可以在溪边玩水或者在龙湖上乘船。7月到8月，湖里的荷花也开了，粉色的荷花在碧绿的荷叶中摇晃，香味扑鼻。景区里的森林浴场夏天最受欢迎，里面树高空气好，可以做森林浴、瑜伽、太极这些养生活动。晚上露营基地经常满员，大家搭起帐篷在星空下烧烤聊天，享受山里的安静。秋天9月到10月是二龙山颜色最丰富的时候，气温下降后，枫叶、黄栌、五角枫这些树开始变色，红的、黄的、橙的、绿的混在一起，层林尽染，美得像画一样。最好看的时候是10月上旬，整座山像披上了五彩斑斓的外衣，从山脚到山顶颜色慢慢变化，特别壮观。景区里有好几条红叶观赏步道，红叶谷步道最有名，全长约3公里，路边红叶特别多，景色迷人，很多摄影爱好者专门来这里拍秋天的美景。这时候气温在10到20摄氏度之间，天气晴朗少雨，很适合户外活动。景区10月中旬会办秋季红叶节，吸引很多游客来赏秋。冬天从11月到次年2月，二龙山就变成了冰雪世界，平均气温在0下10到0下15摄氏度，下雪期有4个月，积雪厚30到50厘米。景区的滑雪场这时候开放，有初级、中级、高级3条雪道，不管是新手还是高手都能玩。滑雪场还有专业教练和雪具租赁，就算第一次滑雪也能安全体验。除了滑雪，还有雪地摩托、冰雕展这些项目。滑雪场上午9点到下午4点开放，晚上还有夜场，灯光下的雪场别有一番风情。冬天的二龙山虽然冷，但是到处都是欢声笑语，成了北方冬季旅游的热门地方。每座山都有自己的故事，二龙山也不例外。这里不光有美丽的自然景色，还有动人的传说和悠久的历史遗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二龙山背后的故事，感受这里的文化魅力。二龙山的名字来源于一个很美的民间传说，在当地流传了很久。据说很久以前，四平地区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土地干裂，庄稼枯死，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这时候天上下来2条神龙，一条青龙，一条黄龙，他们看到百姓受灾，心里很同情，就留了下来。青龙负责引来东海的水，黄龙负责疏导水流，滋润土地。过了几天，旱情解除了，老百姓又过上了正常生活。为了感谢2条神龙，大家在这里修了龙神庙，天天供奉。后来2条神龙变成了2座山脉，永远守护着这片土地。因为山的走势像2条龙盘着，所以叫二龙山。这个传说一代一代传下来，成了景区重要的文化。

符号。除了动人的传说，二龙山风景区还有不少历史遗迹，辽金时期的最多。在景区主峰的山顶有个辽金时期的古烽火台遗址，方形的，边长约15米，还剩3米高，是用黄土夯筑的，夯层看得很清楚。考古专家说，这座烽火台建于辽代，金代还在用，是当时东北地区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用来传递军情和警戒。站在烽火台遗址上，能想象出当年将士们在这里守卫边疆的场景。烽火台周围还有一些陶片、瓷片，这些老东西为研究辽金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最关心的就是方不方便。二龙山风景区在游览设施方面做得很到位，不管您是想徒步赏景，还是想品尝当地美食，或者需要住宿休息，这里都能满足您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二龙山的游览设施。二龙山风景区里有好几条徒步步道，根据难度和长度分了类，适合不同体力的游客。最轻松的是环湖步道，全长1公里，路面平坦，绕着龙湖修的，路上有休息长椅和观景台，特别适合老年人和小孩散步看风景。中等难度的是森林步道，全长3公里，路面主要是土路和石阶，在茂密的森林里穿行，能看到各种树木和野生动物，大多数游客都能走。难度大一点的是主峰登顶步道，全长5公里，海拔要爬400米左右，有些路段比较陡，需要一定体力，适合年轻人和徒步爱好者。每条步道起点都有清楚的导览图和指示牌，写着路线长度、预计游览时间、沿途景点这些信息，方便游客选择。步道每隔500米有个垃圾桶，提醒大家保护环境。最后，我们来聊聊二龙山风景区的生态保护。作为省级森林公园，这里不光景色美，生态环境也保护得很好，是动植物的乐园。景区还开展了很多生态旅游活动，让大家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了解自然，保护自然。二龙山风景区被评为省级森林公园，这得益于它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物资源。景区里生物多样性很丰富，有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很多野生动物和植物的家。常见的野生动物有野兔、山鸡、松鼠、刺猬、黄鼠狼这些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山鸡学名叫环景雉，羽毛颜色鲜艳，经常在林间小道旁出现，游客碰到都会觉得惊喜。松鼠更常见，在树枝间跳来跳去，有时候还会向游客要食物。景区里记录了很多种鸟类，像麻雀、喜鹊、啄木鸟、布谷鸟这些，它们的叫声让景区更有生机。景区严格保护这些野生动物，不让游客捕捉和投喂。自植物方面，除了落叶松、樟子松这些常见树，还有人参、黄芪、柴胡、桔梗、五味子这些药用植物，大多长在森林深处，是重要的燃资源。景区在保护这些植物的同时，也进行科学研究和合理利用。在游客中心设了植物科普展示区，给游客介绍这些药用植物的样子、生长习惯和药用价值，提高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为了保护景区环境，景区推行了很多环保措施。游客中心和主要步道起点有环保宣传牌，给游客讲垃圾分类知识，提倡绿色旅游。另外，景区不让在非指定区域吸烟、用火，经常组织员工和志愿者巡逻山林，防止森林火灾和破坏植被的行为。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先跟您聊到这里。我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5: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6: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7: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8: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9: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10: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11: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1: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0日，星期三，此时此刻，一路书香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

0: 心灵，丰盈生命。有时候，生活就像是一场与宇宙的交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生活其实没那么多热血沸腾，总有那么一两个瞬间，它会不经意击破你中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保持一份平常心。说不定意外的惊喜就在转角等待你。
1: 文章开始前，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一名篮球运动员，现在有一个对你来讲很重要的比赛即将开启，你是否会拼尽全力拿下它？答案似乎毫无疑问。但假如不幸你是一名身患残疾的运动员呢？你是否还有把握赢得比赛？赢对你来说还是最重要的事情吗？最近国庆档上映的《没那么热血沸腾》就是围绕这样一个命题展开的电影。故事聚焦了一群特殊人群追求篮球梦想的故事，让人笑中带泪，泪中破功。为国争主角一直认为打球就是为了赢，为此他不顾一切，绞尽脑汁，直到他遇到了仁爱之家，一群由残疾人组成的青少年球队时，他的胜负心开始不断受到冲击。他们热爱篮球，但能力值为负，他们凭借努力和幸运硬生生闯进了决赛。比赛的结果虽然不是第一名，却让魏国征突然意识到，原来有时候赢也没那么重要。看完后，也许你就会不由得感慨，生活其实也没那么热血沸腾，但总有那么一两个瞬间，它会不经意击中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人生嘛，重在体验。与其把人生当作一场竞技赛，不如把它看作旅程。输赢其实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用心跑完全程。篮球是竞技，不是生活。故事的开始，要从一名叫做魏国征的篮球教练说起。在他的前半生里，赢就是他全部的人生信条。在大学阶段，他每天醒来第一个动作就是投篮必中。在校期间，他还一直在和同学马教练相互较劲，比赛要争第一，谈恋爱

带他们参加特奥篮球联赛。一个堂堂的篮球教练怎么能去教一群智障打篮球？当然一万个不愿意。但巧的是，在得知特奥篮球联赛孩子们的对手就是马教练所带的队伍时，他的好胜心再次被激起。他不仅答应了成为孩子们的篮球教练，为了赢得比赛，他还无所不用其极，把马教练的照片贴在门上，把手机屏保也设置成马教练，甚至还跑到对方的训练场地假装理发偷拍训练视频，打算好好研究一下对方的战术。一切努力都只不过是为了打败马教练。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并没有自己的奋斗目标。你说他上进吗？其实也挺上进的。但你要问，为了得出胜负而去赢，值得吗？真的不见得。回到现实，其实我们也能在魏国征的身上看到一部分自己的缩影。毕竟，我们总在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人生的竞赛。读书时跟同学比成绩，几分之差就让自己焦虑地睡不好觉。工作后又跟同龄人比职位、比薪资，同事比我多500块，我就想离职。结婚后更要比家境、比老婆、孩子，甚至谁的日子更幸福些。我们总是好像被困在各种比较当中，为了不落后人，反复向别人证明我比你强，你不如我。但我始终记得有一首叫做《经济舱》的歌曲，里面有句歌词这样写道：孩子别紧张，生活不是竞技场。如果我们总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场竞技比赛，那我们终将被困在自己欲望的囚笼里，在永无休止的比较中逐渐失去对生活的感知力，最终精疲力尽。魏国征的好胜并不是无缘无故形成的。回顾他的前半生，他一直都长大，他爱上了篮球，更爱上了投篮时那种被众人瞩目的感觉。所以他独自一人苦练多年，终于换来了在校队中一展风采的机会。但他对篮球的理解却出现了偏差。不同于大家认为的那样，觉得团队配合至关重要，魏国征更看重的是单打独斗后获得胜利的快感，是被人欢呼的虚荣。这也导致他在篮球比赛中过于在乎个人得失，从而影响到队友发挥。真正比赛的时候，队友喊他传球他不听，让他打掩护配合他也不动。也因为没有顾及集体的利益，魏国征逐渐被队友孤立了，他们不愿意和他坐一桌吃饭，也从来不跟他聊天谈笑。慢慢的，魏国征陷入了自证的怪圈，越被孤立他就越想证明自己。在他眼中，只有学会扣篮才能说称得上是真正的会打篮球。于是他又独自一人练习扣篮技巧，付出了比常人多倍的努力，终于在比赛中荣获扣篮 MVP。 原来魏国征以为自己只要赢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就能开心，可当他获得了扣篮的 MVP， 望向队友们时却再次看到了冷漠的眼神。他们始终都不认可他，不为他欢呼，也不跟他碰拳，好像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队伍，他依然是一个不受待见的选手。年幼的魏国征一个人捧着奖杯站在角落，冰冷的荣誉没有带给他快乐，只有绵延不断的痛苦。慢慢的，他的心理出现了极大的问题，患上了抑郁症，开车时分神不小心出了车祸，还因此失去了一条腿。魏国征的童年经历令人叹息，为什么他明明赢了那么多比赛却依然不快乐呢？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我很认同。因为功利心强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获取幸福感来自于对成功之后的想象和结果带来的满足，也就是他们并不享受做事本身的乐趣，也很难享受奋斗的过程。魏国征也是如此，在执拗地追逐个人胜利时，他误解了团队运动的精神，也错失了和队友们加深感情的机会。他热爱的不是篮球，而是那个打赢比赛的自己，就算结果是成功的，他也很难享受其中。适当的功利心可以催人上进，可一旦迫切地追逐功利，就会变得过于在乎得失。当获得胜利的结果不足以抵消奋斗过程的艰辛，也就很难快乐起来。放下得失，成年人的生活没有第一名。刘震云曾说过一句话：生活本没有输赢，

0: 朱家。一直以来，胜负心太强的魏国征却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而仁爱之家的孩子们虽然能力值为负，可他们却因为没有太强的胜负心，每次训练都乐在其中。在他们的世界里，虽然失去了一些所谓正常人的能力，但却收获了对快乐和成就的感知力。为了赢，魏国征试着认真去了解每个队员的优势，再根据不同特点分别进行训练，以发挥他们每个人最大的潜力。尽管他十分用心，队员们也很给力，可生活从来不是你努力就会有所回报的。仁爱之家最终还是以一分之差输给了马教练的队伍，只拿到了第二名的成绩。这对魏国征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可更令他意外的是孩子们的反应。他们依旧将魏国征高高托起，高喊着 MVP MVP， 声音响彻整个篮球场。起初他捂脸感到尴尬难堪，直到其中一个孩子对他说出那句，我们是第二厉害的队伍呀，还不值得庆祝吗？那一瞬间他真正明白了，原来孩子们比赛从来都不在乎输赢，只在乎玩得快不快乐。影片的最后，仁爱之家的成员们给魏国征亲手颁发了 MVP 奖。时间闪回到从前童年那个冰冷的颁奖台，闷闷不乐的他和此刻倍感温暖的他形成了对比。少年时射出的子弹在那一刻正中眉心，站在颁奖台的那一刻，他没有说话，而是流下了眼泪。得与失，输和赢，从来不是一场比赛就能决定的。回想自己在训练孩子们的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从前没有认真感受过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这些比输赢更珍贵。至此，他才真正放下了得失，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周国平曾说，人生中大多数痛苦其实都来源于盲目较劲。是啊，生活从来不是一场豪赌，赢者一应俱全，输者满盘皆无，不是这样的。有时候生活更像是一场与宇宙的交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面对得失，保持一份平常心，说不定意外的惊喜就在转角等待你。这段时间和朋友聊天，他和我说起一个人孤身在外打拼的辛酸。他说，任何一个男孩子小时候的梦想都绝对不是买一套房。一句话就让我感慨万分。是啊，作者小时候的梦想也绝不是相夫教子。我们曾是少年，却又忘了自己曾是少年。在周围环境给你预设的各种目标下，渐渐迷失了自己。忘了上次去想去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忘了上次吃到想吃的食物是什么时候。我们被生活的浪潮推着向前走，比拼着好的学业、好的工作、好的婚姻，可是好的生活从来没有第一名。就像我们的生活从来不是一场预设了起跑线和终点线的马拉松，你可以拼尽全力博取名利，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徐徐图之，因为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沿途的风景。不管是你选择哪一种前进方式，只要往前跑就会到达终点。没有既定的轨道设定，只要放下得失，活得自洽，你就是这场比赛的冠军。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村上春树曾说，真正能够困住一个人的，从来都不是有形的牢狱，而是心灵上无形的，学会自我疗愈，才能最终强大起来。
1: 2013年，瑞典畅销书作家弗雷德里克·巴克曼发表第二部小说《外婆的道歉信》。

巴克曼延续温柔治愈的风格，将童话与现实相结合，把故事写得充满幻想又真实感人。在书中，小女孩艾莎帮外婆完成遗愿，将外婆的道歉信送给邻居们，由此和邻居们展开一段相互治愈的故事。初读时觉得故事神奇有趣，又不失温馨之感，再读后才发现伤痛是人生的必修课。忽视或逃避伤痛过往，只会让受伤的心越发的封闭，最终使自己在孤独痛苦中沉沦。只有直面伤痛，无所畏惧，你才能在不断自我治愈的路上走向幸福的终点。七岁的艾莎是一个孤独的女孩，在学校里思想老成的她呢，被老师和同学们孤立在人群之外。在家庭中，她的父母早已离异，各自组建家庭，开始新生活。对爸妈来说，艾莎就是一个多余的孩子，幸运的是她有一个永远站在她身边的外婆。艾莎害怕入睡时，外婆创建童话王国哄她睡觉，艾莎被同学欺负时，外婆教她如何保护自己和反击，艾莎不喜欢的事儿，外婆也会无条件的不喜欢。在艾莎的心里呢，外婆是超级英雄，也是唯一的朋友。然而不幸的是，外婆病重入院，不久后便离开人世了。离世前，外婆给同住在一栋楼里自己曾经得罪过的邻居们写了道歉信，然后将送信的任务留给艾莎。此时的艾莎沉浸在外婆离世的伤痛中，根本不想做任何事。可信中提到的童话王国又勾起了她的好奇心，外婆与怪物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会知道我和外婆的秘密？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艾莎收起自己的情绪，将信送给那个逃离人群的怪物。随着给怪物的信被送出，艾莎找到越来越多的信件线索，将一封封道歉信送到邻居们的手上。在送信的过程中，艾莎发现这帮奇怪的邻居都藏着不为人知的一面。住在一楼的怪物曾是一个士兵，经历过很多战争，退役后的他呢，饱受战争后遗症的折磨。三楼醉鬼女人的家人在一次海啸中丧生，独留他一人在世，每天与酒为伴。凡人精布里特玛丽虽然是富太太，但却是个只懂得讨好丈夫没有自我的可怜女人。就连和蔼可亲的莱纳特和莫德夫妇也有说不出口的过往。这时艾莎才明白，原来每个人心中都有难以言说的伤悲，并非只有他自己才会受伤难过。在人生这个征途上，事与愿违是常态，受伤难过更是在所难免。生活上的不如意，工作上的困难重重，感情上的摇摆不定，都会成为伤害我们的利器。正如杨绛所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面对伤痛，有人弃甲而逃，躲于废墟之中，从此一蹶不振；也有人奋起迎战，不断强大自己，走上青云之巅。一个人会有怎样的人生，取决于他是否有直面伤痛的能力。外婆离世后，艾莎彻底封闭了自己，她和妈妈置气，一个人藏在衣橱里哭泣。他不想和亲爸有太多交流，也拒绝回应继父乔治的讨好。面对家人，艾莎选择了逃避，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悲伤地思念着外婆。突然，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外婆临终前对他说的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答应我，当你知道我的过去，不要恨我。这让艾莎感到纳闷，外婆为什么会这样说？外婆到底有怎样的过往？若是在以往，艾莎从未想过去了解，但现在艾莎想要知道外婆的一切。于是她向妈妈了解，去和收信对象交谈，结果艾莎发现外婆和邻居们的关系并不简单。原来外婆年轻时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而公寓里的邻居都是她曾经救助的对象。
战争中与妈妈失散的孤儿，遭遇海啸的女人，经历车祸的少女布里特玛丽，外婆为身心受创的人提供住处，希望他们能走出过往，开始新生活，但却事与愿违。孤儿执着于找回妈妈，长大后的他参加各种战役，只为能找回家人。可惜妈妈没找到，他也在退役后患上严重的洁癖症和社恐症，抗拒回归人群。他孤独地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把自己变成了怪物。女人则从不和楼道里的其他邻居打招呼，也从不微笑。她将自己孤立起来，虽然每天上班，但晚上却带着满身酒气大吵大闹地回家，把生活过得一团糟。特别是丈夫的肯定，她在房子里不断制造规则，哪怕惹得大家都不愉快，也要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感。他们把自己装进自认为舒适的套子里，可悲哀的是，他们从未想过改变现状，哪怕是过得孤单、糟糕、惹人厌。村上春树曾说，有些人的心是世界上最令人绝望的牢狱，那是他们囚禁自我的牢狱，并非被人凭借暴力关进去，是自己走进去的。真正能够困住一个人的，从来都不是有形的牢狱，而是心灵上无形的枷锁。灵魂被禁锢的人，以为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实则是画地为牢，将自己置身于无尽的黑暗和痛苦中。只有亲手将枷锁打碎，主动走出来，沐浴在阳光里，浸润在雨露中，生命才不会枯萎，人生才能展现出应有的精彩。随着外婆的道歉信一封封地被送出，艾莎慢慢地打开了自己的心扉，修复与家人的关系。她不再和妈妈置气，而是与妈妈来了一次深入对话。她和妈妈重归于好，也体会到妈妈的不容易，她决定好好地守护妈妈。在妈妈突然生产那天，艾莎担心极了，但看到继父为妈妈所做的一切后，她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她与自己和解，接纳了继父和刚出生的弟弟。艾莎不再妒忌妈妈对弟弟的关注，而是将妒忌转化为爱，决定要成为弟弟的榜样。

0: 们成为真正的家人。打开心门的不单是艾莎，还有那群古怪的邻居，他们在与艾莎的交往中慢慢找回自己，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正如艾莎常说的，童话故事里必须是大团圆结局。醉鬼女人在宣泄了压抑的情绪后开始改变自己，她给艾莎送上道歉的礼物，走进墓园拜祭家人，重要的是她不再喝酒了，开始懂得微笑。她还接受艾莎的邀请，与其他邻居一起共度圣诞节。而布里特玛丽则选择离开，得不到关注的她终于明白，与其委屈自己讨好别人，不如痛快地放手。于是她离开那个不爱自己的男人，开着艾莎外婆留给她的车，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变化最大的是怪物，虽然她还是喜欢独居，但她也在努力学习如何自处，如何生活，如何生存。他去参加会议，讲述自己的故事，每个周末都与艾莎一家共度晚餐。他终于找到修补自己灵魂的方式。《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句话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自己都放弃自己了，还有谁会救你？每个人难免会遭遇灰暗伤痛时刻，让人愤懑不平，甚至痛不欲生，仿佛坠入无底的深渊。在你绝望的时候，别人可能会拉你一把，但能否走出绝望，关键还得看你自己。如果你肯为自己负责，那你就会生出无限力量去改变环境，救赎自己，去开启下一趟征程。外婆的最后虽然是一封错字连篇的信，但极具外婆风格，让艾莎看得好笑又暖心。信中外婆为自己的死亡不得不离开艾莎而道歉，同时外婆也希望艾莎能好好成长，好好大笑，继续勇敢地做一个超级英雄。人这一生需要承受的有很多，但我们总要学会成长，自己去面对。荆棘满途的路上受伤，才能最终强大起来。自愈力越强，就越接近幸福。往后余生，愿你能在痛苦中学会自我疗愈，在遗忘中学会成长，让人生焕发出炫目的光彩。
1: 古人云，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正如平如美堂文章中说的那样，能和一个人相约白首，靠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你侬我侬，更多的是一食一饭一朝一夕，才是平淡生活中的真谛。
0: 一本画册，两位主角，三个时期，六十余载，他用朴实的画风向人们展示了相思始觉海非深的真正含义。这本画册呢，叫做《平如美堂》，是饶平如先生在耄耋之年为纪念亡妻毛美堂所作的相思之书。法国观点杂志将它誉为2013年最美的爱情之书。从少时初见，再到订婚结婚，最后阴阳相隔，它让世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对夫妻，相处多年依然情比金坚，矢志不渝。那些质朴平凡的言语中，蕴含了一个老人结婚60载的爱情信念，也让人看到守望相助才是爱情真正的模样。饶平如认识毛美堂，那年父亲带他来到毛思祥伯父家，只需一眼，年约20、面容姣好的美堂一下子走进了平如的心里。父亲将一枚戒指交给美堂，人生大事就这么定了下来。两人结婚时，时局动荡，为了生计四处漂泊，贵州、南昌、柳州都留下了他俩的足迹。彼时年少，两人初入社会，新婚蜜意，但也渐渐感到生活艰辛。为了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平如开始寻找生计，但时局不稳，找寻工作不易。为了养家，平如开过面粉店，去了测量队，甚至还卖过辣椒粉。最苦的时候，两夫妻住在一个亭子加了四面板改成的房间里。 一到下雨，屋外狂风大作，屋内小风穿堂，雨水把窗户打得噼里啪啦的响。平如说，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苦，好玩，这个诗意水泥房子领略不到这种山间的野趣。这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境也同样影响着美棠。面对各种各样的窘境，美棠也从不埋怨，甚至在平如卖辣椒因认不清盘秤而闹了乌龙时，他也只是嘲笑他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料。老一辈的人就是这样的，看似他们的生活平平淡淡，却总是把爱藏在了细节里。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聊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6: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7: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7: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7: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9: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读过莫斯科绅士才明白，人只有自己掌控命运，才不会成为囚徒。
1: 你尝试过闭门不出的日子吗？是不是几天之后就又想外出了？自愿居家的日子是不是都难以持久？可是有些人却是被迫困在某一处，数十年过着出不去的生活。拿破仑被流放，在游入监狱的岛上度过了六年，鲁滨逊漂流到一座无人的荒岛上生存了28年。还有一个人在被监禁的酒店里生活了32年，这个人就是莫斯科绅士中的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他出身于富贵家庭，原本生活过得潇洒自如，却在中年时被判终身监禁。命运的打压下，他也想过放弃，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与之一战，并赢得了自由。正如书中所言，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人生就像不倒翁，命运将你一把打倒，你要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浮浮沉沉的人生，自己才是主宰。心底仍有眷恋，便不会失去生的希望。20世纪20年代，俄国正在经历社会变革，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因曾经写过的一首诗被认定为不悔罪的贵族，被判终身监禁于他。

所住的大都会酒店。此前他的套房极尽奢华，可现在那一切将不再属于他。他被安置到顶层的一间阁楼里，里面只能容纳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狭小的空间里，只要稍不注意，头就会撞到倾斜的屋顶。命运如此无常，前一刻还将你高高捧起，下一瞬却能把你重重摔落。酒店主管和主厨等几位朋友前来看他，他用轻松的口气将自己的遭遇一一告知，并请他们一起喝酒庆祝。可是在朋友走后，他却黯然地坐在桌前。曾经的他可以肆意徜徉在美好的生活中，而现在却不得不寓于酒店这方寸之间。一个人的时候总是陷入遐思，年少时的故乡果园繁花盛开，他与妹妹时而在凉棚下，时而在大树旁度过一天悠闲的时光。而如今妹妹早已不在，故乡也成了遥远的思念。巨大的人生落差令他不安，可生活总归还要继续。接下来的日子，伯爵每天按时用餐，每周固定时间理发，同时也结交新的朋友。一次偶然的机会，伯爵认识了9岁的小女儿妮娜。妮娜带他探索酒店每一个隐秘的角落，还带他偷偷溜进曾经住过的那个房间参观了一番。正是因为这次参观，伯爵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阁楼，想方设法将衣柜后面打通，使居所扩大了一倍。他感受到了幸福，可这幸福却无法填补他内心的孤寂与痛楚。4年后的一个凌晨，伯爵毅然踏上了顶楼，站在栏杆边上轻声道：永别了，我的祖国。没等他跳下去，酒店的老修理工就叫住了他，并带他去看屋顶飞回的蜜蜂。殊不知这些蜜蜂正是从伯爵的家乡而来，他们酿出的蜜带有浓浓的苹果花香，这熟悉的味道伯爵怎会不知。家乡那成片的苹果树林，各种味道的苹果早已深深刻在了记忆里，甜蜜在心中蔓延，死神渐行渐远。伯爵也明了未来的日子他将如何度过，即使相隔万里，伯爵心底也始终眷恋着故乡。心有挂念，哪怕人生再苦，也会努力学着坚强。只有坚定地往前走，才会看到人生的出口。承受厄运的捶打，依然努力活着。既然选择了活下去，就必须要有事可做。于是伯爵找到酒店餐厅的主管，谋求到一份领班的工作。作为一名侍者，他对工作极其认真。餐厅开门前，他会对每张桌子上的物品进行检查。客人用餐时若稍有不满，他都会及时上前订餐的客人，伯爵也会根据他们身份的不同安排最合适的位置。一次，有2位身份相同的政治局成员同时在餐厅预订餐位，对主管来说，要安排好身份地位相同的2个人是颇为棘手的。然而伯爵权衡过后，给出了最佳方案。他将2桌安排在餐厅正中的2侧，桌子大小相同，连距厨房的距离都一样，确保了这2人受到的待遇完全一致。工作上伯爵越来越游刃有余，生活中他也会为枯燥的日常添加调料。为了做一道法式海产实惠，他整整准备了3年。大部分食材在餐厅就可以得到，但有些食材只能靠自己去寻找。

人生困顿，哪怕只有黑白，也要努力寻找画笔，为他添衣以安于现状。其实他只是在努力适应着当下的境遇。到1938年，伯爵已经被监禁了16年，而外面的世界早已风起云涌。他的忘年之交小妮娜此时已为人母，然而妮娜的生活却并不顺利。妮娜的丈夫在参加一个农业会议前不幸被捕，并将被送往西伯利亚一处劳改营，而妮娜也将一同前往。临行前，妮娜找到伯爵，恳请他照顾自己5岁的女儿索菲亚，并承诺1-2个月之后就会来接女儿。可是妮娜走后就再也没回来，伯爵只好担起一个养父的职责。他细心照料索菲亚，看着养女一天天长大，自己也体会到了做父亲的幸福。无法改变被软禁的命运，伯爵只能选择接受，但他也在竭尽所能让自己的生命焕发生机。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曾说，当我们遭受不幸时，命运并不能阻止我们合理地承受它。然而很多人在困境面前却怨天尤人，彻底将自己变成一头困兽，任由命运摆弄。与其如此，不如换个思路，换一种活法，为自己开辟一方栖息之地。不做命运的囚徒，终将获得自由。伯爵在酒店内虽然行动自如，可他每一个举动都逃不过一双双监视他的眼睛。在众多监视者中，有一位名叫奥西普的高级长官很是与众不同。有一天，奥西普找到伯爵，希望通过伯爵来了解西方社会。即便知道奥西普是监视自己的人，伯爵也欣然应允下来。伯爵每月按时教奥西普学习外语，他们一起探讨英法两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美国电影。数十年的交往让他们彼此欣赏，建立起了不为人知的友情。虽然得到了奥西普的庇护，但伯爵的生活终究被局限于大都会酒店中。伯爵深知，如果自己不得自由，那么索菲亚也将一生受困。即使自己把酒店生活营造得和外界一样美妙，也会限制索菲亚的眼界。可索菲亚却不想这样。当被莫斯科音乐学院邀请参加即将在巴黎举行的音乐演出时，索菲亚拒绝了，理由是她不想离开伯爵，她喜欢这个酒店的生活。索菲亚是那么具有钢琴演奏天赋，她本来可以有更大的梦想，却轻易选择放弃。为此，伯爵感到万分难过，他极力说服索菲亚去参加演出，去涉足更广阔的空间。而就在索菲亚到巴黎演出的同时，伯爵也在当晚乔装走出了酒店大门，并成功潜回了自己热爱的家乡。追查伯爵下落的军官一无所获，便将结果报告给长官奥西普。奥西普听后决定为了友谊不再继续追查下去。至此，伯爵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历经32个春秋，即使已过花甲之年，伯爵仍敢于向命运宣战。诚如史铁生所说，命运从来可以摧残一切光鲜皮囊，却杀不死坚强灵魂。只有那些臣服于命运的人才会永远匍匐在他脚下，而真正的强者从不会向命运妥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句台词，有些鸟注定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而罗斯托夫伯爵就像这些鸟，虽暂时被关进笼中，但终有一日会挣脱束缚，展翅高飞。32年来，他忍受过孤寂，享受过生活，更体会到了身为父亲的幸福。这一生看似是命运在打压他，其实他早已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生活中，我们总会见到一些人因为不幸的遭遇而自暴自弃，却不知当你选择放弃的那一刻，就彻底沦为了命运的阶下囚。人生本就会遭遇无数困境，只有向前一步，才能遇见更广阔的天地。哪怕命运给我们的人生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也要在阴

0: 阴影下找到适合生存的活法。
1: 婚姻就如同一道门，门外看婚姻皆是幸福气息，但穿过门后才发觉平淡粗粝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剪影。而文章《离婚》又道出多少扎心婚姻的真相。
2: 婚姻就如同一道门，门外看婚姻皆是幸福气息，但穿过门后才发觉平淡粗粝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剪影。历经生活的风雨，婚姻承载的美好逐渐零落成一地的叹息，家长里短的琐事，形同陌路的相处，如此种种在老舍的小说《离婚》中也在同样上演。老舍先生将镜头聚焦于平凡的日子，用清淡的笔墨揭露出婚姻中最残酷的一面。书中每一段走入困境的婚姻背后，都映射出了无数家庭的问题。那些离不了的婚背后，既有生活的无奈，也有被羁困住的灵魂。人生行至半坡，比经营婚姻更重要的是修炼自我，学会觉知每一个当下才是改变命运的开始。你看不上的三观，其实缺的是和解能力。民国时期的北平财政所聚集了一群天天叫嚣着离婚却都没有离婚的财政科员，找工作忙结婚按部就班过日子的老李就是其中之一。老李曾经是一位农村孩子，凭借过人的才识考上了城里的大学，见识过城里生活的繁华，接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按家里的安排，老李早早结了婚。如今人到中年的老李空怀一颗滚烫的心，却无比渴求诗意的生活。感情经验丰富的同事张大哥看老李愁眉不展，早已了然于胸，便邀他来家小酌几杯。灵魂伴侣，一位不仅能吟诗作赋，而且精通琴棋书画的红颜知己。而他那远在乡下的小脚妻子大字不识，对文人雅趣更是一窍不通，显然与灵魂伴侣相距甚远。张大哥对老李的想法嗤之以鼻，在张大哥的心中没有不合适的夫妻，只有不会过日子的两口子。他提议老李将妻女接来北平，既能培养感情，也能打消离婚的想法，一举两得。张大哥的这一提议让老李的酒瞬间醒了一半，他不由想起年迈的父母，幼小的孩子，妄想的浪漫终究抵不过平白的现实，只好无奈地点了头。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生活似乎展开了新的局面，可老李的不断试探逐渐让这段婚姻只剩下了厌烦。他耐着性子为妻子读诗，妻子挂念的却是没做完的家务活，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好心带妻子出去见世面，妻子对小巧精致的物品不搭一眼，却买了一条土里土气的围巾。叹息和无望让婚姻成了一团死灰，相对无言的生活使日子过得愈发苦闷。殊不知婚姻就像一面镜子，那些你厌恶的人其实恰恰看到的是自己的心。正是老李看不起妻子俗气不堪的那一面，才换来他如今光鲜的体面和自由。而所谓的三观不同，不过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他人之上，在虚妄的优越中也丧失了接纳与和解的能力。心理学家李雪曾说，保证夫妻关系得以维持的关键因素，并不是人们以为的三观一致，而是夫妻两人有没有和解的能力。想要经营好婚姻，不是看你提多少的要求，而是可以接纳多少的不足。因为比差距本身更可怕的是失去了与自己握手言和的能力。人一旦学会与自我和解，才能在体谅和理解中正视自我的需求，从而珍视相互的付出。婚姻中接得住对方的坏脾气，兜得住底，才能捧得住彼此的真心。你瞧不起的婚姻，其实共担的是责任。莫言曾说过，婚姻本身是合作，不必非弄成爱情的样子，爱是会消失的。过于执着婚姻中爱情的分量，反而看清了应该承担的责任。 一举一动都派头十足的张大哥，一生的使命便是给人做媒和反对离婚，在财政所上到科长、司长，下到书记员，都曾找他做过媒。在媒人事业上，张大哥做的可谓是风生水起，那是因为张大哥的背后有一根定海神针，帮他稳定家庭的大后方，全力支持他的事业。这根神针就是他的妻子张大嫂。张大哥和张大嫂属于包办式婚姻，双方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也鲜有跌宕起伏的浪漫，有的只是各有所职，责任共担，日子反而过得惹人艳羡。平日里会持家的张大嫂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把人际关系处理得妥帖得体。张大哥邀请老李到家里吃饭，张大嫂盛意款待，有人哭哭啼啼的来找张大哥办事儿，张大嫂化身助阵高手上前安慰，若需出席宴会等场面，张大嫂则会一改往日风范，举止端庄，言谈温雅。而张大哥不仅负责家庭的一切开销，更是妻儿的顶梁柱，他尽全力给予孩子最好的教育，甚至在儿子被人诬陷抓进监狱，张大哥四处奔波找关系营救。他们把爱意与关怀融进柴米油盐里，让对方感受到细水长流的绵绵情谊。比起老李向往的诗和远方，张大哥最看重的还是生活中的烟火气，寄托了对平淡岁月的期许。婚姻最打动人心的感情，不是惊天动地，而是浸润在一茶一饭里的和气。张大哥和张大嫂的婚姻生活却是无数中年夫妻的真实写照，虽偶尔虽有抱怨，但日子过得踏实安稳。婚姻本就是一场价值交换，在旗鼓相当的维度里并肩作战，相扶相持，才能实现合作双赢。山盟海誓经不住情感的平淡苍白，花前月下也抵不过生活的日常琐事。在逼仄的婚姻生活中，唯有不离不弃的义气，同甘共苦的默契，才能给足彼此安全感，才能执手共进。生活充满变数，婚姻也会遭遇无数险滩和礁石，唯有扛起婚姻的责任，才能平稳穿越风浪，构建幸福的港湾。那些离不了的婚，其实暴露出的是人性。民国时期，结婚证的证词意蕴深厚，一句两性婚姻一堂缔约，道出了婚姻的本质，那就是缔约。这份缔约束缚着彼此，要始终心存一份敬畏，既是对伴侣的尊重，也是对人性的考验。在老李眼中，隔壁邻居的马少奶奶年轻优雅，活得通透。年轻时马少奶奶和丈夫情投意合，奈何女方父母不同意，两人便私奔结了婚。婚后马少奶奶做起了全职主妇，全心全意操持家务。当激情褪去，最初的悸动归于平淡，始终还是要接受时间的打磨和岁月的考验。此时单调无味的生活扯下婚姻的遮羞布，人性的光辉与贪婪便一目了然。马少爷居囿于婚姻的平淡，控制不住自身的欲望，碰触了婚姻的底线，出轨了他人。得知丈夫出轨，马少奶奶不争不吵，甚至丈夫把情人带回家，她也没有半分抵抗，心平气和地与其一同吃饭，晚上也默许丈夫进房睡觉，不哭不闹，更不提离婚二字。如鲠在喉的痛苦与委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咽了下去。或许困于现实中的经济压力不得不妥协，又亦或早已失去了飞翔的翅膀，没有勇气飞出鸟笼。马少奶奶选择的原因无人知晓，但唯一可以确认的是，那些离不了的婚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人性，也清晰了自身的需求。不论是对伴侣的依赖，以及对世俗眼光的担忧和未知的恐惧，都会让我们缺失婚姻的谈判力。婚姻这条路上，唯有克服漫长岁月中的倦怠，克制贪婪的欲望，恪守内心的原则，才能走得更远更稳。任何时候唯有铸就一身坚硬的铠甲，才能在暴风雨来临时修一处心灵的避难所。多少年过去了，在这本离婚里，我们依然能窥见婚姻中无比真实的生活。那些过不好又离不了的婚姻，诉说了对平凡日子的遗憾，道尽了人性的善恶， 照出了世俗的无情。无论和谁结婚，比三观一致更重要的是拥有和解的能力。而真正维持婚姻的，并不是短暂的爱情，而是长久的责任。忠实的面对自我，不越过人性的险滩，才能守住婚姻的底线。在人世间行走，难免有杂念烦忧，唯有修炼一颗平常心，才能经得起生活的乏味，扛得住风浪的考验，耐得住眼前的寂寞，活出真实的自我。愿我们于平淡生活的岁月中，于世俗的烟火里，共同谱写人生最好的乐章。
1: 人生迷茫无方向，冯梦龙的文字藏着破局秘药，他以三言写尽世间百态，人情智慧，于故事中藏通透哲理，为迷茫者点亮前行灯塔。今天就走进他的经典世界，在古人智慧里寻得人生航向。
2: 大明天启年间，浙江秀水市中心繁华地带，一老者年过半百，支起个小摊子，身前的招牌上写着五个大字：高考冲刺班。老者大声吆喝道：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学习不好的年轻人都来看看。最新的高考参考书详细注解了教材，包你考上啊。差生是哪里都有的，渐渐围上来一些读书人。老先生，科举考试这么难，您这书靠谱不靠谱啊？老者一脸胡须，看看封面，公安三员推荐，对他们总信得过吧。众人一听推荐人的名号，纷纷解囊购买。老者边收钱边笑道：我这还有冲刺补习班呢，欢迎大家报名。这位老者便是日后名震文学史的冯梦龙，也是教辅行业补习班行业的祖师爷。年过半百，屡考不中，冯梦龙在科考上连连失利，却在编书写书领域大显身手，也算得上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而这主要得益于他的圆融变通。易经里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正是冯梦龙一生之写照。明万历二年，冯梦龙出生在苏州冯氏。冯氏家族是一个书香世家，与吴中大儒王仁孝世代交好，又和望族侯家来往甚密，所以冯梦龙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学而优则仕。冯父给冯梦龙指明方向，欲成大器者就该步上金殿，接受天子面试，若连孔庙的门槛也未曾踏进，那就不配称作儒生。冯母教冯梦龙学习方法是说，自古念书成人只有一个秘窍，苦吟神鬼愁。当朝一品的王敖少小时家贫如洗，每日放牛时于门外偷听先生授课，以树枝作笔，沙泥作纸，到后来不但金榜题名，还做了辅国的栋梁之才，吾儿当自省自测其力也。说罢，为表示慎重，特地将苦吟神鬼愁五字写在纸上，给冯梦龙做座右铭。冯梦龙将父母的教诲谨记于心，从小就师从王仁孝，苦读四书五经，研究儒家典籍，真正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虽然有时会偷偷跑去书场听评书，但终究聪颖过人，为日后的文学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冯梦龙回忆起年少时的经历说，不宁童年受惊，逢人问道，四方之秘策，尽得书官。二十载之苦心，亦多言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宋真宗这首御笔亲作力学篇，给天下的文人士子描绘了一个美丽的梦：勤读五经，高中科举，名利双收，大展宏图。冯梦龙也未能免俗，他也想通过苦读完善自我，受黄风识黄路，光耀冯家门楣，实现父母的期望。可是明代科举盛行八股文，亦以成文定去取，必须按照规定的格式答题。冯梦龙虽精通典籍，但素来潇洒特立，不愿被条条框框所束缚，因此止步乡试，屡考不中。

0: 冯梦龙考场遇挫，可他深知人这一生难免有走不通路的时候，暂时休整一下也无妨，毕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嘛。文人侠妓从唐朝就开始盛行，谁能与世子分享高中科举的喜悦，谁能抚慰世子寒窗苦读的心灵创伤，自然是这些善解人意，这些秀爱慧中，这些心灵自由的世间尤物。冯梦龙失意之余，也开始流连秦楼楚馆。白居易曾感叹，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冯梦龙风流倜傥，古道热肠，也能理解诸妓的不易与身不由己，众妓自然愿意与他来往。冯梦龙也经常尽己所能热心帮助他们，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他，曾经用自己的作品为青楼女子白小凡伸张正义，同情白小凡的不幸遭遇，谴责流生，一片热心魂不误，还依旧是薄幸夫的薄情行为。我是真思真慕，挨朝挨暮，随他冷口讥讽，兀自热心回护，到如今可疑，到如今可疑，眼见六年辜负。
1: 读书可以让我们拥有更丰富的生命色彩。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六矿时事。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5: 追尾是交通事故中发生率最高的一种形态，究其原因，基本都是同车道行驶的后车没有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简而言之就是跟车距离太近。我们来看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这辆车的行驶速度为每小时70公里，与前车只保持了20米左右车距，前车刹车后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就撞了上去，这就是跟车距离太近的后果。根据计算，驾驶人从眼睛发现情况到大脑进行判断，再支配手脚进行操作，需要的时间大约是0.38秒，右脚离开加速踏板转移到制动踏板上的时间约为0.23秒，踩下制动踏板到制动器产生制动效果需要约0.8秒。综合判断，驾驶人采取紧急制动的总反应时间大约为1.5秒。一辆小客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车速行驶，每秒前进距离为28米，1.5秒就是42米。这个速度下，从猛踩刹车到停车，正常干燥的路面大概需要45到50米距离。可见，驾车以每小时100公里速度行驶，处置紧急情况至少需要90米的安全距离。如果没有保持这个车距，一旦出现情况，就无法避免追尾事故发生。
6: 问题是路面上没有标尺，怎样随时掌握车距呢？我们可以用3秒跟车法来判断。
5: 路面上随意选取一个固定参照物，当前车驶过时，在心中默念3遍：安全驾驶，安全驾驶，安全驾驶。念完的时间恰好是3秒，此时自己的车到达参照物，说明这个跟车距离相对安全。如果还没说完3遍就到了，那就要适当放慢速度，拉开距离。安全车距能够有效避免与前方车辆发生意外碰撞。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日常行车牢记3秒跟车法，保持恰当的跟车距离。一旦前方出现状况，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规避险情。
7: 曾经。
8: 喂，
9: 你猜猜我是谁啦？
8: 切，骗！请办案，买张聪子卡吧。
10: 哼，

0: 号。
1: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2: 现在，
3: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4: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5: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6: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7: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红，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8: 喂，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9: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8: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9: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8: 哎呦，
9: 肚子你怎么了？
8: 怎么了？
10: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11: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

0: 午后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4: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幸福，
5: 奶油冰棍，
1: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又在下午的这个时间啊，和各位准时的见面了。那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当然啊，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24823655523，024823655523。那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呢，您可以在抖音啊、快手啊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一下官方账号，进入到直播间就能了解到实时的路况信息了，或者关注一下我们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都可以啊。

0: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周三。今天白天到夜间，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城市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降雨减弱之后，气温要回升1到6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最低气温12到17度，西北风3到4级，整体上体感呢是比较舒适的。体感上是比较舒适的啊。那虽然说从今天白天开始一直到周五的白天，省内的降水范围和强度都明显减弱，只有个别城市有阵雨，但是气温呢却要大幅提升了。特别是周五那天，沈阳、铁岭、朝阳最高气温将冲到32度，其他大部分城市呢也将会在30度上下徘徊。

体感明显转热了啊。所以大家呢要做好调整着装的准备。与此同时啊，我国30度以上的区域也将明显扩展，覆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一直到江南、华南的大部地区，南北方的暑热连成一片了。如果说有在6月11号到6月14号，也就是明天到本周日这段时间去华北南部、黄淮、江淮、陕西汉中等地旅游的朋友，要注意了，预计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那在大城市当中啊，像河南郑州，周六周日连遭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啊。那辽宁呢，未来两天可能会有点热，但是到本周末，省内将迎来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沈阳预计会达到大雨量级，多地呢也将会达到中雨量级呀。最高气温呢也将在周日的时候重回20度上下。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中午12点到晚8点，沈阳北部、抚顺本溪、丹东北部、朝阳、葫芦岛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晚8点到明早8点，沈阳南部、抚顺本溪、丹东北部、沈抚示范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最低气温抚顺朝阳地区12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8度。明天早8点到晚8点，沈阳南部、抚顺本溪、丹东、铁岭、沈抚示范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全省最高气温24到30度。明晚8点到后天晚8点，抚顺本溪、丹东、铁岭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后天到大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

行，说完了天气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大家伙问了哪些问题。有朋友说了，说辽宁高速所有的服务区都能加油充电就餐吗？哪些服务区是停业或者是部分功能关闭的？在哪儿能查到实时的服务区状态？辽宁高速的服务区的基础保障啊，其实是有差异的。有一部分的服务区呢，因为施工改造啊，存在着停业、单侧封闭或者是功能缩减的情况。全省现在有在营的服务区是71处，加油基本上是实现了全覆盖，但是充电和就餐呢，并不是说全部是标配的。你像加油方面，绝大多数服务区都有加油站，能够满足汽油、柴油的补给需求。只有个别的小型服务区或者是临时施工点是暂停供油的。充电方面呢，截止到今年3月份，已经建成充电设施的服务区啊是66处，覆盖率大约是94%，仍有少量的偏远或者小型服务区暂时没有充电桩，部分充电桩呢可能是因为检修啊会临时停用。就餐方面，大型服务区像甘泉、井泉、辽中、兴城、昌图，哎，这些服务区呢都有餐厅啊、美食广场，甚至是连锁品牌，那毕竟是大服务区嘛，能提供正餐什么的。小型服务区呢，大多是简餐，啊，超市、泡面什么的。有一部分服务区呢，也是因为改造暂停了餐饮的服务。那如果说你想实时查询一下服务区的状态，最权威的渠道就是辽宁高速通的 APP、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进入到出行服务板块的服务区查询这个功能，就能看到全省所有服务区的开放状态，加油啊、充电啊、就餐啊是不是正常，有没有施工封闭，信息呢都是实时更新的，而且也会明确标注关闭服务区的名称和原因。所以说呢，您在出行之前可以通过刚才所说的这个方式啊，来核对一下您所走行路线途经服务区的实时的状态。尤其是新能源车主，您要确认这充电桩可用的情况，那以免说服务区封闭啊或者是功能缺失啊影响您的行程啊。

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在网上看见一个说法，说在高速上啊，超速10%以内，不罚款，不记分，只是警告，这事儿是真的吗？目前来说，按照现行全国统一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7座及7座以下的非营运小型客车，小型私家车，在普通高速路段超速不达10%。什么叫不达10%呢？比如说限速120，你的车速呢是小于等于132；限速100，你车速小于等于110。这个情况确实是不罚款、不扣分，只做警告。你可能收到短信提醒啊，或者交警的口头提醒。但是有几个事儿要注意一下啊，有一些关键的限制。首先呢，它仅限小型私家车、营运客车、货车、危化品车、校车，这些它是没有10%的这个容错的，只要你超速一点就罚你。再就是特殊路段是零容忍的，比如说隧道、桥梁、施工区、城下坡，然后这个恶劣天气路段、雨雪雾啊这种啊，它是不适用于10%警告的，也是超速就处罚。再者呢，它是一个轻微的违法警告，不是说合法的速度啊。你说了这不超过10%，限速120，我开132，你不能把这132它当成一个正常的巡航行驶速度。测速的设备呢，它是有正负3%的误差的，你可能表显130，实际可能就接近或者是略超临界值了。最后呢，这个区间测速啊和固定抓拍同样执行这个标准，但是连续多次接近10%的超速，部分地区呢会收紧审核或者是纳入重点关注啊。简而言之，就是普通路段小车10%以内警告不罚，车型不对、路况特殊超速10%，那肯定要罚你啊。但是你日常开车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当做设备误差或者是超车短时提速的一个缓冲，千万不能当成一个长期超速的借口啊。

那各位，您还有哪些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运行期间拨打节目热线024-8236-5523，或者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但是我们节目热线啊，您拨打的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九到晚六这个时间段啊，这时间段以外呢，您就拨打024-96199就好了，因为这是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一年365天，您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都有人接啊。行了，那这一时段呢就先说到这儿啦，接下来是来听一首歌吧，歌曲之后我们半点广告回来，节目继续。

0: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1: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0: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1: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0: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1: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0: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1: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0: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1: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2: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

0: 达标了吗？
1: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9: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8: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4: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于健儿奋勇拼搏，
16: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7: 好球，
16: 好球。
1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2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20: 多少个人坐车？
21: 185人。
2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21: 45人。
20: 四辆大车呢？
21: 能坐180人。
20: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2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20: 还有5个人没座，
2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2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2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2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2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23: 明儿约森林公园，
24: 过去
23: 约饭，现在约恋，

0: 哥们儿。
1: 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2: 哎，好球！
3: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凭什么
0: 是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了，我是拉建筑垃圾的货车，能上高速吗？有什么要求吗？能上啊，但是呢，你的车的车装载还有行驶的过程，都得严格遵守道路安全以及货运运输的相关规定。咱先说说这车吧，车呢必须得采用密闭式的运输模式，全程做好货物的遮盖、围挡、密封这些防护工作，坚决杜绝建筑垃圾遗洒、遗漏、飘散的情况，以免说污染高速的路面，那影响道路通行环境。那违者呢，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罚。执行货车车辆高速通行限载限尺的标准，车辆的车货总高度不得超过4米，总宽度不得超过2米55，总长度不得超过18.1米，严禁超载运输。高速入口呢，将开展称重尺寸检测工作，所有的超限超载的车辆一律禁止驶入高速。重大节假日、重大交通安保时段，辖区高速呢会针对重型货运

那上路行驶的运输车辆啊，需要年检合格，保险有效，道路运输营运相关手续呢，必须得是完备齐全的。司机得持有效的准驾证件上岗，行驶途中严格遵守限速、分道行驶等各项的交通规则。以上这些，如果说您都符合，那没有问题，可以上高速啊。

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夏天了，这准备去从沈阳去红河谷漂流，行驶路线能不能推荐一下？停车场特别晒啊，停车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沈阳到抚顺红河谷全程150公里左右吧，你开的话1个半小时2小时啊，路况来说还是不错的。从城区出发上沈吉高速，从清远下高速，然后下高速左转，沿着主干道20公里左右就到达了红河谷漂流景区了。但是夏天啊，出游的车流比较大，建议大家呢错峰出行，尽量上午11点之前抵达景区，但也别去太早。你去太早，现在这天呢水还很凉啊，去太早冷，漂的话冷，人家有的时候放漂也不放那么早啊。夏天啊，你要是在停车场停车啊，任何的停车场，尤其是景区的停车场，它基本上都是露天的，对吧？高温暴晒，地面打的水泥，那家伙都热呀，蒸腾啊，是吧？那您注意停车呢，就得注意一下这么几点了。第一个呢，就是规范停车，您得有序的停放在人家景区规划的停车区域啊，不压线，不占道，不堵塞消防通道以及景区的出入口。全程呢是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小型车辆呢按照标准车位停放，以免说影响其他的车辆通行。但是夏天啊，露天停车这暴晒，温度特别高，停车之后呢一定要关闭全车的电源、车灯、空调，杜绝车辆的自燃风险，尤其是车里边有一些易燃易爆的东西，像打火机啊、充电宝啊、香水啊、喷雾啊，哎，这些东西不要留在车内啊，高温暴晒它容易起火爆炸，造成车辆的损坏。并且孩子、宠物一定别让他们自己在车里，以免出现高温窒息的危险，好吧？

其实啊，车的这个防晒也得做好了，不管人要防晒啊，车也是一样。长时间的露天暴晒是容易损伤车漆的，您提前备好什么车衣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防护措施吧。啊，停车之后呢，关好车窗、天窗，锁紧车门，带好手机、钱包这些贵重物品。那还有一个事儿很重要，就是停车之前啊，检查一下车况，尤其是夏天高温，路面温度比较高，能够规避掉爆胎啊、刹车过热啊这些的问题啊。然后返程之前，不用说立即把空调打开最大风量，好吧？说这车呀、晒了这么长时间了，车里边跟蒸笼似的，进不去人，进上车先开空调，先把车窗户开开，或者是四个车门全打开，通通风散散热，降低一下这个温度之后再开空调，好吧？

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辽宁高速现在都有什么优惠政策。其实还挺多的啊，一个一个说吧。一个是呢，集装箱运输车辆的五折通行这个优惠政策，安装了 ETC 的国际标准集装箱车辆进出营口港啊、大连港啊这些指定的港口收费站，以及经由红旗台、张市东、张市西收费站进出中国班列沈阳集结中心的，可以享受高速通行费的五折优惠。但是这个呢是不叠加 ETC 的九五折优惠的，直接就按这个五折最优的折扣来进行执行啊。第二个呢就是旅游大巴的六五折优惠了，具备正规营运资质的安装 ETC 的20座以上的旅游大巴，全程出入辽宁省内收费站，通过预约可以享受高速通行费六五折优惠，同样的也是不叠加 ETC 的九五折优惠。第三个，新能源货车的一个专属福利，就是氢燃料电池货车通行辽宁高速免收全程通行费，同时省内对五类六类大型货车实施差异化收费的优惠。另外，私家车，普通的私家车、普通的货运车辆安装 ETC 正常通行，享受高速通行费九五折优惠，这些折扣呢都是不重复叠加这个九五折的，就直接享受最优的这样一个折扣了啊。那此外，就大家伙比较熟悉的法定节假日免费政策了，春节、清明、五一、十一这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通行全国高速免收通行费啊。这以上这些呢，就是目前辽宁高速现有的一些优惠政策了。

那各位，您还有问题想咨询，别忘了拨打啊，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整点报时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由于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标志标牌，及时减速行驶。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由于路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街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快速的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及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前方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第四，严禁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需要驶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驾车时如果遇到前方有车辆或其他物体遮挡视线，容易形成视线盲区。此时盲区内若突然出现人或车，很可能引发事故，这也是人们俗称的鬼探头。
5: 在鬼探头引发的事故中，承担责任的一方呢，基本上都存在横穿道路的违法行为，因此任何人都应自觉遵守法规，注意观察路况，避免事故的发生。下面教您三招来有效避免和化解鬼探头危机。
4: 首先是减速，通常居民区、路口、大型车旁边都属于鬼探头高发区域，当您行车经过时，务必要提高警惕，提前减速。其次是鸣笛，在非禁止鸣笛区域可提前按喇叭，提示有可能出现的人或车注意。夜晚也可通过切换远近光灯提示。第三是背刹车，经过易发生危险的区域时，应提前将右脚从油门收回来，放在刹车踏板上方，做好准备。一旦危险真的出现，可立即制动，最大程度避免事故发生。由于鬼探头的突然性，即使驾驶者能及时做出反应，依旧可能造成事故，因此掌握防御性驾驶技能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了解鬼探头的高发区域，注意观察路况，保持警惕；二、养成减速、背刹车等良好驾驶习惯。
6: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7: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6: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8: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7: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9: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祝亚米生日快乐！
11: 我找
12: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13: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14: 这是谁？
12: 这是28岁的你。
15: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14: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12: 这是32岁的你。
13: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14: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12: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四个家庭的你。
16: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14: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17: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18: 送餐路上凸显孩童落水，
0: 他跳河救人。
10: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0: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11: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18: 不想帮助嘛，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0: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19: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温寒温暖。
0: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6: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7: 好，知道了。
6: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7: 好好，我知道了。
6: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7: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6: 可是，
7: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8: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7: 哎，接。
9: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7: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9: 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10: 饭菜都要凉了，
7: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开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咱们继续来关注大家伙的问题啊。有朋友说老开的是吉普，想拖着我的沙滩摩托去大连，能上高速吗？怎么收费？根据现行的交通法规啊，以及高速的通行管理规定啊，禁止以绳索、硬杆等方式直接拖拽沙滩摩托车上高速，因为沙滩摩托它不属于法定的高速通行车辆，没有高速的通行资质。你要是路面直接拖拽呢，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属于违规通行的行为。那符合条件的呢，可以采用合规的小型平板挂车装载运输的方式走高速。那允许通行的必备条件就是，一是吉普车车辆行驶证标注具备合法牵引资质，二是所牵引的平板挂车手续齐全，挂牌、年检、灯光、安全标志完好，三是整车规范装载，没有超限超载，不违规载人。那合规牵引平板挂车的吉普车啊，高速通行费用呢，按照轴数的标准来计费，一般来说呢，按照二型和三型的情况居多。车辆正常安装 ETC 可以享受基础95折优惠，合规挂载、规范装载、没有超限情况的，不产生额外的通行费用。如果说车辆存在着超限、手续不全这些违规情况，将在入口呢被劝返，并且依法依规进行处理。那么高速通行的重点注意事项啊，第一个就是您所用的平板挂车必须得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具备合法牌照、有效年检、车辆尾灯、刹车灯、反光标志这些安全设施要齐全完好，严禁使用自制拼装、无牌无证、非标挂车上路行驶，从源头上杜绝安全隐患。沙滩摩托车呢，要完整放在平板挂车的中央，使用传统绑带拉紧器的工具全方位进行固定。

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开车呀，完全都依赖导航。有一回在高速上呢，手机突然没信号了，导航就卡死了，当时懵了啊，不知道该从哪个口下去了。那如果说在高速上遇见这种情况，除了看手机之外，最可靠的不迷路的一些方法有什么？

看咱们那个指路的标牌啊，咱们高速全线啊有这个标准化的绿色指路牌，这是最直观的一个固定导航了。而且高速出口呢，它都是三级预告的这样一个标志，分别在距离出口2公里、1公里、500米的位置，依次提醒您啊，清晰的标出来出口的名称、目的地、互通方向。您行车的时候提前留意路牌，根据提示平稳变道，就能精准的找准出口了。同时呢，这个路面上也会有这导向文字啊，帮助您确认一个行驶方向。而且啊，咱们道路右侧的护栏还有中央隔离带，每一公里啊都有这个公里桩，然后呢标注着高速的编号和当前的公里数。公里桩之间有每100米有这个百米桩，这俩搭配能够确定您的位置。再就是高速沿线的服务区、大型的桥梁、隧道、收费站都是辨识度很高的一个固定地标。哎，您出行之前呢，简单的记一下沿途的主要站点。那导航失效了，您看一看这个熟悉的地标，就能够确认您的行驶路线了。如果说啊完全没法判断方向，就近驶入服务区啊，咨询一下现场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路线吧。并且啊，在导航失灵的时候，您一定要保持在主车道正常行驶啊，直行，不要随意变道或者驶入未知的匝道，也不要在行车道内停车、犹豫、倒车啊，什么掉头什么的，避免引发交通事故。其实建议大家哈，出行之前呢，提前下载一下导航软件的离线地图。哎，你像山区啊、隧道啊这种信号薄弱的地方，也能够正常使用啊，养成一个导航为辅、路标为主的这样一个驾驶习惯，不要说过度的依赖电子设备啊。如果说呢，因为这个信号问题彻底迷路了，保持安全车速继续往前开，到下一处服务区或者是收费站，您再停车规划路线，全程严守高速的行车规范。

那么以上这些啊，就是今天大家伙的全部的问题了啊，希望我们的解答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节目之后，你有什么关于高速的问题想咨询的，您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啊，了解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就能了解到实时的路况信息了。好了，各位，那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来来来，不醉不归啊！
3: 干
2: 杯！
4: 干！
3: 干！
2: 开启导航，
5: 请输入目的地。
2: 回家。
5: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2: 怎么可能啊？哟！
5: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6: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在辽宁高速的路网中有这样一支团队，他们如同一座坚实的灯塔，照亮着每一段旅途，守护着出行者的安全。他们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被誉为高速公路的大脑和枢纽。他们就是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指挥调度团队。当我们踏上辽宁高速的路途，或许很少会想到在幕后有这样一群默默奉献的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收费站、服务区、桥梁、桩号，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巡查、救援、交警、应急，各个环节协调联动。他们用自己的专业与敬业，确保着高速公路的畅通无阻。年均处理突发事件8000余起，接打电话11万余个，发布情报板信息6万多条。这一组组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任何突发事件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任何不合规范的违纪现场，他们都能明察秋毫，及时纠正。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辽宁高速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时间回溯到2021年11月6号至9号，特大暴风雪袭击辽宁。这场暴风雪持续时间长，降雪范围广，高速公路路面的积雪厚度最高达到了65厘米。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迅速行动起来。公司按照辽宁省交投集团、锦州市政府和省运营公司指示，立即启动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和灾害性天气现场处置预案红色预警一级响应。各方力量加紧部署，根据降雪情况变化调整除雪方案。而在这其中，指调分中心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收集、辨别、整理各方信息，调配救援物资和救援力量，成为了这场抗击暴风雪战役的核心指挥中枢。有着23年工龄的调度员张红英，在这场暴风雪中主动扛起了一线指挥调度的重担。他带领班组成员收集路况信息，为决策部署提供数据支撑。暴雪持续不断，高速公路上车辆拥堵和滞留情况严重，车辆事故不时发生。为了有效提高突发事件处置效率，张红英班组成员在结束值班后，毅然选择与下一班组并肩战斗。他们48小时严守工作岗位，一刻都未曾停歇。11月8号早8点，本是张红英交接班的时间。然而，就在这时，家里传来了一个令人揪心的消息。
1: 那天我们正在交接班，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我年迈的母亲突发疾病。得知这个消息后呢，我心急如焚，迫切地想要回家照顾母亲，于是我加快了交接的速度。然而就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指调大厅接到了一个紧急的通知，一辆从黑龙江前往北京的车被困在锦州收费站的出口匝道处，车上是一对夫妇带着患病的3岁小女孩，他们本是前往北京看病，却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被困在高速上整整一夜了。我深知这个事情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时间就是生命，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着这个小女孩的安危。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通知救援人员和临近收费站。救援人员顶着严寒徒步赶到滞留车辆的位置时呢，车上的孩子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救援人员火速将小女孩转移到收费站，以便进行进一步的转移。而此时的我心急如焚，一边担心着母亲的病情，一边牵挂着那个小女孩的安危。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有分身之术，既能照顾好母亲，又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等我赶到医院时，已经是下午了，母亲已经做完手术。我心中满是愧疚，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对不起，妈妈，女儿不孝，回来晚了。 我泪流满面，哽咽着说道。母亲却十分体谅我，安慰我说，舍占一小家，平安千万家，值了。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考验中，我感受到了责任的重大和亲情的温暖。我知道作为一名工作人员，我肩负着保障道路畅通和人民生命安全的重任，而作为一个女儿，我也有照顾好母亲的责任。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更加努力的工作，用实际行动回报母亲的理解和支持，为更多的人带来平安和幸福。
0: 纸吊分中心主任季玉海同志对张红英班组给予了高度评价。
2: 纸吊大厅只要是张红英班组在，无论多么棘手的事都能处理妥当，有他在我放心。
0: 这就是锦州精神，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攻坚克难，勇于担当。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如常的风来风去是对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敢抵制，却能让宿醉

久，也跑丢很多朋友，我跑了很多年后又跑回到了家的门口。我是不是很没出息，又混不出个名堂，比同龄人都跑得慢，幸福也不太平常。我在公交地铁穿梭，在高楼里卖命，我在城市里面开车，在酒吧里助兴，我在风和雨之间抢时间，把单子都堆满，我只不过是慢了。

咸鱼鸡的翻身，命运说你太过天真，最后都稀里糊涂，勉强当个差不多的先生，勇敢的人都往前走，又经过了几个年头，经过日出日落，试过错才尝到一些甜头，人们都在忙碌不停，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4: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3: 不懂了吧？
4: 啊，
3: 这叫烟锅子，
4: 这也能成传家宝？
3: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4: 是啊，
3: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4: 嗨。祖传老烟枪啊！
3: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4: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3: 怎么了？
4: 那得多黑呀、啊、
3: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4: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3: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4: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3: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4: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3: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4: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早戒早轻松。
5: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0日星期三，此刻时光音乐会又和大家见面了。时间的齿轮从未停歇，但总有一些声音能让我们在喧嚣中按下暂停键，歌声中那些泛黄的浪漫和青春的活力被一一镌刻在时光的刻度尺上。
6: 1996年，朴树签约麦田音乐，从而正式进入到娱乐圈。同年他录制了首支个人单曲《火车开往冬天》，船只驶向下一个大陆，火车开往这个冬天，伴随着轰隆轰隆的轨道撞击声音，窗外急速退去的不仅仅是上一个秋天的模糊背影，还有我们不停老去的年华。朴树1996年，火车开往冬天。
7: 我出

1998年3月份，徐怀钰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徐怀钰》，专辑发行不到三个月就取得了50万张的销量，最终销量达到了100万张。他也因此成为继张惠妹之后，仅在中国台湾发行首张专辑销量就突破百万的歌手。专辑由金曲奖制作人李正帆、梁伯君等打造。在专辑当中， UK 也是展现了19岁少女特有的多愁善感。唱快歌的徐怀钰是如此可爱，唱起慢歌的时候她却又如此的令人动容。就比如说这一首歌，1998年徐怀钰《爱像一场重感冒》。

94年，张信哲发行专辑《等待》，正是这张专辑让阿哲有了情歌王子的称号。在录制专辑的时候，张信哲特地加上了爱成风，曾经我的爱如潮水，如今你的爱已成风。爱成风也是被当时的张信哲表现得淋漓尽致。张信哲1994年，爱已成风。

周蕙在1999年发行了出道的首张个人专辑《周蕙精选》。很多人都很奇怪啊，为什么第一张专辑就以精选来命名呢？因为每一首歌都可以拿来当做主打歌曲，所以唱片公司的索性呢，就把它命名为《周蕙精选》了。果不其然，专辑凭借着《不想让你知道》以及《约定》的国语版本红遍大街小巷，创下了100多万张的惊人销售量，占据音乐排行榜榜首过半年之久。而周蕙也与同期的新人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迅速成为了当年炙手可热的四小天后。周蕙1999年《不想让你知道》。

1992年，刘卓辉在北京创办了大地唱片，艾敬成为了大地唱片旗下的签约歌手。刘卓辉为艾敬筹划了第一张音乐专辑《我的1997》，专辑共收录了10首作品，制作人由黄小茂、陈静担任。专辑在风格上是一种个人前传式的民谣叙述，专辑里不仅有艾敬对爱人的感情流露，同时也唱出了当时人们对于香港回归的期待，是个人与时代的结合典范。在该专辑里呢，艾敬的才华也是表露无遗啊，开创了一种叫做城市民谣的音乐方式。1994年2月20号，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我的1997》获得第一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来听到艾敬1992年《我的1997》。

0: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1: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0: 那您用公筷吗？
1: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0: 别打岔，公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1: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人脏嘛。
0: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1: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0: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1: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1: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0: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2: 麻原诗人代表作《泸沽湖》上线全新版本，泸沽湖象征着乐队从云南麻原走到大众视野的起点，是他们滋养灵感的源泉，也更多代表他们不忘来处的精神力量。歌曲由主唱胡果作词作曲，新版在保留原版的纯粹质朴之余，体现出了麻原诗人当下对于音乐的思考，由心的坚持，经过时间的洗礼，总会得到纯粹的回响，总会激起同频的共振。如果敢于直视黑暗，黑暗也会投以光明的缝隙。在泸沽湖发行5年后的今天，让新版再次鼓舞你的心吧。

歌手博远演唱的歌曲《橘子罐头》，你听了吗？从与梦相识到不断进化，再到成为围绕舞台旋转的那颗心，分别在博远走过的每一步贴上属于他独一无二的标签。这一路少年在音乐中找寻自己，完成自己的每一段人生，超进化只为成为理想中的自己。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一场梦，梦境的沙漠是因为口渴，高温持续不退，一起来开一罐橘子罐头，尝一尝橘子有多甜吧。

谁说张杰开不起玩笑，这不就来了。实力唱将张杰专辑外南街1982歌曲开不起玩笑，张杰用一支充满力量感的舞蹈破解成长中的迷思和困惑，从开不起玩笑变成开得起玩笑，慢慢学会用黑表情包来治愈无聊，我们一定都会变成更成熟更稳重。

梦然的全新单曲，也是梦然的一次突破性的作品。在录音过程中尝试融合 rap， 为这首歌曲注入了不同于以往的听觉感受。歌曲以激情四溢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勾勒出年轻人追逐梦想的壮丽画面。希望每个人都能勇敢追求理想，不畏困难，勇往直前，大有可为。

他的声音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永远充满着年少的青春感。他对音乐的热爱，说唱文化的传递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断挑战各种音乐类型的他，2023年回到音乐的初衷，那份最纯粹朴实的感动。潘玮柏在8月6日推出全新单曲《梅雨季》，前奏一响，听众就可以感觉到跟以往不同的潘玮柏，带着点复古的前奏，接续轻快的主歌，从某个触景当下讲出青春那场年少轻狂。副歌满溢阳光感，仿佛看见那场梅雨洒在金色的阳光下。一起来听《梅雨季》。

0: 但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嘴上说不想恋爱的人，心里大概都装着一个无法拥有的人吧。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得多好听，而是因为歌词写得像自己。喜欢降调音乐，想降速生活，保持自由的灵魂，永不困顿荆棘。

如果说原版是遗憾，那么这版就是即将见面。单依纯给人的感觉像池塘浅浅摇摆的水草，被包裹着荡漾，滋润甜美的嗓音把爱的缠绵和自由表达得淋漓尽致，真的是好喜欢。一首优秀的 OST 与一部好剧是互相成就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绝佳搭配，这是专属于音乐的印记，将剧的灵魂浓缩其中，在旋律中诉说情感。

0: 秋千。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寒冷季节和雨雪天气驾车时，车内玻璃很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的视线。
3: 车窗起雾的原因是低温下车内外温差较大，有些驾驶员习惯用抹布擦拭车窗，但只擦玻璃而不改变车内环境，擦过后雾气会很快重新集结。
2: 边开车边擦窗会影响安全驾驶，如果随意就地停车擦玻璃更加危险。
3: 彻底解决车窗起雾需要改变车内环境。
2: 第一个办法是将两侧车窗各打开一条缝，让驾驶室内外空气形成对流，当车内外温度接近时雾气就消失了。如果您的车有天窗，也可将天窗打开到后翘位置，这样在车顶形成的负压会抽出车内空气，稍等一会儿雾气就会消散。
3: 第二个办法见效最快，
2: 将车内空调调至冷风位置，再把送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这样冷气会通过各个出风口吹到车内玻璃上，在玻璃表面形成一道寒气膜，阻止水汽在玻璃上凝聚，雾很快就会被吹散。
3: 第三个办法是开暖风除雾。
2: 刚开暖风时，玻璃上的雾气会更浓，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见效，所以选择暖风除雾要先在安全地点停车，等雾气消散后再继续驾驶。寒冷季节和雨雪天气易导致车窗起雾，影响驾驶安全，因此请务必注意。一，对车窗玻璃进行除雾操作，应先将车移至安全地点，切勿边开车边擦窗或随意停车除雾。二，应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合适的除雾方法。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
6: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8: 开门
9: 下
8: 车
9: 呀。
7: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10: 还是开门
11: 下车
10: 呀。
7: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12: 那该怎么办呢？
7: 请等一等。
13: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7: 等等，
13: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7: 等等，
14: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7: 等等，
15: 等什么
14: 嘛？
7: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16: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7: 还得看看车后面。
17: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7: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

0: 向后看。
1: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0: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2: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3: 是啊是啊。
0: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4: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5: 扣款成功。
6: 划船机到货。
5: 扣款成功。
6: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7: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5: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8: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9: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10: 堵车了，
11: 堵车了！
12: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9: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10: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13: 我要接孩子放学，
14: 快赶不上飞机了。
15: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0: 不能。
16: 为什么？
0: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17: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0: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8: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0: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度增强。这个十点到十五点的雨情，全地区呢是平均降水0.5毫米，最大呢是12.9毫米，这是法库，冯贝普最大小时降水量呢是8.6毫米啊，其实还行吧，这个也不算很大，就是有点急，确实是。预计呢，在15点到20点的时候，沈阳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平均降水量呢是0到2毫米。降水过程当中，局地可能是会伴有冰雹，还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这些强对流天气的哈。所以说大家呢，咱们下班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准备。那此时呢，正在高速上开车的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别把这点雨不当回事啊，地还是挺滑的。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冰雹啊什么的，建议最近的这个高速口下一下高速，或者是这个服务区咱停一会儿，好不好？不要冒着这种极端天气然后再前进。

好的，这个天气啊，我们简单就说到这就得了啊，不跟大家废话了。最近呢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刚刚才下的雨，给大家带来一点这个应急的一些信息。这样，咱接下来直接还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事儿吧，好不好啊？看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嘞。话说近日啊，这个在上海那嘎达啊，这市民刘先生就向我们这个记者反映啥呢？说自己呢本来想增重，却轻信网络主播这个说的什么什么健康调理的说辞，

说身体呢，最终是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不仅体重未增，反而在一个月之内暴瘦了13斤。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是不少这个女网友一看，哇，天哪，你告诉我怎么弄的啊，快点。话说呢，这个刘先生呢，最终也是住院了哈。就说这个刘先生本来是1.78米，体重120斤啊，因为体型偏瘦呢，一直有增重的想法，真是气死人了哈。今年3月份，他在直播平台呢刷到了一个名为“陈老师讲增重”的直播间，好家伙！还有讲增重了，我怎么我刷到全减肥呢？随后呢，他就添加了这个主播的联系方式，并且被拉入了粉丝群。我估计啊，也是这个公转私，什么呀？就是公欲转私欲的这个方法，最后成交啊。这个其实是典型的，就是极其容易上当受骗的这个方式之一吧。这主播呢，自称拥有11年的从业经验，宣称其推荐的产品呢，都是功能性的这个草本营养素啊，能够温和调理肠道，不会产生副作用。对方还声称使用一个月之后呢，身体重金属排出率能够提升76%，总体健康状态提升42%。我也不知道这个他这怎么统计出来的哈，百分之多少的。就是在这个主播的引导下呢，这个刘先生啊拍下了舌苔的照片，进行了所谓的线上舌诊。好家伙，望闻问切哈，老中医行。他们根据舌象判断他这个上焦火热，中焦淤堵，下焦虚寒，总而言之就是没一块好地方，赶紧买我们产品就对了。并且呢，也是据此开出了调理方案，我估计他们就一套方案。

0: 刘先生首次呢便花费近4000元购买了大量的固体饮料类的这个产品，按照要求哈，每天需要服用18包。然而呢，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不但没有增重，反而出现了体重持续下降、眩晕、腹胀、夜尿频繁以及排泄物颜色异常等状况，观察还挺仔细的。面对这些反应呢，对方也是一直解释说这是正常排毒啊，并且呢，在刘先生身体已经是出现不适的情况下，进一步的引导其追加购买产品，真不要脸啊！记者查看产品说明书发现呢，主播所指导的用量远超正常的推荐指标。以一款降压的这个糖果为例吧，这个说明书推荐每日服用8片啊，而主播却让刘先生从每日10片开始递增，甚至以自己半个月吃10盒为例进行劝说，以此来计算每盒240片，半个月服用10盒相当于每天服用160片。这开玩笑呢吗？搁这儿啊，这说明书每天就让你吃8片，你吃160片，提升了20倍。果然不出意外的，意外就要来了。在接连服用了一个月，花费超过10000之后呢，4月27号，这个刘先生啊，因为消化不良、慢性的胃炎等等这些症状呢，被送到医院去治疗。他住院的这2天呢，后续治疗又花费了数千元，目前体重呢仍然是在下降。这刘先生就告诉咱们记者呢，记者查看其服用的这个产品之后呢，就指出这些大多数呢是益生菌和膳食纤维。超负荷摄入呢，会导致这个肠道的功能的紊乱。目前呢，刘先生已经是向当地的卫生健康监督所呀举报了，反映了该主播涉嫌非法行医，还有这个违规开展诊断的这一些问题吧，一系列的问题。相关的部门呢，也是正在对其资质展开核查。此事呢，也是再次向我们大家提个醒啊。虽然说可能说你觉得这事儿离我们都挺远的，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吗？并不是。对吧？要知道啊，就如果说您的身体出现不适，或者说是正在进行身材管理的时候，应当成为前往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去调理或者去治疗，不要轻信网络平台上所谓的专家和调理方案。要知道，出门在外，这个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啊，要相信官方的渠道和平台。甚至一些私立医院，你就看吧，也不一定能全信啊。好的，各位，这事儿啊，就说到这儿了啊。其实说实话，我这挑这个新闻读的时候是挺，就感觉挺气人的。就是我们现在都想方设法减肥，现在就是年龄大了，代谢跟不上了。人家可好，人家想的是增肥。增肥还不简单吗？增肥你就随便你弄点这个炸鸡，喝点小啤酒。对吧，整点这个猪头肉、猪大肘子啥的，你就来呗。气死我了啊，我要有他这个情况，我要是1米7多120来斤，我真是我老乐呵了啊。好了各位啊，那这事儿就先说到这里了。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咱们稍后再见。
1: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谢谢。很热哦，不好意思啊。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祝亚历生日快乐！
15: 我我找找找！
16: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17: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18: 这是谁？
16: 这是28岁的你。
19: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18: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16: 这是32岁的你。
20: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18: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16: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四个家庭的你。
20: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18: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21: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0: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1: 行。哎呀，没事吧？
2: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3: 什么情况啊兄弟？
2: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3: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1: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0: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1: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3: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0: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2: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哎，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4: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5: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五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6: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5: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6: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5: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6: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5: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6: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5: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6: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4: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7: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8: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9: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7: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8: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7: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9: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8: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9: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7: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0: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11: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10: 为什么？
11: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10: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11: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10: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11: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10: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11: 给你。
4: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12: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3: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4: 陪您同行。
15: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实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4: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得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

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个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呀，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仔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啊，当然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系一些这个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

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单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呢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呀，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呢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

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啊、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呀，我就觉得这是这个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

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其他人着想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呀，实在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没法行驶了，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好吗，各位？我们啊，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科学的判断，然后就近的调度救援力量，最快20分钟就能够到达现场。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所处的位置哈。预计等待多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96199，可以说呀，这一部电话就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的实力和底气。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通常刹车失灵的发生概率并不高，但如果车辆缺乏日常保养，制动系统突发故障，或遇较长的下坡路段长时间踩刹车，都有可能发生刹车失灵。熟练掌握应急处置办法，能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
5: 今天教大家两个方法来处置险情，具体用哪个要看当时的紧急程度。
4: 第一个方法适用于不需要立即停车的情况，具体做法是松开加速踏板，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自动挡车型切换至

0: L 档或切换手动模式，逐级减档。手动挡车型直接逐级降档，靠发动机牵引力来降低车速，等车速降到很低后换空档并拉手刹停车。
1: 第二个方法有一定的危险性，适用于必须立即停车的情况，操作需谨慎。
0: 发现刹车失灵后，无论自动挡还是手动挡车型，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左手握紧方向盘，右手直接拉起手死，即轮胎不转动，以此达到紧急制动效果。请注意，一定要控制好方向盘，否则车辆会因后轮抱死出现方向偏移。如果是电子手刹，换空档后可扣住电子手刹不放，这样也能达到紧急制动效果，而且比拉起机械手刹停车要平稳。应对刹车失灵，掌握正确的方法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提前掌握应对方法，突发情况时保持头脑冷静；二、日常做好车辆维修与保养，消除安全隐患。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给我拿个纸巾。
11: 好，
1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1: 行。
1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0: 多拿点，多拿点，
13: 再来一张。
1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5: 树倒喽！
1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6: 喂，妈。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17: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16: 太好了，谢谢小王。
17: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16: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17: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16: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17: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16: 兄弟啊，没事吧？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18: 没问题啊，上车。
17: 涛哥。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16: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18: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16: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18: 那可不呀、啊、

0: 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0: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2: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3: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4: 不知道。
3: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4: 猜不出来。
3: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5: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6: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7: 9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8: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9: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6: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7: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
6: 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7: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0: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11: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2: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1: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12: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薅毛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各位咱就奔理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泄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一猜，它为什么叫做油车？它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它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啊！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现在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他去还得做一个判断。他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他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他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面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

那有人说着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这二三百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儿，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脚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吗？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栏，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1: 堵车了，
2: 堵车了。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0: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3: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2: 我要接孩子放学，
0: 快赶不上飞机了。
4: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5: 不能。
0: 为什么？
5: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4: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2: 快快
1: 快
2: 快快
1: 快快快
2: 快！
0: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2: 太好了，
1: 谢谢你，
2: 太好了，
1: 小心。
5: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6: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7: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8: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6: 健康在你的脚下，
9: 饭后百步走，活到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地，
1: 我去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
3: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2: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

0: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你
1: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
0: 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2: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3: 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0: 我是没头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儿？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爱父母吗？
8: 爱。
7: 你爱伴侣吗？
8: 爱。
7: 你爱孩子吗？
8: 当然爱。
7: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8: 爱。
7: 你爱自然吗？
9: 你爱明星吗？
10: 你爱旅行吗？
7: 你爱发朋友圈吗？
8: 我都爱。
7: 你爱你自己吗？
8: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1: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12: 出发了。
11: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13: 早啊。
12: 早啊。
1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3: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11: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13: 看着点儿。
11: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静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
14: 请提醒乘客。
15: 这么快到了？
11: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不再孤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2: 当中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3: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啦，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

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个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说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个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得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仔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儿，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
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1: 好。
0: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1: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0: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1: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2: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3: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4: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3: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4: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3: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4: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3: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4: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3: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4: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2: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5: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6: 哎呀！哎呀！堵车了！
7: 堵车了！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5: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8: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9: 我要接孩子放学，
10: 快赶不上飞机了。
11: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2: 不能。
12: 为什么？
2: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11: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7: 快快
8: 快
7: 快快
8: 快快快
7: 快！
5: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7: 太好了，
8: 谢谢你，大夫，谢谢。
2: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1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3: 健康在你的脚下，
1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3: 健康在你的手中，
1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3: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矿石。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8: 听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带来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时光渐远，记忆弥新，让我们用音乐留住那一刻。

在每个人生命的旅途中，都有难以磨灭的他和他，他们陪伴了你的过往，见证过你的青春，留存在时间之间，与你同行，为你种下满是勇气的森林。我第一次听到就被这清澈的有厚度的嗓音深深地吸引了，这种唱腔的技巧，我一度把它误认为是邓紫棋的歌，真的是唱功了得而且极具个人魅力的一个音乐人。是你相比孟然以前的作品，在旋律上更有层次感，单纯一段轻快温馨的吉他前奏就足够的吸引人，听得出来这歌演唱的还是蛮有难度的，高低音转换要做到它这样平稳的气息十分的难得，伴随着节奏的变化，歌曲的情感也在层层递进，尤其是在高潮部分，听完感觉我的青春里都是你，我的未来也只会是你。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身边的朋友和亲人的一路相伴随行，难怪这空灵的音色能够直达心窝，很多青春的回忆和温馨的画面都被唤醒了。这首歌曲呢，是由孟然本人自己作词作曲，收录在同名的专辑中，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今天分享的歌曲呢，网友评论说，听着这首歌，不知为什么，一个画面在我脑海中浮现。老上海剧院中歌女在台上穿着旗袍摇曳生姿，手把着支话筒，唱出了这首《九月清晨》。没错，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许嵩《九月清晨》，这首歌非常的舒缓、轻柔、安详、静谧，正如歌曲的名字，好像是某个清晨或者是深夜，静卧在沙发里，听着从上世纪的留声机里放出来的乐曲一样。在他的专辑里，这首歌的受关注程度可能不如其他，既没有艺术家们重复的犀利，也没有狼的旋律抓耳，也不像柳承音有8分钟的噱头，但就是这样一首安静的歌，非常适合一个人安静的听，在安静的夜里或是清晨安静的思考一些事情。歌曲开头场景定在一个静谧的深夜，昏黄的灯光下，主人公独自卧在沙发里，此处用词十分的雅致，配上安静的氛围，十分适合静静的思考。那么主人公在思考什么呢？

深爱的人，他在想心中的人。歌词这里连续抛出了几个问题，且都没有给出解答，留给听众无限的想象空间。总之，凭借许嵩柔和而

本期分享歌曲《和平歌》，来自陈丽。当大部分人都在关注你飞得高不高时，只有少部分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可以把陈丽理解为一个孤身直剑天涯的江湖女侠形象，她把她在尘世中领略到的孤独、彷徨、挣扎，亦或是对虚无缥缈的爱情的向往，通过歌声娓娓道来。我们沉浸在她时而充满野性，时而富有哲学意味的歌词中，再配上她如王妃般清新空灵，却又多了几分粗犷和放荡不羁的音色。浮世中的离合悲欢、爱恨取舍，就这样通过另一种另类而又独特的方式被陈丽吟唱出来。下面咱们一起收听这首歌《和平歌》。

对于喜欢经典歌曲的人，陶喆早已成为自己的老熟人。即使是大多数的不熟悉陶喆的人群，也总是对这个名字有一种忽近忽远的感觉。作为第一个正式将 R&B 引入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歌手，陶喆对于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和华语乐坛所做的贡献是历史性和划时代性的。普通朋友这首歌延续了 R&B 风格，真假音切换自如，巅峰陶喆的嗓子确实完美，无论是从听感上还是从曲谱上，相较于现今流行的大多数民谣，不夸张的来说，这首歌真的是让人百听不厌，回味无穷。

人的一生或长或短，或悲或喜。此时的你，是为生活奔波，还是为梦想拼尽全力呢？今天分享罗大佑《只得一生》。这首歌由罗大佑演唱并作曲，林夕作词。这两位才子在收到为电影《黄金时代》的邀约时都很兴奋，因为这部电影是为民国的才女萧红而作。萧红是一个独特又倔强的人，无论困难与否，她从未放弃写作，从不与封建社会妥协，一代才女一生漂泊。但请不要为她唏嘘，正如歌词中所写，不懂你的为你忧愁，明白你的叹此生值得一游。这已经不是罗大佑第一次为才女写歌，他曾为张爱玲写下《滚滚红尘》，为三毛做出《追梦人》。罗大佑向来注重音乐的质量，这一首《只得一生》作曲动人心弦，深沉的低音唱出了激荡的人生，不愧为音乐才子。林夕更是为了这首词看遍萧红著作，词的每一句都是萧红人生的写照。这首歌第一遍听出凄凉，第二遍听出豪放，一曲赏尽，让人感觉度过了一生。

0: 由周深演唱，钱雷作曲并担当制作人，唐田作词的歌曲《花开忘忧》温暖上线。这首歌是一朵花，是一场梦，是一次时空的交汇，是故人离散，亦是相爱终老。你相信什么？
1: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

0: 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
1: 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长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
3: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二零。

0: 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1: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1: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4: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金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0: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 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10: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5: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2: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1: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3: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
14: 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13: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5: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6: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7: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6: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9: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8: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20: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5: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1: 全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22: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 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

0: 登记同事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0: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
6: 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7: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

0: 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道、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点30分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以伊美伊相继交火，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

0: 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对于外界质疑伊朗是否在拖延谈判，万斯称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伊朗的决策体系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形成共识， 而总统特朗普相信美国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未来协议中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 2026到2028年， 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 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 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 程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 不低于 75%。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 还原了2.7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山丘的统一形成原因。相关成果于6月1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今天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 4号10点31分， 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 对于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击落一事，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 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此刻提示，警方曝光新型诈骗套路。近日，一位女士领卷纸下载了一个手机应用，银行卡余额被掏空。 民警提醒，警惕接头免费领卷纸、鸡蛋等引流骗局，不法分子以礼品为诱饵，诱导下载植入木马的假冒手机应用，并借机开通手机无障碍高危权限，进而远程操控设备，拦截验证码与交易提醒，深夜盗刷银行卡资金，受害者往往难以及时察觉。请拒绝路边非正规地推下载请求， 陌生手机应用一律不安装，不授权敏感权限。若手机出现自动操作、收不到短信等异常，立刻关机断网并报警，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 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 打开运营商官方APP，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

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拥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

0: 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
2: 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

0: 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1: 严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0: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1: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0: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2: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最新数据或许能给您一个参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6: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2: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5: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包括智驾 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智驾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5: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7: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于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一些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5: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7: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这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2: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一线观察。
8: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9: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8: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 就会中招。为什么开

近年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

0: 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1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1: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0: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1: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2: 这些像刷屏幕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3: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3: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4: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 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影

0: 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1: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2: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1: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2: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
8: 况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9: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熬夜闹的。
1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14: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0: 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呵呵。
1: 陈琳在《爱就爱了》当中透露出那种飘忽灵动又具有磁性的嗓音，让所有的热情都能够畅快宣泄，剩下的只是特有的一丝伤怀，就好像喝下一杯芬芳的美酒，让人回味无穷。这首歌曲弥漫着浓浓的英伦气息，制作人张亚东在编曲上时尚又精致，诠释了都市女性的爱情理念，爱时自然，失去时释然的一种心态。来听到陈琳2001年《爱就爱了》。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新不了情当中的万芳是一副知性女人的形象，

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温文尔雅的万芳用她非常感性的声音唱出了一段在听众心目当中埋藏已久的情感，能够使人为之动容。这首歌具有独特的魅力，即便在数年之后依旧具备动听动情动心的吸引力。万芳用感性的歌喉，哲学的思维，撩拨起了听众内心的一种感动，也是掀起了一阵怀旧风。来听到万芳1993年《心不了情》。

恰逢世纪末，每个人心中都感到惴惴不安，于是心情比较差的王杰想唱一首既表现出自己绝望的心情，又能够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忘掉过去，去迎接新的千禧年。伤心1999就这样带着浓浓的沧桑、凄美、孤寂之感，让人震撼回味。歌曲不仅真实反映了王杰的内心世界，也反映了他坎坷波折的人生经历。王杰2000年，伤心1999。

有人说最好的爱情是提到他的名字就会眉飞色舞，想到他的样子就会春心荡漾，还有人说最好的爱情是骄傲的人低头，倔强的人服软。在我看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哪怕世间万般好，他也只钟情于你，牵你的手从心动到古稀，且以白头共余生，从此情深到永恒。千百惠1990年想你的时候。

爱情像雾，明明身在其中，但是你却因为心灵的雾气隔膜不愿承认。爱情像雨，雨可以滋润，也可以让人沉迷。爱情也像风，风吹过不留下任何的痕迹，可是它真的来过。这就是难以琢磨的爱情了。梁艳玲1992年，像雾像雨又像风。

就想到酒吧里去麻醉自己一下。从很大一种程度上来讲，是黑时髦的艺术灌输给了广大中国青年，从而拉开了经久不衰的摇滚革命的序幕。无地自容时候的黑豹无疑是优秀的，是中国摇滚界流行摇滚和硬摇滚的代表。无地自容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轰动，以至于有人群的地方肯定就会有唱黑豹的摇滚。黑豹1992年，无地自容。

0: 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2: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3: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2: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2: 当然，
4: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5: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6: 谢谢你啊，同学。
1: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7: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3: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2: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8: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9: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0: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1: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2: 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小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心灵有约》。在流光的起伏中，静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把不断更新与成长的自己视为时光最好的馈赠。下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哲理人生小环节，相信滴水穿石的力量，每天几个小哲理，成就人生大智慧。做决定为何是一件很难的事？难以做决定的时候怎么办？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3: 有位读者跟我说，他今年读大二，一直都争强好胜的，各项成绩都名列前茅，但即便如此依旧焦虑的不行，这头发大把大把的掉，特别是关于要不要考职业资格证书的问题，他很纠结。他说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多一个证书以后就会多一条路，这样的话自己也就多了一层安全感。可是就算决定去考了，也还是很怕，万一没考上怎么办呢？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行啊？我听他说完，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即使金甲裹身依旧慌不择路的少年形象。我跟他说，未来不是想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当你决定出发的时候，其实最难的就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失败就变得不敢出发，也不能因为忧虑明天就不敢迎接今天的日出啊。其实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会有不同的风景。其实不只是他，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要高考的学生害怕

自己考不好，觉得未来遥遥无期。刚步入职场的白领，害怕一直业绩平平，担心未来一事无成。喜欢一个人，却迟迟不敢表白，害怕最后呢，连朋友都做不成。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会陷入一个暗黑的深渊。无论如何拼尽全力的声嘶力竭，似乎都得不到一个想要的答案。但其实啊，我们都缩小了自己的潜能，而放大了未来的不确定性。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啊。正如我们铺开一张白纸，然后随意的在上面描画关于未来的蓝图，那一栋又一栋的古堡和花园有着磁铁一样的吸引力。但你不能从此便坐在画纸前夜夜期盼，却又不肯触碰脚下的任何一块砖吧。这就好像你在夜里做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梦，但这场梦总会在黎明到来前苏醒。于是你开始怀疑人生，你问自己未来该怎么办。但问题的关键是，你有了梦想，却从未去行动啊。其实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不过是恐惧本身罢了。当你真的决定出发，就会发现那些曾以为天塌地陷的危险，也不过如此嘛。想起前些年我刚开始实习的时候，在一家外企的销售部做编辑，那时候的我是一个连传真都不会用的新人。我在工作中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提问，不断的提问，无论自己懂还是不懂都要去问一问。直到有一天，主管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你现在还小，不懂就问是好事儿，但是在问之前，你为什么不尝试着先自己去做一下呢？有些东西啊，你可以独立完成的，别怕犯错啊。于是我便试着独立行走，从一件一件小事做起，实在不会就将自己的得失和想法记下来，再有针对性的去向同事请教。这样一来，不仅效率提高了，整个人也变得自信了。然后我就发现，很多事情啊，远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难，只是害怕犯错，才变得束手束脚起来。真正迎难而上的时候，我才懂得，刚开始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做不好，也没什么大不了。即使会犯错，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儿。害怕犯错才是坏事儿啊。说人生是一场修行，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条路，吃过的每一寸苦。但我现在觉得，人生更像是一条河，每一个年龄段都是一条支流，无论你曾经多么别扭，最终都一旦汇流，支流里那些磕磕碰碰便会被浪花日渐冲散，你会离它越来越远，因为人嘛，总要往前的。所以不要想太多，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吧。如果确定了目标，尽管勇敢地出发就好了。只要出发，最难的就已经过去大半了。不辜负一路勇敢前行的自己，就是我们所能给自己的最好的奖赏。很多年以后再回首，你就会发现，那个换上盔甲英姿飒爽的自己真的好帅呀。亲爱的朋友们，文章听完了，你的心中在想什么？目前可能感觉到很纠结的你，是因为害怕失败而执着不前吗？要记住，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失败就变得不敢出发，也不能因为忧虑明天而不敢迎接今天的日出啊。其实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会有不同的风景的。

0: 为什么说一个人固执？是因为背后藏着他低水平的认知。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不知道听友朋友们，你们同意吗？说的是，一个人的认知水平越有限，其想法就越单一，越缺乏判断力，人就会表现得越固执。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会保持其独特的个性，但他们也一定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固执并不是独特的个性，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人格缺陷。固执的人是缺少反省能力的，更缺少及时的觉知能力。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跟人交谈的时候，有时你从各个角度给他分析一个问题，提出中肯的建议，但是他怎么都听不进去，表现得异常固执。那比如说，一个女孩深陷情感骗局，外人一看就知道这男孩在骗她，但女孩子却固执地认为男孩是真正的爱她，任凭外人怎么说，她都不会改变主意，甚至认为别人在不怀好意地破坏他们。

0: 我是不懂呢。
1: 这样的场景你没遇见过吗？交涉某个问题，他提出来说一项数据不正常，肯定是设备故障的原因。我说先别着急，等我查一查。当我告诉他数据不对，并非是设备运行不正常，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有工人在检修，同时又受其他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影响，才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把检修记录发给他，并指出了几项可能性的因素，但无论我怎么摆事实说明，他都认定了就是设备故障的原因。我说的口干舌燥，却又气愤难当，分分钟都有想把电话摔掉的冲动。等冷静下来之后，我便想他为什么这么固执呢？可能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其认知能力。当发现这种问题时，他的第一反应甚至是唯一的反应就是设备故障，任你怎么拿证据去给他看，他都改变不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根本没有其他的看法。一个人的认知水平越有限，其想法就越单一，越缺乏判断力，人就会表现得越固执。有很多人说，这固执没有什么不好啊，它表示一个人有所坚持，不被同化。我想说的是，这个固执在这里并非正向的执着和坚持，而是当你面对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异常敏感，异常自尊，拒绝反省，拒绝倾听，拒绝学习的行为。它甚至会演变成为过分的偏执和执拗，而这个时候你就很难再进步了，很难再成长了。也有很多人把固执当成一种张扬自我的个性，仿佛有一天这一旦不固执了，那是不是就会随波逐流，变得毫无特点可言了呢？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错在把固执这种棱角当成了个性，将棱角和个性相混淆了。有些阻碍成长的棱角是应该被磨平的，使自身变得更加圆融，但这不影响你个性的形成啊。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会去保持其独特的个性，但是他们一定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固执并不是独特的个性，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人格缺陷。恰恰是固执阻碍了一个人良好个性的形成啊，它往往使得你越来越偏激，缺少宽容和智慧，阻碍了你学习、思考以及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啊。美国心理学家乔治·凯利曾经提出过个人构念论的观点。个人构念即由个人过往的见识、期望、评价、思维等等所形成的观念。当遇到相同或者相似场景的时候，一个人的脑海里便会呈现出他以往的经验来对该问题或者场景做出判断。当你的认知能力很低的时候，脑海里的个人构念就会趋向于单一，缺乏弹性。因此遇到问题时，你的个人构念所提供出来的对策就很狭窄，但却成为了你的全部。你误认为这就是所有的最好的对策，没有其他的可能。而当你的认知能力高，见识的多，读到的多，经历的多，有独立思考能力时，你就会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和经验，你的个人构念就会越丰富越饱满。在同样的问题面前，你便不会只是固执于一种答案，而是有几种可能的答案。如果用数学的结合来表示，即认知低的个人构念是 A， 认知高的个人构念是 B， B 包含了 A， 除了 A 之外， B 中还有其他的集合，比如说 C、D 和 E。 举个例子，认知水平低的人固执地认为这读书上大学没用啊，大学毕业生赚的钱还不如小学没毕业的人赚得多呢，他们衡量的标准就只是金钱。而认知水平高的人的衡量标准中，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工作机会的选择、自身潜力的挖掘、精神趣味的提升

0: 多元化的学习等等等等。认知能力高的人往往更乐于提高自己，于是一段时间后，当你反过来再看自己做的对策或者思考时，往往还补充更多的可能性，因为你又进步了，你的认知水平又提升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知道的越多的时候，越明白自己是无知的。因为你的认知水平越高，你越明白外面的世界之大，知识是学不尽的，你没法固执起来，只有谦虚地走在学习和领悟的道路上。因此，真正厉害的人物反而很谦虚。正像苏格拉底所说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因为认知能力低，个人视角太小，想法单一，缺乏判断力，所以表现为固执。又因为如此固执，便拒绝了学习，拒绝倾听他人的意见，因此在完善自我的道路上便会停滞不前，如此便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呢。认知水平越相当的人，交流起来往往越轻松自如。认知水平差距大的人，在一起交流时往往会有时间怎么过得如此之慢的艰难。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再见面的时候，有时会感觉无话可说。其实并不在于其生活环境的差异，所经历人事的变迁，其根本原因是个人认知差异的不断扩大。有些人以飞快的速度成长，其认知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有的人却在原地踏步。那么这些人的认知水平还是多年前的水平，自然会以多年前的思维认知做判断。固执的人是缺少反省能力的，更缺少及时的觉知能力。固执是无明和缺乏智慧的我们的知识和智能。心理学家弗拉威尔提出过原认知的概念，只对个人学习思维活动的认知，即对认知的认知，也就是你要具有自我反省、自我觉知、自我完善的能力。你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知道如何去看待你的思考结果，是否有改善的余地，如果有，可以不由自主地去改善。我以前是一个很固执的人，认为这是性格里带的特点，改不掉了。但随着不断的学习，发现自己实在是太渺小了，自己以前所固执认定的理念也一再被推翻。当我知道的越多，从优秀的人身上学到的越多，再出现固执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及时的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觉知和反省。当然这个改变不容易，需要刻意提醒自己，更需要循序渐进。如果你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固执，但又不知道如何去改正，除了刻意的提醒自己及时反省之外，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学习，去阅读，去提高自己的认知。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相信你会发现你缓和了，你可以有别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了，你不再执着于自我了。多读书，多了解，多思考，当经历的多了，知道的多了，认知能力提升了，固执自然会有所改善了。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听完这期节目的时候，反思一下你的性格特征里面有固执吗？你
1: 最高级的善良，一定要摸到别人心底的柔软，才能用自己的善。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善良是一个人高贵的品质，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大多好运。

但也有不少人说过度的善良会毁掉我们。他们说的都挺有道理的，共情的人才能把握好善良的尺度，才能用合适的方式与人为善。高级的善良一定要学会共情。有一本书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叫做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位精神病人认为自己是一只蘑菇，于是呢蹲在角落里，每天不吃也不喝，像一只真正的蘑菇一样。如果让我们来治疗他，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可能会说，你不是蘑菇啊，赶紧起来吧。我们可能会说上百遍千遍，甚至还会过去拽他起来，这个病人必定还是会无动于衷的，一动不动的做自己的蘑菇。真正的心理医生是这样做的，他也撑了一把伞蹲坐在了病人的旁边。病人很奇怪地问，你是谁啊？医生回答，我是一只蘑菇啊。病人点点头，继续做他的蘑菇。蹲了一会儿，医生站起来走了一会儿，病人不解地问，哎，你是一只蘑菇，你怎么能动呢？医生说，蘑菇也可以动啊。病人说，哦，原来做蘑菇也可以。

0: 病人觉得对呀，也开始吃饭。只不过是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蹲下身来陪他做一只蘑菇，而他呢，必然也将会有让自己生活重新快乐起来的能力。学会共情，才能触摸到别人心底的柔软，才能用自己的善良真正对他人有所帮助。我有一位好朋友，他人缘好，人脉广，还很会照顾人。当年他创业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有人帮忙。我们问他怎么修炼的，他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高中时候搬了新家，隔壁的男主人是位警察。高三的某天，这位警察因公殉职了，只剩下十岁的儿子和孩子的妈妈。以前他放学回家从不拿钥匙，会喊爸爸来开门。邻居警察过世后，爸爸特别嘱咐他，以后你自己拿钥匙开门，别喊爸爸给你开了。朋友不知所措，问为什么。爸爸说，你一喊爸爸，隔壁小男孩听见会不好受的。从此以后，他知道别人可能会有不愿意提起的东西，或者不好受的某个点，他都会刻意的避开，不小心提起也会立刻道歉。即使在一起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提起了，他也会帮别人解围，化开僵局。父亲的共情传递给了他，事无巨细地为别人着想，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多的知心好友，人们也愿意和他合作。学会共情，可以让善良更体贴，而善良的人都是有福气和好运的。我想起小学寒假的某一天中午，家门口来了一个提着化肥袋子，手拿一个破瓷碗的乞丐，身上衣服脏兮兮的，但是脸还算比较干净。他看到我们正在吃饭，就问我们可否给他点吃的或者喝的，甚至刷锅水也行。门外车子上躺着他重病的老婆。恰好一个邻居在我们家串门，就说随便给个剩馒头让他走了就行，这样之类的话。但是奶奶放下手里的筷子，让妈妈把刚出锅的馒头分一半给他，又让爸爸拿点钱给他们。那个人接过馒头坚持不要钱，最后爸爸把钱硬塞给他。邻居不解啊，一直在说风凉话，说我们真有钱之类的。奶奶叹了一口气，说她为了养活爸爸和姑姑几个孩子，当年也跟人讨过饭，那个时候是饥荒，树皮都被人吃了，过年的时候能吃上芋头叶子就不错了。奶奶说给她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家人给了她一个玉米面的窝窝头。这件事情给当时年幼的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铭记了一生。很多时候自己同情别人，其实是在同情我们自己啊。朋友们，这篇文章相信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启示，高级的善良必然要学会共情，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知欲，慎施于人呐。
1: 现在碰瓷的现象有很多，当我们遇到陌生人寻求帮助的时候怎么办？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故事发生在笔者多年以前做学生的时代。放暑假的第二天，归心似箭的我和一位老乡提前两个小时就来到了火车站。正当我们百无聊赖地等车时，一位外地口音的阿姨拿着一张车票过来问我们，
2: 小伙子，我想把一张后天的车票退了，请问要到哪里去退呀？
0: 我们告诉他，退票要到售票大厅去，这里呢是候车大厅。因为两个大厅之间呢有一段距离，我的老乡又把售票大厅的具体位置给他描述了一番。那位阿姨惊呼道，

0: 这么远，我怎么找得到呢？而且我要坐的那趟火车快要开了。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9: 有一种心安叫记人恩，有一种轻松叫忘人过。人人都有不足，人人都不完美，常怀包容心，容纳万物。
10: 活着不易，人人都有难处，做人应常怀慈悲心，体谅他人的难处。人无完人，人人都有不足，常怀包容心，容纳万物。少计较，少对比，放过自己，不苛责他人，多去欣赏放大他人的优点，忽略他人的不足。俗话说，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心宽一分，云消雾散，让人一步晴空万里。有一种心安叫念人恩，有一种轻松叫忘人过。帮过我们的铭记于心，心宽不念人过，忘人错，不忘人恩，知恩图报，不记人过，心胸开阔，不思人非，不记人怨，踏实生活。古人云，一斗米养个恩人，一担米养个仇人。在生活中总有这么一类人存在，你对他10次好，1次不顺心，他就会抹杀所有，只记得你的过错。有些人习惯了索取，便忘记了付出感恩。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懂得良心两个字，纵然你有千般好，只要有一个不好，就推翻了你所有的付出。哪怕你为他倾尽所有，掏心掏肺，一个过错就会就这类人，你帮他100次却从不记恩，但是半次不帮他就记恨在心，永不忘怀。人都是相互的，你怎么待人，别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待你。你待别人刻薄，别人就会远离你；你待他人真诚，别人就会珍惜你。做人靠心不靠嘴，用真心待人才能换得知己，用嘴巴待人

谁都不完美，挑人过错时，嘲笑他人的缺点时，嫌弃别人，不去反省自己的错，因为事事都不完美，别用自己的认知去评论一件事情，别用自己的心胸去夺人，也别用自己的心眼儿去要求人，理应得饶人处且饶人，放过了别人也等于放过了自己，怀包容之心，心宽一尺，欢以一份轻松。常言道，别人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做人应有良心，常怀一颗感恩之心，不要因为别人一次拒绝你就放在心上揪着不放。人人都有为难之处，做人应换位思考，更不要把别人曾经对你的好抛却脑后。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否定别人之前对你的知遇之恩，就忘记别人对你所有的好。在生活中，理应感恩每一次遇见、相逢、重逢，感恩每一个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感恩生我养我的爸妈，把我们带到人世间，给予我们生命，为我们扛起重担，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感恩老师，是他们无私的奉献和付出，一路启蒙引导着我们，授予我们知识，助我们圆梦，念师恩一生无悔。感恩朋友，当我们陷入低谷时，用真挚的友谊给予鼓励与安慰，当我们遇到麻烦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当我们走投无路时，愿意倾囊相助。君子重情不忘恩，小人重财记人过，懂感恩的贵人助，记人过的仇恨多。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忘人过记人恩，你的格局才会越来越大，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宽。人活一世如露水一朝，今生为人好好踏实做人，少记人过，常记人恩。为人要诚恳，说话要中肯，做事要讲究诚信，说话算话，教人要懂感恩，以心换心，将心比心，学会感恩才会知足，学会感恩才会保持恬淡自然的心态，学会感恩才能够看清自己，路才会更宽。

0: 春风得意时，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不是善良。当一个人处于失意时，仍然保持一个纯良之心，对人才是骨子里的善良。看人不要看他得意时，而要看他失意时的品德。
1: 《红楼梦》里有一个片段让我印象很深，黛玉生宝玉的气，哭了半晌后，转头盯住紫鹃照顾燕子，看到大燕子回来，再把帘子放下来，那是狮子倚住。黛玉就算把自己气到哭，还不忘燕子归来，这份良善刻于骨中。所以说，看人不要看他得意时，而要看他失意时。失意时还能够保持善良的人，才是真正有修养的人。曾经在豆瓣里看到过一个帖子，软件公司的销售小 K 很能干，刚进公司就谈了两个大客户，很快从普通业务员升为总监，工作顺风顺水，小 K 待人也温和有礼，平时走在路上都会主动捡起垃圾扔向垃圾箱，同事和他开一些出格的玩笑，也从未见他跟谁红过眼。但一次下班，小 K 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面走来的保洁

员挡了他的路，他便破口大骂：这位大妈，你会不会扫地啊？我这衣服弄脏了，你赔得起吗？到了车库，由于系统的故障一直出不去，他不耐烦地长按喇叭催促，直到看见同事，他才停止按喇叭。同事惊得目瞪口呆，小 K 略显尴尬地解释说：哎，我平时不这样的，之前谈了那么多大单子，这一次就因为没有谈下这个客户，上面就给我降职了，调了个新总监，这让我还怎么混呢？下个班还被保洁弄脏了衣服。高尔基说，当一个人心情愉快，万事顺意的时候，他便显得善良。可看一个人真正的修养，不是看他春风得意时的明媚，而是看他失意时是否温暖如初。比如心情不好的时候，对服务员还能够保持基本的礼貌，工作不顺时依旧对送餐超时的外卖员说声谢谢，自己手头拮据时还会帮助更需要的人。正所谓，窘是其所不为，贫是其所不取。生活的不顺绝不是对他人乱发脾气的缘由，只有装出来的善良才会在逆境时原形毕露。

充满了戾气，他们喜欢抱怨生活的不公，也时常对无辜的人，也总有一些人即便人生不顺也能够活出最温柔的样子。王阳明被贬龙场时生活非常艰苦，食无肉，居无室，当地的乡民也尚未开化，十分野蛮，常对王阳明百般攻击，他不仅不恼，反而替他们看病，教他们读书耕种。时日渐久，王阳明就从一个不可信任的外乡人变成了乡民口中的大善人、活菩萨。毕淑敏说，有教养的人内心装着一个温暖的春天，失意时不带戾气，困窘时坚守善良，这种根植内心的教养是比金钱名利更加宝贵的财富。陶勇在他的新书《目光》中提到一个故事，一个6岁的小女孩患了白血病，几乎双目失明，治疗的过程中需要在她的眼睛上扎针，但她坚持不用麻醉剂，只用了一点点麻醉的药水就开始进行手术了。当陶勇问及原因时，他说想给家里省点钱。后来女孩的眼睛得到好转，参加了画画比赛，拿到第1名，奖金是5000元。让陶勇难以置信的是，女孩居然拿出1000块钱捐给了同病房的另一个小患者。女孩本是一个经历过巨大苦难甚至需要别人帮助的人，但她没有失去善良的能力。听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共勉一个话题，什么是修养？知乎有一个高赞回答是，明明经历了一场风暴，却压制住了爆发的念头，还云淡风轻地和别人说，快下雨了，大家准备好伞了吗？一个人最高级的善良，就是看到别人的苦，会生出慈悲之心。即便自己淋着雨，也总想为他人撑把伞。看过一则令人鼻子发酸的视频，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来到派出所说，我在报纸上看到助学计划，我想捐1000块钱。意识到自己褴褛的形象后，他不安地强调，钱是正规渠道来的，请放心。看着他单薄的衣衫，民警忍不住说，不用捐这么多，天这么冷，你自己不需要一点吗？他不在意地说，没关系，我自己能照顾好我自己。云边有个小卖部中有这样一段话，生命是有光的，在我熄灭以前能够照亮你一点，就是我所有能做的了。是啊，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善良的人，缺的是经历低谷、困顿甚至打击后仍然保持善良的人。早年间林语堂到国外留学，一度穷得连粥都喝不起，他只得向胡适求助，能否由尊兄作保向他人借贷1000美元。然而胡适当时经济状况也很差，家中一度举债，但他还是毫不犹豫以北大提前预支的工资名义给他寄去了2000美元。4年后，林语堂回国到北大就职，才知道北大没有预支工资这回事儿。这些钱都是胡适夫妇节衣缩食、东挪西借来的，只为了不伤害他的自尊心。将心比心，舍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讲，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善良与温柔。苏轼的诗才纵横，名动天下，令世人仰慕，而他刻在骨子里的善良更是让人钦佩不已。乌台诗案，他被贬谪到天高地远的萧索之地，贬谪之苦无可尽数，但他始终心系黎民，频频善举，造福百姓。被贬黄州，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孤儿院；被贬杭州，他修建了苏堤；被贬惠州，他设计了自来水供水系统。在自己身无长物的拮据日子里，他努力筹措资金，为当地修桥铺路。可见，真正的强者会将生活的苦难悉数收下，然后用善良和坚强把地狱装扮成天堂。灵魂越是高贵的人，越是拥有一颗悲悯之心。

0: 我特别赞同今天的话题。没错，能够在低处经营好自己人生的人，最后往往都能够达到人生的高处。生活从来都不缺得意时温文尔雅的人，缺的是在失意时仍然心怀慈悲的人。所以，亲爱的们，不管你现在生活的如何，是春风得意，还是身处低谷，请记得，命运不济时，也让我们保持良善。善良是一种回声，说不定善良也是你走出失意的钥匙。好了，亲爱的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怎么样，你喜欢吗？其实今天这期节目我特别有感触，不知道亲爱的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我自己经常说，这几年正在我人生的低谷，我也曾经在最崩溃的时候大肆发泄情绪，但是我庆幸的是仍然坚持心中的那份善良，我仍然相信世间一切的美好是存在的。所以亲爱的们，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共勉，无论世界如何对我们，我们仍然要去相信这个世界，善待每一位相遇的人，我们都一起保持善良好吗？因为我坚信善良就是一种回声，说不定善良也是我们走出失意的钥匙，你说呢？
1: 一个真正能够在人生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高的人，往往都是对家人极柔软、极温和的人。一个人对待家的态度，不仅决定了我们会过怎样的生活，也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最终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家才是最好的修行道场。
2: 风波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一个叫六金的小女孩因为想添一碗饭，被母亲大声地呵斥。六金吓了一跳，碗呢掉在了地上，摔出了一个大口子。看见碗被摔坏了，父亲又一巴掌把六金扇倒在地。其实母亲吼六金是因为做了错事被拆穿，迁怒于他，而父亲打六金呢，只是心里烦躁，把他当成了发泄情绪的工具。生活中啊，我们不知不觉都活成了鲁迅笔下的主人公，把最丙陋的一面都给了家人。大学里说，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生活的道场在家里，人生的修行从善待家人开始，你认同吗？那说到

修行，我们该修些什么呢？第一，我们要修的就是情商。马东曾谈及他的母亲，他说一次他母亲在看电视购物后啊，花930块钱买了一款皇家定制的包，像捡了大便宜一样，高兴得不得了。但是马东一看材质啊，就知道纯属是冤枉钱。不过呢，他没有戳穿，反而笑呵呵地哄着母亲，嗯，眼光真好，买到好东西了。一句话就让老人家笑得合不拢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戈尔曼在《情商》一书中这样写道，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能够抵达的高度，但这一份舒服我们更多的给予了外人，而忘记了我们的家人。在外面，我们会顾及别人的感受，懂得话到嘴边留三分，懂得事事考虑周到。可是在家里呢，我们却出言无耻，行事无度，一次次伤害我们最亲近的人。《礼记》中说道，孝子之养，首先是乐其心，就是让父母心情愉悦。在春秋时期，有一个叫采衣娱亲的故事，大家有听说过吗？说的是啊，楚国隐士老莱子非常孝顺父母，平时呢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讨父母的欢心。他70岁的时候呢，父母仍然健在，为了不让父母见他有白发而伤感，他制作了一套五彩斑斓的衣服穿在身上，走路时装成小孩跳舞的样子。父母看到后啊，就哈哈大笑。可见啊，真正的情商，对外圆通的与人打交道，对内呢入微的关心家人，懂得体察家人的情绪，赠予一份温暖，一份舒心，家才能够成为温暖的港湾。亲爱的，你说呢？

那第二个我们要修的呢，就是人品了。东汉大臣宋弘曾南征北战，帮刘秀得了天下。称帝后的刘秀啊，想为早年丧夫的朔阳公主寻配一位良偶。一天，刘秀与姐姐共论朝臣，胡杨公主说宋弘仪表非凡，气度刚正，群臣莫及。刘秀听后啊，很高兴，但是宋弘已经有了妻子，不好直接赐婚。有一次呢，刘秀与宋弘闲谈，假装无意的试探道，一个人地位高了，就改交另一批高贵的朋友，一个人发了财，就要抛弃原来的妻子，换个新的，你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吗？宋弘知道皇帝话里有话，巧妙地回答说，我听说一个人不该忘记，同自己共患难的妻子，无论以后如何富有，也绝不能够将她抛弃。听完后，刘秀被宋弘的为人深深感动。喜欢这样一段话，新人结婚的时候啊，不应该把手搭在圣经上说，不论贫穷富有，健康疾病，都至死相伴，而应该把手放在进化心理学和自私的基因这两本书上宣誓，我将违背我的天性，忤逆我的本能，永远爱你。一段感情始于激情，忠于人品，爱情转瞬即逝，人品却是恒久不变的。玻璃大王曹德旺也曾有过一段婚外情，于是呢，他写信给太太提出要离婚，太太却对他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知道你是会走掉的，你要是真走了，就把房子和三个孩子留下来给我吧。曹德旺听完太太的答复，沉默许久，他没有马上做决定，而是特地去了解别人的婚姻生活，搜罗各种婚姻样本，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绝对幸福的家庭，男人必须要承

0: 担起家庭的责任，让家人过得幸福。于是他断去了离婚的念头，从此把家庭放在首位，几十年不忘初心，甚至把所有财产都写成太太的名字。正所谓品不正难以久处，以人品为基石，诱惑再多也能够守住内心，磨难再苦也能够不离不弃。婚姻中两人的相处啊，既要修炼彼此的感情，更要磨练自己的人格。第三点呢，我们要修的就是格局。作家王文华在《回家》中写道，家有时给你温暖，有时令你抓狂。格局小的人，在家里会为了鸡零狗碎的小事斤斤计较，而格局大的人呢，他是懂得小事不争，错事不怨，把家经营得和睦温馨。林语堂与妻子廖翠凤一辈子少有红脸的时候，廖翠凤从小接受精英教育，注重个人形象和社交礼仪，出门前呢会精心的挑选首饰，衣服也会仔细的熨烫。林语堂却厌烦这些形式化的繁文缛节，虽然生活方式和习惯有不同，但是呢他们两人却从不勉强和改变对方。林语堂还把一条婚姻信条奉为宗旨，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要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他曾痴迷研究如何发明出一台中文打字机，头脑一发热啊，就把美元兑换成银元，使得家里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廖翠凤颇有微词，但是咽下了委屈，不再揪着此事不放。林语堂呢，自己也心里窝火，可他也会主动道歉，我的笔还会写文章，会赚回来的。两个人凡事争个输赢啊，只能够招来怨气，输掉心情。凡事盯着对方的缺点，感情会淡，家也会散。就如杨绛所言，中国家庭的悲剧多数都源自于遇事爱责备的相处模式。杨绛和钱钟书的幸福婚姻不在于彼此多合拍，而在于他们能够互相包容。杨绛坐月子期间啊，钱钟书本想自力更生，结果不是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的桌布，就是把台灯给砸。
1: 北京时间2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5: 是啊，今天是周末。
4: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5: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4: 生命通道？
5: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啊，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4: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5: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4: 哦，我明白了。
6: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7: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

0: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 当你落魄时，不会有人伸出手拉你一把，你要想从泥沼里走出来，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世间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把人想得多好，而是尊重人性，顺应人性。
2: 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千万别相信人，千万要相信人性。下面呢，我们就一同来分享。据说过去盗墓贼一般都需要两个人打一个洞，其中一人腰间系绳下去取珠宝玉器，另一人在上面拉着绳子。但经常发生拉绳人见财起意，抛弃下面同伙的事情，于是演变为盗墓团伙，以父子居多，但还是会发生儿子扔下亲爹的事儿。最后形成行规，儿子下去取货，父亲在上面拉绳子。东野圭吾曾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千万别太相信人，千万要相信人性。利益之下最见人心。洛克菲勒在家书中对儿子说，利益是光照人性的影子，在他面前一切与道德伦理有关的本质都将现形，且一览无余。人性往往是经不起考验的，尤其是在利益面前。前段时间在某情感电台上，无意间听到一个故事，一位女孩说，她自幼父母双亡，她和弟弟相依为命，自己又当爹又当妈，把弟弟拉扯长大。后来弟弟想做生意，她二话不说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结果弟弟生意失败，人也躲了起来，更别提还钱的事儿了。不久前，女孩骑车不小心摔断了腿，急需用钱，四处打听才终于得知弟弟的下落。打电话过去，弟弟一再敷衍她，对她漠不关心，甚至耍赖说，姐姐帮弟弟是天经地义，自己从来就没想过还钱。有句话说得好，不背叛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大，这种利诱大到一定程度，人性阴暗的一面就会被诱发。人与人之间一旦有了利益的牵涉，再好的关系都会变质。有一种坏叫见不得人好。来自星星的你里有一这么一句话，人性就是如此，看到别人比你爬得高，不是说我也要去那里，而是对别人说，你下来吧下来吧，也到这泥潭里来吧。有一种恶叫见不得别人好，尤其是见不得身边的人好。网友青阳的父亲离乡多年，在50多岁的时候回到老家，承包了50多亩河堤。他父亲花了很多心血，投了不少钱，眼看着河堤的收益越来越好，这时候村里的人坐不住了，几户村民带头闹事儿，叫一个老人往地上一躺，不给钱就不起来。经过调解，双方签订了协议，给了4000块钱了事，承诺承包期间不准再来闹事。然而尝到甜头的村民很快就又来了，但这一次青阳的父亲一分钱没给。恼羞成怒的村民们叫来一帮人，挥起锄头将20几亩地瓜苗全部砍掉了。村民们还恶人先告状，跑到镇政府派出所闹事儿。其实啊，这个河坝已经荒废2年，之前没有一个村民愿意承包，可当他们看到有人赚到钱以后，就开始眼红了。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人性的深处藏着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一旦有了合适的土壤，就会蔓延生长。乞丐不会妒忌百万富翁，但他肯定会妒忌

身边人的健生。身边朋友或许还有几个希望你过得好，但前提条把你的好视为理所当然。心理学有个词叫贝博定律，如果对一个人太好，非但得不到对方的谢意，还会让他习以为常，甚至变本加厉地榨取你的付出。去年五一期间，18名驴友去陕西秦岭探险时迷失了方向，他们向蓝天救援队发出求救。蓝天救援队37名队员连夜赶往深山，经历了无数艰险，才将18名驴友救出了深山。在救援过程中，蓝天救援队抵达时，驴友们说渴坏了，救援队员就把自己带的水分发给了驴友们。救援队员断水，在极度缺水的情况下，在崇山峻岭中搜寻了整整一夜。可当驴友们走出深山以后，一名驴友竟从包里掏出两瓶水，烧水泡起了茶。救援队员问他，你怎么还有水啊？这名驴友理直气壮地说，做人需要留一手。你以为对别人好，换来的会是感激涕零，但你的善意在忘恩负义的人面前，只会变成他伤害你的利器。前两天刷到一条视频，成都的一个餐厅老板长期为流浪汉提供免费的员工餐，饭菜有荤有素。因为疫情的缘故，餐厅收入减少，老板为流浪汉提供的餐食由员工餐变成了泡菜米饭，结果遭到流浪汉嫌弃，一把将饭菜扔了回来，并且堵在门口赖着不走。中国有句老话叫人不义好狗不义饱，人不得全瓜不得圆。你的认知必须配得上你的善良，否则好心没好报。人在低谷，没人会伸手拉你。企业家冯仑在创业的初期十分落魄，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于是他去找几个朋友借钱。这几个朋友啊，都是他很信任的人，可没想到大家都没借钱给他，反而都躲着他。当你风光时，周围全是人，每个人都慈眉善目，说着好听的话，但当你落魄时，身边是没有人愿意帮你的，这就是真实的人性。有一个商人，在他成功的时候，无论去到哪里，永远都有人用笑脸迎接。直到后来，因为一次决策失误，他不但一夜破产，还欠下了500万的债务。为此，老婆提出离婚，无奈之下，他只能向亲戚朋友借钱，但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手援助他。一开始，商人气愤不已，骂他们良心全被狗吃了，自己飞黄腾达的时候，没少给家里那群亲戚好处，现在自己落魄了，身边没有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颓废了3天3夜，可除了亲爸亲妈，没有人关心过他。后来他想明白了，人的本性都很自私，在你没有价值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爱你。时间识人，落难之心，当你落魄时，不会有人伸出手拉你一把。你要想从泥沼里走出来，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成熟并不是看懂事情，而是理解人性。世间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把人想得多好，而是尊重人性，顺应人性。

0: 真正见过世面的人，胸襟越大，眼界越高，就越能理解更多不同的人和事。
1: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见过世面的人脾气都很小。下面呢，我们就一同来分享。很喜欢的电影《一代宗师》里有这样一句台词，练武之人有三个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其实一个人修炼脾气也是这样的三重境界，见自己，观本心而欲豁达，见天地，揽乾坤而容不同，见众生，悦万物而生慈悲。胸中有丘壑，眼中自然无风波，目之所及皆是风景，所到之处皆被暖阳。见自己，内心强大。有一只狮子被一只小老鼠不断挑衅，却纹丝不动。别的动物很纳闷，问他，你是百兽之王，还怕老鼠吗？狮子回答说，我不是怕它，只是如果我对它发怒，只会显得心胸狭窄，而这只老鼠却会获得挑战百兽之王的殊荣。弱者易怒如火，强者平静似水，因为心有一片汪洋，所以小风小浪再折腾，也无法掀起内心的波澜。林肯虽为一国总统，但他出身底层，父亲是一个鞋匠。在他新任美国总统那年，第一次就职讲演时，一参议院在大庭广众之下轻蔑地嘲讽林肯先生，在你开始演讲之前，我希望你记住自己是个鞋匠的儿子。面对火药味十足的挑衅，围观群众一下安静了下来，好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林肯却面不改色，从容回应道，我非常感谢您，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已经过世了。我一定记住您的忠告，我永远是鞋匠的儿子，而且我知道我做总统永远无法像我父亲做鞋匠那样做得好。作家何群峰说，不管是侮辱、批评、攻击，或是得失、成败，对一个心胸开阔、有大气量的人来说，他的内心就像一个大湖，你丢进去一根火把，它很快就会熄灭，你丢进去一包盐，它很快就会被稀释。气量小的人，任何风草动、鸡零狗碎的小事都能让他们跳脚；气量大的人，遇到天大的时候都能稳住情绪、收住脾气。他们有高远的追求，内心足够强大，所以外界的是是非非不过是鞋子里一粒硌脚的沙子。有人问余光中，该怎样应对那些天天找你茬、追着骂你的人。余光中说，他天天骂我，证明他生活中不能没有我，而我不搭理，证明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当你凡事内省、内心坚定，所有来自旁人的攻讦都是帮你更好地修炼自己、成就自己。见天地，包容不同。当一个人局限于一方天地，看不到辽远的世界，他就只能困于自己。

既有的生活经验。任何与他不同的生活方式他都难以理解，任何与他认知相悖的观点他都予以驳斥，所以看什么都不顺眼，做什么都不顺心，经常感到烦躁不爽。而那些阅历颇深的人，见过了花谢花开，走过了大江大河，能理解差异，脾气往往温柔平和。鲁迅和林语堂曾是至交，后来时局动荡，林语堂性格随和，用柔和的笔调曲折地表现对现实的不满，鲁迅刚劲生猛则以文字为匕首，化身文学斗士。理念上的不合导致两人渐行渐远，从此再无合作。1936年鲁迅因肺结核逝世，林语堂文质大悲，写下鲁迅与我相得这二次，疏离这二次，吾始终敬鲁迅，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后离合之际，绝无私人意气存焉。即便最后分道扬镳，他们也理解彼此的选择，没有撕破脸，保持了君子之交的体面。见过世面的人不狭隘，能尊重与他不一样的人。北宋的司马光和王安石，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政见相左，针锋相对。当司马光被赶下台时，王安石却对皇帝说，其人品能力文学超绝。后来王安石上台，却因改革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弹劾声无数，皇帝只好将他免职，重新启用司马光。墙倒众人推之时，司马光在皇帝面前为王安石仗义直言，其胸怀坦荡，有股君子之风，见过世面的人不偏激，容得下与他不一样的观点。我国古代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非常推崇壮游文化，长时间的漫游，走的路多了，看的景多了，自然有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胸怀。和不同的人交流互动，领略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就有了大度兼容、万物兼济的格局。胸怀打开了，就没有看不惯的事，也没有容不下的人。格局放大了，就不会愤世嫉俗，能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正如佛教有云，去我执，除偏见，万物通达于心，无量无边。见众生，懂宽恕。网上有人问，怎样才算见过世面呢？很赞同的一个回答说，有能力而懂谦卑，有财富而懂节约，有地位而懂弱小，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见过世面的人不是没有愤怒，

在监狱中，他得知了母亲逝世的消息，哭到不能自已。半年之后，母亲因为查无实据被释放，但他明白生活中的许多东西已经再也不能挽回。第二次是1966年，母亲39岁。一官员在会议上公然嘲笑德国诗人海涅，母亲愤而起身骂道：“你也配对海涅乱叫？”结果他获得长达18年的监禁，被关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里，喝的是污水，吃的是馊馒头和梅咸菜，还被折断了3根手指，终日与老鼠、苍蝇为伴。深夜无人之时，他偷偷藏起笔墨，写下65万字的《狱中笔记》。全文没有控诉和谴责，有的只是对艺术、美学以及音乐的思考和感悟。第三次，木心已经50岁了，又关了2年。出狱时，木心面带微笑，腰板无比挺直，干净优雅极了。梁文道曾看到木心50多岁时的照片，惊叹说：“这哪里像是一个坐过牢的人？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人。”因为照片上的木心脸上没有一丝抱怨和苦难，几次被冤入狱，十几年荒唐的时光，他不曾怨天尤人。

看透人性，所以宽恕了人性。很喜欢余秋雨在《山居笔记》中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嚣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并不陡峭的高度。见过世面的人站得高，看得远，内心强大，生活中的破事皆不足道。

学会戒掉身上的穷气，少说怨言，放下脸面，付出实际行动。当你以真诚厚道之心，行脚踏实地之事，就能一步步靠近自己想要的生活。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戒掉身上的穷气，一起来听。作家马德讲过一个故事，有个衣着寒酸的妇人在逛小吃街，她借口先尝尝味道，随手拿起各种吃食就往嘴里塞，一条街走过去，她一分钱没花，还填饱了肚子。有个小孩子看到了，想学妇人，结果刚伸手就被旁边的祖父打回去，小孩子觉得非常委屈，祖父对他说，学之一生穷气，有了穷气就再难翻身了，身上带有穷气的人一辈子也难富贵发达。马德说，所谓穷气，就是把人性中的卑劣养成了生活中的习惯，那些发不了财的人往往就是长期受制于贪婪、虚荣等不良习性，将自己困在贫穷中挣扎，唯有从根子上改变自己，才能彻底扭转生活现状。由内而外，戒掉身上这三种穷气，是一个人变富的开始。作家张孝恒曾说过，抱怨的世界，我们是原告，也是被告。嘴穷的人遇到事情就怨天尤人，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3: 快一点，仙杜瑞拉！
4: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5: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4: 啊，那怎么办啊？
5: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3: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5: 好的。
4: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5: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3: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4: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好，谢谢你们帮我。
1: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6: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7: 有人说，真正的思念不是彻夜难眠想你到流泪，也不是大醉后呼喊你的名字，而是我以为我已经彻底忘记，却在生活最平凡的时刻想起你。只需要一个背影，一个名字，或者任何一个熟悉的场景，这些都会告诉我，我还在想你。
8: 真正的思念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人说，真正的思念不是彻夜难眠想你到流泪，也不是大醉后呼喊你的名字，而是我以为我已经彻底忘记你，却在生活最平凡的时刻想起你。只需要一个背影，一个名字，或者 任何一个熟悉的场景，这些都会告诉我，我还在想念你。
9: 我知道你现在，
8: 总有人在一段感情结束后依然放不下忘不掉，依然想念着回忆着难过着，既回不到过去，也不能真正的放下，于是至深的思念只能在心里慢慢滋养，在每一个闲暇的午后，在每一个孤独的深夜，曾经的往事化为一个个片段在脑海中闪现，所有的思念化为了那句善来谢去的我想你了，想你了。想知道你此刻看的什么风景，听的什么歌，走着怎样的路。我想你了，想你的模样、名字和挥之不去的声音，想你曾经用过的电话号码，你曾经发来的微信消息。想念真的是一刻都未曾停息，真正的想念就是这样，突如其来又无可奈何，它不会随着时间衰减，也不会被某个人轻易代替。即便思念像海浪，让人无处可躲藏，也依然清醒，因为那些想念都是你我之间最温暖的记忆。

0: 每当你看到一段话和自己很像的时候，心会突然像被人揪了一下一样，一瞬间泪流满面。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走着你走过的路，还有人承受过当时很久却活得像陌生人一样。有些人从未谋面，却好像认识了好久。也许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直到我们遇到了彼此，才明白温暖的意义。
1: 在留言区看到一段话，在过去的某一刻，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被世界遗忘的人。我经历一段糟糕的感情，走过了一段灰暗的时光，淋过雨，也生过病。在我最需要被人关心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出现在我身旁。偶尔，你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吧？总觉得世界都在热闹着，孤独的只有你一个。有时候，我羡慕那些周围有人陪伴的人，难过的时候可以立

是在孤军奋战，每次往回张望，陪伴你的只有自己的影子，渴望被爱被理解，渴望被喜欢的人坚定的选择，渴望成为这个人在宇宙中唯一一颗仰望着的星星。于是你习惯了一个人安静的听歌，习惯了睡不着的时候把夜听之前的节目也找出来，一遍又一遍的收听，在一条又一条的翻看着留言。每当你看到一段话和自己很像的时候，心会突然被人揪了一下一样，一瞬间泪流满面。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走着你走过的路，还有人承受着你承受过的心情。有些人相识很久却活得像陌生人，有些人从未谋面却好像认识了很久。也许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直到我们遇见了彼此才明白温暖的意义。愿你如阳光明媚不忧伤，愿你今后清风明月山河湖海皆爱你如我。陌生人，还有我陪着你，你从不是一个人。

0: 有些人能够遇见就已经很幸运了，至于最后能不能有结果，似乎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曾陪伴彼此走过了一段长长的旅途，我们曾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也惊艳了彼此的岁月。谢谢你陪我一程，哪怕短暂，也足以让我铭记一生。
1: 你知道吗？人偶尔还是会感性，还是会在失去一个人之后不停地往回看，尤其是在看照片的时候，或者不经意间听到有关于你的消息的时候，我总会想，后来的你过得究竟快不快乐。时间确实会让人遗忘大部分的事情，比如过了好多年，有些人的名字你已经记不住了，比如朋友突然间回忆起来的某个故事，你早已失去了印象，再比如你经常会忘记自己上一秒想做什么，或者下一秒的计划是什么，但唯独你，我总是记得特别的清晰，就好像你从未离开过一样。听过一段话说，不是每一段离别都是以悲伤收尾，相爱的意义不是为了分开之后

有些人能够遇见就已经很幸运了，至于最后能不能有结果似乎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曾陪伴彼此走过了一段长长的旅途，我们曾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也惊艳了彼此的岁月。谢谢你陪我一程，哪怕短暂，也足以让我铭记一生。

0: 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懂你心中事，有人伴你度余生。在这个凉薄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才是对人生最好的安排。
1: 看到后台有听友说，年纪越大越渴望找一个温暖的人在一起，不想要吵架，不想要冷战，不只想要甜蜜的日常里有满满暖暖的宠溺。

我想和一个温暖的人在一起，应该是大多数人的渴望吧。在这个凉薄的世界里，我们经历过太多苦难与心酸，身处困境，濒临绝望，却没有谁会来问一句：“嗨，你怎么了？还好吗？”旁人只能看到你的倔强、坚强和强颜欢笑，看不到你在无数个漫漫长夜里，用眼泪把枕头湿透。可是再坚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再倔强的人也有撑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都需要一个温暖的人来给一句真诚的鼓励，一缕赤诚的关怀，一记温暖的眼神，一副哭泣时让人依靠的肩膀。未来找一个温暖的人在一起吧，从此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懂你心中事，有人伴你度余生。在这个凉薄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才是对人生最好的安排。

0: 感情里最美不过。朋友们，心灵有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1: 北京时间22: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5: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6: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5: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7: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5: 啊，太可怕了。
6: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7: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6: 对呀。
8: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0日，星期三。此时此刻，千里共良宵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一起跟随主播走进中国居里夫人吴建雄的故事。为什么女人一定要有工作？
9: 有人说，民国最美的女子，不是林徽因，也不是陆小曼，而是有着中国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建雄。乍一听这个名字，还以为这是一位威风凛凛的男性。可看到吴建雄年轻时的照片时，我顿时被惊艳到了。一袭旗袍，精致的五官，柔美的脸蛋儿，淡雅知性，让人如沐春风。她一辈子的闺蜜孙多慈曾这样描述她：那时在中央大学200多的女同学中，

他显得是那样的耀眼。一双神采奕奕的眸子，灵巧的嘴唇，短发平斜，不仅是男孩子，竟然女孩子也会为他神魂颠倒。可就是这样一位美丽温婉的江南女子，却在男人统领的社会里大放异彩，书写着自己人生的传奇。1912年5月31日，吴建雄出生于江苏省太仓浏河镇。父亲依照英雄豪杰的顺序给他取名建雄，希望女儿能击剑为雄，巾帼不让须眉。父亲吴仲义是一位思想开明的有道之士，早年曾就读于著名的上海南洋公学，曾积极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重回故里，成功组织乡亲剿匪，还创办了明德女子中学。为了让乡亲们送女儿来上学，他不但学费全免，还教缝纫、刺绣、园艺等实用课程。父亲的果敢和破除旧习的品格，也无形中在吴建雄的内心植入了“谁说女子不如男”的超前理念。幼年的吴建雄不仅人很聪明，还记忆力惊人。为了开阔孩子们的视野，吴仲义亲自动手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还专门为孩子们订阅了《上海申报》，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科学方面的小故事。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小建雄渐渐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很爱学习，从明德学校毕业后，在近万人中，他以第九名的成绩考入了苏州第二女子师范。1927年，从女师毕业的吴建雄本可以选择做一名小学老师，但父亲却鼓励他继续到大学深造。在言及父亲对自己一生的影响时，吴建雄曾十分激动地说：如果没有父亲的鼓励，就没有现在的我。父亲教我做人要做大我，而非小我。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每个孩子成长的背后，其实都是父母言传身教的缩影。正因为有这样了不起的父亲，吴建雄才会有那样传奇的人生。吴建雄曾说，他生命中有两个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一个是他的父亲吴仲义，另一个就是恩师胡适先生。11岁那年，吴建雄第一次见到胡适，那是1928年5月，胡适在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做名为《摩登》的胡博士翩翩风度和他的心激动不已。为了追随心中的偶像，吴建雄考试，而他们真正的相识却源于一次历史考试。在那次容量3个钟头的考试中，吴建雄仅花了2小时就第一个交了卷，而且将清朝300年的思想史分析得非常透彻，这让监考老师胡适非常高兴，记住了这位天资聪颖、美丽的女孩。少女情怀总是诗，吴建雄对胡适除了仰慕，还有着一种朦胧的少女情怀，但他却依然保持着理性和克制。在他的手札中曾这样写道：刚在电话中替你道别回来，心想你明天又要黎明即起地去赶路，要是我能在晨光熹微中独自驾车到机场

去替您送行多好。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只能在此默祝您一路平安。真正的爱不是放纵，而是保持克制。在吴建雄留学美国后，胡适也成为了中国驻美大使。随着他们交往的愈加密集，也遭致了一些飞短流长的闲话。吴建雄曾致信胡适：“念到您现在所肩负的责任重大，我便连如沐之思都不敢道及。希望您能原谅我。只要您知道我是真心敬慕您，我便够快活的了。”正是这份恰到好处的分寸感，让吴建雄和胡适之间维持了一辈子的师生情谊。苏欣曾说，其实喜欢一个人，不一定非要投入他的怀抱，也可以做一颗与他平行的星星。虽从不交融，却能交相辉映，惺惺相惜，让彼此的关系一直明亮而温暖。女人越理性，情感越自由。冷静和克制让吴建雄不易受到情感的羁绊，而关曾与胡适有过一段情的曹成英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他无力在这段感情中解脱，竟然到峨眉山出家，并交代后人自己死后要埋在去胡适之家的路上。如此痴情，何其可悲。殊不知女人最好的修行是不做情人，只做有情人。懂得克制的情谊，才能地老天荒，天长地久。在指婚中看到这样一段话：你最后选定了要一起走下去，并真的在同行的过程中相互扶持，白头到老的人，未必是这世上最好最优秀的那个人，但一定是最适合你的人。深以为然。吴建雄遇见他生命中的真命天子是在1936年。那天吴建雄穿着高领的旗袍，在热情的袁家骝的陪同下参观伯克莱物理系各种不同的实验室。他被这里先进高端的设备深深吸引，决定留在伯克莱学习。而袁家骝也赢得了追求美人的契机。袁家骝虽出生于军阀世家，是袁克文之子、袁世凯之孙，但他与喜欢附庸诗词、沾花惹草的父亲不同，他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男，不仅为人处事爱走正道，还是一个老实憨厚、动手能力极强的人。而诚恳老实的袁家骝也给吴建雄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那时长得漂亮、气质优雅又爱穿旗袍的吴建雄身边常常围绕着很多优秀的外国男士，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有相同文化背景、志趣相投的袁家骝。吴建雄是一个通透的女人，她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她只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个人。而事实证明，她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她的感情生活非常幸福。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她曾这样描述她和袁家骝的爱情：在3个月的共同生活中，我对家骝了解得更为透彻。他在沉重工作中显现出来的奉献和爱，赢得了我的尊敬和仰慕。我们狂热地相爱着。袁家骝对吴建雄非常温柔体贴，他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练就了洗衣、做饭、带孩子等18般武艺。正因为有了他的支持，吴建雄的事业才能像开了挂般越来越好。在金婚岁月谈感受时，袁家骝曾这样解读婚姻：夫妻也如同一个机关，需要合作，婚前要有承诺，婚后
要能协调。而吴建雄，他也深知婚姻的责任和意义。自小耳闻目染父母相亲相爱的他，在百忙的工作之余，也会努力地做一个贤妻良母。吴建雄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他赢得了婚姻与事业的双丰收。

加悟性，加机遇。勤奋是吴健雄人生的主旋律。会里他用勤奋书写着自己传奇的人生。她是被世界称为核物理女王的中国女人，她也是第一位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长的女性科学家。她是在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曼哈顿计划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华人女科学家。她帮助杨振宁和李政道验证了宇称不守恒假设是对的，助他们获得了华人的第一，却与诺奖擦身而过。195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奖只颁发给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把因和他们一起共享此荣誉的吴健雄拒之门外，这让很多人都为他鸣不平。而在很多年以后重提此事时，吴健雄却淡然笑着说，我从来没有为了得奖而去做研究工作。这位穿着旗袍把毕生精力投入到物理研究的中国女人，这一生除了诺贝尔奖，几乎拿到了一个物理学家所能拿到的所有奖项和荣誉。她身边的人常说，吴健雄对科学的认真和执着与居里夫人很像，但她比居里夫人更优雅，更聪明，也更入世。晚年的吴健雄发挥余热，捐得学校做基建费。为了推动祖国科技建设的发展，平时以节俭著称的他为设吴仲义奖学金捐款100万美元。这充分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大爱精神。1997年2月16日，吴健雄在纽约病逝，享年84岁。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追寻梦想，有的人始终在坚持，而有的人因为头破血流而放弃。成功不是和别人相比，而是成为最好的自己。吴健雄，这个看起来柔弱的中国女人，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和追求，活出了自己生命的高度和广度。她像一束光，不仅照亮了她的人生，也照亮了这个世界。生命只有一次，愿我们都能活得像吴健雄一样酣畅淋漓，不负此生。

0: 播影后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生，一起来收听。
1: 她身材消瘦修长，流露出命运的悲剧感。她演技精湛，生前身后粉丝如云，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出色的100位电影演员之一。然而这位风华绝代的女子却应了一书在《她比烟花寂寞》中的描述，香肩窄窄，给人清和薄命的感觉。她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影星阮玲玉。1910年4月，阮玲玉诞生在一个上海阴暗拥挤的小屋里。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为了生计，母亲只能去做帮佣。小小的阮玲玉跟随着母亲看遍了人情世故，看尽了世态炎凉。那一年，母亲带着她揭开了阮玲玉悲剧的帷幕。母亲是一个颇有远见和格局的人。1918年，母亲把阮玲玉送到一家私塾。次年，母亲求了张家老爷以半价的学费送阮玲玉去崇德女校读书。渐渐的，当年的小丫头已经落得亭亭玉立，尤其是那顾盼迷离的眼神，流露的是烟视媚行的疯子。此时张家少爷张达民对阮玲玉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不久两人开始痛聚，阮玲玉已升到初二的学业也只能遗憾放弃。薄伽丘曾说，真正的爱情能够鼓舞人，唤醒他内心觉醒着的力量和潜藏着的力能，而阮玲玉和张达民的爱情却是由堕落开始的。张达民原本不过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后，他又开始了先前夜夜笙歌、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两人终日流连歌舞场。很显然，这样的生活仅靠张家那点月份钱是远远不够开销的。恰在此时，张达民的哥哥电影人张惠冲发现了阮玲玉的表演天赋，鼓励他进入演艺圈。阮玲玉是一个天才型的演员，情感丰富，随意流露，挥洒自如。凭借着当时发达的上海电影业的好风，他一夜之间窜红，并且迅速发紫。直到25岁，他总共拍了29部戏，被誉为中国的英格里褒曼。然而这明星的光环并没有让他摆脱悲剧的命运。张达明把阮玲玉当成了摇钱树，威逼着他给他还欠下的赌债。为了颜面，他替他还了一次又一次，这无疑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后来简直到了他辛苦赚来的片酬尽数的被他搜刮去的地步。他得寸进尺，他优柔寡断，他摆足了吃他一辈子的架势，他苦不堪言却一再忍让。后来他竟然威胁他要把两个人的私情卖给小报。一向敏感自尊的阮玲玉无奈地跟他签了份协议，结束了同居关系。条件是阮玲玉每月供给他100元，供足2年。两人虽已分开，但他的软弱和优柔寡断为张达民以后的纠缠不休埋下了隐患。年轻的时候谁没遇到过渣男呢？人生经验不足，没有带眼识人，及时止损，重新开始就是了。其实阮玲玉有3次离开渣男的机会的。刚开始的时候，面对整天只吃喝嫖赌的张达民，明明已知所托非人，却一直幻想他可以改邪归正，不舍得离开。当他贪婪地鲸吞他的财产的时候，他宁可息事宁人，给钱了事，做不了分手的决断。当他开始一段新感情，张达民回来要挟着一次次讨钱的时候，他还是一次次的退让妥协，终至名誉受损。这3次机会里，只要他抓住任何一个，都可以及时止损，果断撇清这段关系，还自己

清吧。陆琪在《爱情需要止损》中说，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得到不想要的东西，就要及时丢掉，否则就会越挫越厉害。及时止损是一种人生智慧。人活一世，难免遇到阻碍自己的礁石，该断则断，该弃则弃，而不能任其发展，最后反噬自身。我们只有拥有止损力，懂得舍弃不堪的感情，懂得清理自己的朋友圈，才有可能迎来柳暗花明的一天。1932年，阮玲玉认识了著名富商唐季山，此人生性风流，明明有妻室，却以玩弄多名女星而臭名昭著。之后，唐季山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并且买下一栋3层楼的别墅，迅速赢得了阮玲玉的芳心，两人开始居住在一起。也不是没有人提醒过阮玲玉，唐季山的前女友默片女王张之云就曾告诫过他：“你看到我，就可以看到你的明天。”唐季山不是一个好男人。热恋中的阮玲玉根本听不进去，还只当是张之云在嫉妒，他依旧瞎了眼般的一头扎进这段注定不被看好的感情里。阮玲玉表面上看起来很要强，但内心深处却敏感脆弱，需要保护，这样就很容易陷入一段感情中很难走出。他曾对朋友说，我太弱，我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我好，要是有人对我好，我也会真的疯了似的爱他。他一生的悲剧就在于疯了似的爱，他不该为了贪那点温暖，贪那点爱，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出去，不留一丝余地。唐季山满足了征服欲后，渐渐开始厌倦阮玲玉，他又有了别的相好，上海著名歌女梁赛珍。眼见同居了8年的女人同一个富商好了，内心的仇恨和嫉妒使张达民发了疯，他像魔鬼一样纠缠着阮玲玉，敲诈勒索，不择手段，而且越来越贪得无厌，勒索金额一次比一次大。被唐季山发现后，张达民一不做二不休，把阮玲玉和唐季山告上了法庭。唐季山也状告张达民，两人闹上了法庭，刑事逼迫着阮玲玉在众人猎奇的目光中出庭作证，公布各种隐私情史，闹得一代影后名誉扫地。在人生的困顿期，阮玲玉遇到了导演蔡楚生，两人合作了电影《新女性》。在频繁的交流中，两人越来越透气，心灵越来越靠近。然而当阮玲玉把蔡楚生当作救命稻草，希望他能带自己走出张达民和唐季山带给他的梦魇时，他却渐渐对他敬而远之。不错，他欣赏他出众的表演天分，也同情他不幸的遭遇，但作为事业正处上升期的导演，权衡再三后，他还是不想惹麻烦。张爱玲曾在《留情》里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把一生的快乐和幸福寄托在他人身上，迟早会失望。阮玲玉的悲剧就在于她过度依赖他人，把人生的希望都寄托在男人身上，总是等待着他人来救赎，而不是想办法自救。贫苦时依赖少爷张达民，希望摆脱原有生活，成了影星后又去依靠富商唐季山，发现所托非人后又寄希望于蔡楚生带他脱离苦海，这样沉重的爱哪个男人负担得了呢？阮玲玉从庸人之女到一代影后，她本已实现了经济独立，却始终无法摆脱依靠男人的思维，实现自身的精神独立。身为女人，应当拥有女子力，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身份有充足的意识，还要有独立和坚强的品格，并能始终保持一颗不断学习进取的心，如此我们才能拥有立足世界的底气，才能寻找到实现

0: 自我价值的途径，最终实现更为开阔的人生格局，成为更优秀的自己。1935年，阮玲玉遭遇了事业的平飘悍的姿态，挤走了默片的位置。身为默片女王的阮玲玉却面临发声的尴尬，她声音过细，而且国语也不标准。大浪淘沙，红尘如梦，是非成败转头空。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荣耀似乎一去再难返了。张达民和唐季山的口水战还在继续，蔡楚生日益冷淡，各大小报肆意编造的诽谤他的流言都重重地压在这个柔弱的女子身上。她想到了新女性中的女主角，那个曾满怀梦想的女子最终还是被无情的现实击倒，吞药自尽。3月8日晚，阮玲玉吞下了3瓶安眠药。可恨的是，自私的唐季山发现后怕牵连自己，竟然舍近求远把她送去一个偏远的诊所。就这样，她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一代影后就此香消玉殒。死后留下遗书，前后有2个版本，孰真孰假也成为谜案。时年不过25岁，真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啊。阮玲玉诚然不幸，然而同时期的电影皇后蝴蝶的生平遭遇跟她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蝴蝶除了承受女人名节的诋毁外，还承受了众人对其人品、民族气节的质疑。9·18事变后，日本人编造了9·18事变当夜张学良与蝴蝶歌舞通宵的谣言，企图祸水东引。蝴蝶被冠上了亡国妖姬的罪名，承受了千夫所指的唾骂。但事实上，蝴蝶根本不认识少帅，他登报声明清白之后便安然处置。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4: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3: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5: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3: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6: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3: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嘿，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7: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8: 生活不需要法官。
1: 接下来分享的是，十年后有出息的孩子大都来自这5种家庭，都是哪5种呢？
9: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中国诗词大会上，那个以2000首诗词的惊人储备量横扫百人团、3战3捷的吴亦舒。记者采访的时候，吴亦舒的妈妈说起了对女儿的教育，没有直接要求她学习别人培养爱阅读的习惯，而是首先从改变自己开始。棋牌室不去了，开始啃24史和山海经，手机不玩了，开始带着小艺叔一起角色扮演名著情节，改编故事结局，

家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游戏是诗词接龙，谁输了谁就做家务。说起女儿取得的好成绩，吴一舒的妈妈满脸自豪。吴一舒的家庭教育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有人评价她相貌不在才华之下，她却双双夺胜于人间。好的孩子一定是父母精心雕琢出来的，未来有出息的孩子大都出自这五种家庭。一，积极和睦的家庭。罗兰说，开朗的性格不仅可以使自己经常保持心情的愉悦，而且可以感染你周围的人们，使他们也觉得人生充满了和谐与光明。如果父母经常会当着孩子的面抱怨和吵架，这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在家庭教育中有一句用烂了的话，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复印件出错了要改原件。父母的一举一动都会深深地烙印在孩子心底，父母吵架时候的言谈举止会被孩子记住，这样久而久之，孩子的性格也会变得脾气暴躁易怒。如果父母积极乐观，注意力都放在美好的向上的事物上，那么孩子的行为也将会变得更加积极向上。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肯定会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能够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信心，能够勇于面对挫折。要知道，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就是乐观主义或是悲观主义者，他们的性格和思想都是后天养成的，这个过程中父母的影响作用是重中之重。二，看重教育的家庭。有这样一个少年，尚不足15岁的年龄，成功地叩开了清华大学的校门，和才女吴玉舒、世界围棋冠军柯洁成为同学，他就是陆泽宇。幼儿园的时候，陆泽宇就已经认识了3000多个汉字，阅读过许多书籍。要知道，现代汉语常用字也就3500字。父母对他从小的培养就是鼓励他多读书。他的父母开了一间小书店，从小就在书店里长大的陆泽宇经常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书籍。深知读书重要性的父母，从他很小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教他读书。从一个一个的汉字到一整段句子，父母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鼓励。父母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好的孩子一定是父母精心雕琢出来的，想要孩子变得爱学习，父母就要给孩子营造一个爱学习的家庭环境。耳濡目染这个词并不是空穴来风。三，尊重孩子的家庭。培养孩子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在《杀鹌鹑的少女》中有这样一句话，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什么时候选定对象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成年人选择着自己的人生方向，孩子同样需要选择，而现实生活中很多孩子都被动地接受父母的选择，很多父母打着我是为了你好的幌子，而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孩子身上。有时候孩子有点自己的意见，父母就会说，小孩子懂什么，我这还不是为你好。歌手陈美玲3个孩子都考上了斯坦福大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提到了教育孩子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不要替孩子做出选择，尊重孩子的选择，从孩子的选择中发现他们的先天优势，鼓励他们，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因为热爱将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事情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正如冰心所说，让孩子像野花一样自然成长，尊重孩子的天性和选择，只有这样孩子的人生才能更加丰富多彩。四，干净整洁的家庭。干净整洁的家庭是孩子看到的第一个世界，如果房间凌乱，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孩子会产生负能量，脾气也会变得急躁，思想混乱，缺乏冷静思考的能力。在干净整洁的家庭生活，孩子说话做事也会变得思路清晰，条理分明，舒服的生活环境会让孩子心情愉悦。哈佛商学院调查显示，一所学校中课桌收拾整齐的孩子，往往都是那些成绩优异、乐观开朗的孩子，因为整理使得他们学会了规划，学会了耐心，心无积尘，面目清明。

0: 孩子具有极强的模仿力，他们会在无意间模仿父母的做法。如果你经常把家收拾得干净整洁，那么在这种环境下，孩子也会养成爱干净整洁的好习惯。再好的名校都比不上父母的言传身教。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和状态藏着孩子的未来。五，讲究规矩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希望给孩子充分的自由，所以对孩子总是一味的纵容，觉得只要他喜欢，这样很容易让孩子在长大后变成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如果从小没有爸爸妈妈制定的规矩约束孩子，他们很容易变得为所欲为，不懂得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好是坏。爱孩子和立规矩永远都不是单选题。在《家庭教育》一书中有一句话，有规矩的自由叫活泼，没有规矩的自由叫做放肆，不放肆叫做规矩，不活泼叫做呆板。在给孩子立规矩这个方面，父母千万不能因为爱他就惯着他，不能大包大揽，有的事必须得孩子自己做，有些责任必须孩子自己承担。因为爱他，才要严格要求他。就像刘墉在《成长比成功更重要》中说的那样，爱很重要，打你的方式错了，反而害了孩子。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比如有些家长教会了孩子如何开门，却没有告诉他们随手关门。要知道，每一个横空出世的孩子背后都是父母的奋力托举。孩子的路终究是要自己走的，做父母的就只能帮他们指路。你指的是坦途还是坎坷，就尤为重要了。
1: 人生实苦，做人不易，别和自己过不去。有些人根本不重要，不在乎，不计较，才是对得起自己。生命中那些根本不重要的东西，该丢的丢，该弃的弃。
2: 作家一书说，世上总有些人是谈不来的，何必计较太多呢？人这辈子会遇见很多人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去在意的。有些人去在意太多了就是浪费时间，有些事儿去看清太多了就是消耗精力。只有将你的热情留给那些值得的人，你的真心才不会被浪费。有一句话说，你越在意什么，它就越会让你痛苦。在这个世界上呢，你再好也会有人讨厌你的。你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就不必对每一个人都耗费心神了。在画展中有一幅精美的画用玻璃框裱了起来，那幅画呢是一个学生画的，他想得到更多人的夸赞，就在作品介绍上写道，请您画出您觉得不好的地方。一天过去后呢，学生去验收的时候发现那幅画几乎都画满了记号，这让他十分沮丧。他的老师呢看到之后安慰他说，你明天换一个框嘛，介绍上写上圈出满意的地方。第二天呢，学生去验收的时候发现昨天被画不好的地方今天都被圈上了。学生不解便问老师，他的老师说，你这幅画再好也有人不满意的，所以你不必去在意所有人的看法，做好自己就足够了。学生恍然，从此以后作画时呢更多了一份自信和从容。人生在世，你做得再好也有人指责，你越是在意那些人就过得越不舒心。作家苏秦说，不必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去在意的，有些人终究是过客，他们的看法只会扰乱你的心神。与其去在意那些不值得的人，不如安心过好自己的人生。在意对自己好的人，听有用的话，做更好的事儿，才不会辜负自己。在人生路上，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对我们不好的人，他们不仅会消耗我们，还会伤害我们。如果长期和他们计较，那我们的损失就越来越大了。面对这样的人，无视他们，及时止损，才是明智之举。曾国藩

0: 刚到翰林院任职时，上司赵吉的父亲静京为了敛财，赵吉下帖子请翰林院所有人都赴宴。当时曾国藩刚做官不久，俸禄也很少，日子很拮据。再者，他十分反感这样的事情，就没有去赴宴了，也因此得罪了赵吉。于是呢，在工作上他处处遭到赵吉的针对。有一次曾国藩旧疾发作无法工作了，便向赵吉请假休养。赵吉故意刁难他，不仅不让他休息，还让他去处理一些繁琐劳累的工作。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带病工作。看不下去的同事说，赵吉这样就是故意的，你都不生气吗？曾国藩摇了摇头说，和他计较不值得。后来呢，曾国藩立了功，官职连升几级，而赵吉依旧在那个职位上。人们常说，狗咬你一口，你再咬一口，只会满嘴都是毛。遇到对你不好的人呢，别计较，你越计较越添烦恼。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即使你做对了，也不必和他们纠缠生气，因为和他们生气只会让他们得逞，最后气坏自己的身体。对那些人最好的报复呢，就是无视他们，不与他们纠缠计较。你不把他放在眼里，就气不到自己。看过这样的一个视频，视频的主人公呢，是一位50多岁的家庭妇女。她在结婚后呢，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她打理的。丈夫好吃懒做，没有工作，家里的支出全靠她一个人苦苦支撑。几十年来，她不辞辛苦，将一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在今年，她被查出了恶性肿瘤，身患恶疾，已经十分不幸了。更让他心寒的是，全家没有一个人在意他的身体情况。他从医院回来时呢，发现迎接他的不是家人的嘘寒问暖，而是把他当作空气一样的漠不关心。婆婆甚至对外人说，别理他，他装病呢，然后不断地催促他做家务。那一刻他彻底心凉了。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不再追究过往，而是选择放过自己。她明白了，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应该是自己，而不是自私的丈夫和排外的婆婆。于是她选择了离婚。在视频的评论下，有人问她，你不计较吗？她回复说，不想再消耗自己了。面对这样的人，去计较就是消耗和折磨自己，那还不如放过自己呢。有句诗说，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我好心好意地对待你，你却无动于衷，毫不领情。所以那些不重要的人你不必在意，因为根本不值得。不在乎你的人，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不会看在眼里的。人活着本就不易，不要让那些无关紧要的人消耗自己。只有把真心留给真正重要的人，才是最值得的。人生路上人来人往，但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驻足。遇到一些人，即使他们错了你对了，也不必计较，因为他们根本不重要。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遇到消耗你的人，无视就好了，远离就好了，别去计较，因为他们在你的人生中根本就不重要。人生苦短，时间有限，愿你的真心在意都能给那种真正在乎你的人。
1: 想长寿请记住，早起三不要，饭后三不急，睡前三不宜，都是哪三项呢？跟随主播一起来听听吧。
2: 早起三不要，对于上班族和送娃族来说，一天当中最手忙脚乱的时段就是早上了。但是再忙也要记得这三件事：一，动作不要太急。 如果一睡醒就匆匆起床，身体从长时间的休息状态突然改变体位进入到活动状态，人体交感神经系统被迅速激活，老年人调节能力差，易发生体位低血压。再者，经过一晚上的人体处于静止状态，血液粘稠度增高，血管堵塞发生几率大，也有可能会加剧供血不足，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二，不要憋大便。起床时大肠蠕动开始活跃，较容易产生便意，如果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慢慢的便意也憋没了，大便待在结肠内，时间一长，水分被吸收，干燥的大便会引起便秘，甚至痔疮、肛裂等肛周疾病。三，不要不吃早餐。晚餐以后，一直要等到隔天中午才进食，胃长期处于空荡荡的饥饿状态，就容易导致出现胃炎、胃溃疡。而且空腹下进行工作学习，身体为了获取动力，也会动用甲状腺、脑垂体等分泌各种激素，长此以往，这些腺体也容易出现功能亢进等疾病。所以早上再忙也要吃点东西。起床七个小动作，多做少生病。在传统养生观念里，更为重视起床后的养生。如果我们早上能够早起十分钟，做上一两个健康小动作，定能让你从头舒服到脚，还能减少生病。一，闭目操，养眼。闭目操可以帮眼睛练出神采，而且可以预防眼部疾病。方法是，早晨醒来，先不要急着睁开眼睛，用两只手大拇指的指背擦热，然后轻轻地擦眼14次，继续闭住眼睛，慢慢转动眼珠，顺时针和逆时针各7次，紧闭眼睛一会儿后，再将眼睛快速睁开。第二，揉腹，增强肠胃功能。揉腹有利于增强胃肠功能，有习惯性便秘者尤其需要。揉腹不宜在过饱或过饥时进行，且要排空小便。方法是，揉腹时应取仰卧位，以右手掌按顺时针方向绕肚脐眼揉腹，先从肚脐眼开始转圈，一圈接一圈逐渐扩大，直至揉遍全腹。揉腹时要用力适度，次数可多可少，数十遍之后，换左手以相反的运转方向揉数十遍，关键在于长年累月不间断，方能有成效。三，搓鼻子，防感冒。方法是，先用食指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约20到30次，或用摩擦发热的手掌轻轻按摩鼻尖和鼻翼。四，搓额揉耳，护耳醒脑。搓额揉耳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搓搓额头有利于预防和治疗头痛、失眠、神经衰弱、用脑过度引起的记忆力减退等病症，而搓搓耳朵有助于防耳聋、耳鸣、听力下降。方法是，清晨起床前3分钟，以手指贴紧前额，左右来回抹动数十次，使之发热，然后以双手揉耳，食指中节按在耳前，用大拇指贴在耳根后部上下搓动，直至发热，坚持下去。五，伸懒腰，促进血液循环。伸懒腰对伸展腰部、活动筋骨、放松脊柱都有很好的效果，短短几秒钟便可将停滞的血液赶回心脏，改善血液循环。方法是，将手臂尽量上举，全身绷着劲儿，这样伸懒腰的同时还可疏通颈部血管，使大脑得到充足营养，振奋精神。六，提肛， 预防便秘、痔疮。提纲

除预防便秘痔疮外，对内脏下垂、胃肠功能紊乱均有疗效。方法是吸气时提肛收腹，像忍大便的感觉，呼气时缓慢放松肛门，连做20到30次，可以在床上做，或者也可以在刷牙的时候边刷边提肛。七、腹式呼吸增强心肺功能。腹式呼吸就像是给心肺做自助按摩，还能安神抑制，释放压力，缓解抑郁。可以在晨起开窗通风后做一做腹式呼吸。方法是站立，体弱者也可以坐着或半卧位，左右手分别放在腹部和胸前，吸气时用鼻吸入，尽量挺腹，呼气时用口呼出，同时收缩腹部，胸廓保持最小活动幅度，缓呼深吸，每分钟7到8次，每次10到20分钟。饭后三不急，每天吃完饭的休息时间，这3点需要注意。一、不要急着散步。饭后立即散步会因运动增加而影响胃肠道的消化吸收，特别是老年人会引发心功能减退、血管硬化及血压反射调节功能障碍，建议饭后休息30分钟，食物消化后再活动。第二，不要急着洗澡。饭后洗澡，体表血流量会增加，胃肠道的血流量则会相对减少，从而使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最好先休息1到2个小时再洗澡。另外还需要提醒一下，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饭后马上洗澡可能会导致心血管意外。第三，不要急着吃水果。饭后马上吃水果，水果中的有机酸、糖类、果胶等物质可能影响消化吸收，甚至会增加饭后腹胀和不适感。换句话说，饭后马上吃水果不能促进消化，还会让你越吃越撑。至于饭后多长时间可以吃水果，可按个人感觉来定。如果餐后胃中饱胀，就可以在饭后1到2个小时再吃。饭后半小时，这样养生效果翻倍。若想把三餐的好处放大，就要抓住饭后半个小时的养生时间，对健康可谓事半功倍。一、早餐后半小时，吃水果，按摩膝盖。早饭后吃维生素含量很高的猕猴桃和草莓等水果，可以提神醒脑，保证一上午的工作效率，还可以促进消化，有利于营养吸收。饭后20分钟左右，用手反复摩擦膝关节，可以使胃经通畅。第二，午餐后半小时，喝杯酸奶，打个盹儿。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醋酸等有机酸，能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同时协调肠胃酸碱平衡，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并且研究发现，酸奶中的酪氨酸对于缓解心理压力、高度紧张和焦虑感也有帮助。中午打盹可以缓解压力，提高记忆力，即使只有10几分钟，效果也立竿见影。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吃完午饭则不宜马上睡午觉，可能加重心脑供血不足，出现胸闷、头晕、乏力等不适，严重的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三、晚餐后半小时，做家务，拍打经络。不妨利用这段时间打扫一下房间，或者家人之间互相按摩，都可以起到消耗热量的作用。利用这段时间拍打经络，主要针对任脉，也就是小腹以上正中间的部位，有很多重要的穴位分布在此。吃完饭从上到下轻轻拍打20分钟，可以帮助消化，强身健体。睡前三不宜，我国医学历来重视。

0: 睡眠养生，认为眠食二者为养生之要务，能眠者能食，能长生。如果你想要个好睡眠，建议睡前这三件事不要做。一，不宜吃夜宵。睡前吃夜宵必然会造成胃肠负担加重，其紧张工作的信息不断传向大脑，致使人失眠多梦，久而久之易引起神经衰弱等疾病。另外，宵夜吃太晚必然有部分蛋白质不能被及时消化吸收，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会产生有毒物质，加之睡眠时肠壁蠕动减慢，相对延长这些物质在肠道的停留时间，有可能促进大肠癌的发生。二，不宜剧烈运动。睡前1到2小时不要再做跑步、打球、跳舞等剧烈运动或紧张的脑力劳动、过重的体力劳动，否则会让大脑处于兴奋状态，会影响睡眠质量。情节过于激烈的电影、电视剧也要少看哦。第三，不宜看手机。别再以为玩手机是睡前助手了。你知道吗？在床上使用1个多小时的手机，其发出的蓝光会减少人们生成褪黑激素总数大概22%，让你始终处于浅睡眠，或者越玩越精神，越玩越上瘾，根本停不下来。所以每天晚上上床后别再熬夜玩手机了，对你不好。睡前5个小习惯，助眠防衰老。睡前2小时养成这6个小习惯，不但有助于解决各种睡眠问题，还可以帮你热水泡脚、行气助血。睡前用温水40度到45度泡脚15到20分钟，可以起到促进气血运行、舒筋活络的作用。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4: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4: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
4: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5: 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4: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6: 之前有一个朋友，在和女友分手后仍然放不下对方，每天去对方的空间看他读书、旅行和朋友聚会，感慨之后再默默地把记录清除。

下对方，却也不敢开口求复合，只能一直等，甚至偏执地以为自己能一直等下去。直到有一天，他看到女生在空间里写我要结婚了，那一瞬间，他多年来的执着和不堪土崩瓦解。他终于明白，不是所有的念念不忘都必有回响。有人说爱情让人死，其实不是的，爱情死不了人，它只会在你身上最疼的地方扎上一针，让你欲哭无泪，让你辗转反侧，让你每每想到都心脏紧缩，满眼的泪。人的执念不是想斩断就斩得断的，那个每一次醉酒熬夜之后都发誓要忘记的人，照样会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再次肆无忌惮地占据你的脑海。很多年前，李宗盛在歌里唱，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是啊，到头来也不过是自己的无可奈何。我们常听人说因为喜欢所以甘愿，却常常忘了下一句，一厢情愿就得愿赌服输。

为奢望，总有一个承诺随风而逝。原以为抛开过往就不会伤悲，不经意的想起，泪水还是不愿意离开眼眶。当曾经成为悲伤，谁能解释那些过往的忧伤呢？岁月之间，让我们学会了安静，也多了一些迷茫。无力改变的过去，我们也只能在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念起那些逝去的光阴。有些事，只能搁浅在时光里。痛过，才懂得何为坚强；哭过，才能让自己成长。

有人喜欢晚上6点半闹市里的海报，有人喜欢周末11点半准时放映的电影，还有人喜欢早上7点厨房中飘来的饭香。那些被人忽略过的细节，恰恰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才成就了有别于普通人的那个我自己。成年以后，很多人不再执意去追求梦想，更多的人选择了随波逐流，有自己坚强到底的执念，有自己充满棱角的特点，那才是你本该有的样子。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喜欢一个人，喜欢到可以为了他和这个世界抗衡，你也可以恰到好处地去表现自己，表现出你带给他们的一次次惊喜。有句话说，他这样孤独地去漂泊，只为去未知的世界看一眼。很多人说自己就是孤独本身，但你好特别，特别到不用孤独成全，特别到你一个人也可以骄傲地被这个世界喜欢。

生而为人，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七情六欲、喜怒悲欢，人生不如意之十之八九，那些让你觉得不开心的事儿和你不喜欢的人，总在不经意间就打扰你的好心情。其实那些让你觉得生气的事儿，时间总会让它慢慢安静下来，过段时间你再去想那个暴躁愤怒的自己，也许早已忘了生气的缘由，更多的是觉得好笑和不值得。能够控制情绪能很明白，越有能力的人越谦卑，越大格局的人越低调，生气只能气到自己，这种轻者痛愁者快的事情得不偿失。要明白，适时的忍让并不是懦弱无能，而是选择宽容和大度，选择体谅和真诚。时间有限，要留给那些值得的人。

我们的想法总是很复杂，小的时候就想着赶快长大，大人的世界很自由很美好，长大之后却总怀念小时候的好。没有人想过你在小时候最想的就是长大，年轻的时候总想着事事都周全，人人都喜欢我，现在看明白了，我又不是人民币，没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你对我好，我会加倍对你好，你对我假，我也不需要再把你放心上。活得洒脱一点，不被外人的眼光绑住了手脚，怎么样舒服就怎么样过。交朋友也一样，合得来就合，合不来就远离。人这辈子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挥霍，到了我这个岁数就会慢慢明白，朋友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前行路上只能孤身一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孤独的感觉，当有一天你发现你的情绪不能用语言说出来，而宁愿让自己渐渐消失在深夜亮着华丽街灯的街道上，这就是孤独。世界纷扰，唯我心静如止水。

知道下班回家的路上，你看着外面万家灯火，心里却清楚，回到家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孤独的。我也知道，当你累得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你会忍不住怀疑自己为之坚持的那些事情是否能如你所愿收到回馈。但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们都是拿自己的勇气和努力去赌一份不保证能够实现的未来，我们也都是拿自己的爱和付出去赌一份不保证能走到最后的感情。很遗憾，未来是不可预料的，我们无法预测我们此刻正在承受的辛酸痛苦是否真的值得，但也很庆幸未来是不可预料的，因为正是如此，未来才充满了无限可能。

0: 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在任何环境之下，听到一首经典的好歌都是一种享受。旋律和新潮的编曲完美地绽放出了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情感和每一处的声音，它让人遨游在歌曲的世界当中，忘乎所以。人质呢，是张惠妹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那么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男生的翻唱。今天来听听信的演唱。在这首歌里有一个亮点呢，就是音乐演唱歌曲内容的匹配性上，而信呢一直都是以高音见长的，但是在这首歌的处理上，他更注重内在的情绪的演绎。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萧敬腾的演唱。他的歌声非常的有力，不那么轻浮，也不那么沉重，他也不去纠结城市男女的那些情情爱爱的故事，他就是一个爱唱歌的小子，能够把烂大街的情歌都唱得款款动情。而接下来我们来听他翻唱的莫文蔚的一首很棒的歌曲《如果没有你》。

一起听过的歌曲是一首关喆演唱的《我愿意》。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一组女歌男唱的翻唱作品。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周深，她的歌声呢应该说是非常小众的，很多人觉得她的声音呢很像女生，但是我觉得她的歌声不是女生的那种妩媚的感觉，却是特别纯真，特别干净。尤其是她在唱这首吉克隽逸的不要怕的时候，在歌声里所蕴藏的那种内在的力量。那么留下这首歌，再次感谢各位的倾听陪伴。

这是许飞的一首《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依然清澈安静的曲风，依旧低吟浅唱的声音，这个女生所坚持的自然和简单，总是透露着某种魔力，让所有的人都无法不慢下来静静地倾听她的音乐，而她所唱出的都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别致和纯净。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用音乐跟各位进行了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旅行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可以找个舒适的小店，挑一张雅致的明信片寄给远方的人。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旅行的蜗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只旅行的蜗牛，背着包，看着云，听听风，慢慢的和回忆走远，快乐也好，不快乐也罢，都会随着时间而淡淡抹去，把能带走的都丢弃，把能回忆的都忘记。在这一刻，让我们放下束缚，和心灵一起去聆听，来听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新也非常纯净的声音，来自小果《旅行的蜗牛》。

0: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北京时间0: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闺女，开饭了。

0: 人说呀，顶花带刺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斯内普
0: 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准时锁定伴你到黎明。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当心情遇到瓶颈，当情感无处宣泄，黄韵玲的贴心的老友静静地陪伴在我们的身旁。这首歌以其温暖的旋律和真实的歌词，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治愈和安慰。

和你在一起是青春爱恋的时光胶囊。汪苏泷用摇滚的炽热与流行的轻盈调和出独特的气质，展现出爱情里最动人的孤勇。

少年锦时是赵雷的一首原创歌曲，该曲目收录在赵雷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中，于2014年10月19日发行。《吉姆餐厅》是赵雷自2011年发布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之后，经过专辑

阳光彩虹小白马是由大张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量，传递出了阳光、彩虹、

这首《少年去游荡》，许飞用干净又带点倔强的嗓音，把少年揣着勇气闯世界的模样唱得鲜活。吉他旋律铺陈，延伸脚下的路，听着歌就像跟随歌里的少年，摸过风，翻过山，满是青春无畏。

放的旋律前奏较为激昂，具有强烈的摇滚范，但中间部分又带有舒缓的民谣风格。歌曲中电贝斯和架子鼓的弹拨和敲打，使得整首歌曲动感十足。许魏洲迷人的嗓音和激情的演绎，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感染力。

这首诙谐又自嘲的歌曲是由阿肆创作并演唱的，收录于他的同名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阿肆用他独有的幽默与浪漫诠释了现实与理想主义的自我是怎样握手言和与相爱相杀的。

0: 为大家带来一首特别的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4: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3: 嗯，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红灯！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5: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4: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6: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接下来这首歌是马迪的《大雁》，这首歌又讲述着怎么样的故事呢？

一首谭维维演唱的《无问》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表现出了人类在末法时代的无奈和迷茫，但是也有人在寻找出路，寻找解药。这种对未来的追求和信仰，让人感到一丝希望和温暖。

作为独立音乐的代表作，海鸥将民谣与自然采样巧妙融合，风声、鸥鸣与简约的编曲构成对话。力先达用音乐邀请听众聆听大海与心跳的和声，唤醒对纯粹美好的感知，

超级快递作为电影超级快递的主题曲，由陈赫演唱，歌曲的旋律搞怪和无厘头的风格。歌曲不仅为电影做了很好的宣传，也让人们对快递员这一职业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我何时能回来？想明天立刻发个，老板不一定能给我放个假。

燃相编曲是一个网络用语，指的是一种能够激发听众情绪，让人感觉兴奋、热血、激动的音乐编配方式。现在我们听到的张碧晨带来的这首《蓝银色的海》，就是采用了电音元素和燃相编曲，用强烈的节奏、古典、电吉他等元素，以及高昂的旋律和歌词，营造出一种燃起来的氛围。一起来体会张碧晨带给我们的这份奋起抗争的勇气和力量。

同时担纲制作人，因乐人古素编曲，歌曲用钢琴将故事的画卷铺陈开来，最后用由强至弱的抒情长音温柔地将这段故事进行利落的收尾。整首歌曲的编排难度颇高，而胡彦斌凭借对歌曲的深刻理解，巧妙平衡了技巧与情感这两个看似冲突的点，让歌手对自己的自虐成为了听众悦耳的享受。

破窗黑咖啡讲述了恋爱分手之后的情绪压抑和自我麻痹，分手后的夜总是分外难熬，害怕自己又一次次沦陷，一杯黑咖啡想让自己保持清醒，清醒地熬过整夜，只有一杯黑咖啡陪我至天明。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4: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5: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4: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3: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5: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3: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5: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4: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5: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6: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7: 烟霸儿乐队是一出身，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让他们走到一起。纸短情长这首歌以轻快俏皮的唱法演绎了一段略带感伤的故事，伴奏优美，声音动人，

送给大家一首旋律动感十足的歌曲 What You Need。 整首歌由张艺兴担任词曲创作并演唱，曲风旋律加入张艺兴独具匠心的设计，既朗朗上口又将爱情宣言融入歌曲，充分展现了张艺兴的创作才华。

断缘诀是浪漫新武侠电视剧《太古神王》主题曲，由李进作词，廖正兴作曲，刘宇宁演唱，于2020年4月30日发行。古风旋律通过完整的器乐编排，主歌到副歌，层层递进的鼓点，将饱满的情绪逐渐推至高潮，再透过刘宇宁的撕裂式烟嗓，将生离死别的痛与春去秋来的无可奈何完美诠释，使听众随之产生画面感，犹如置身于荡气回肠的武侠世界。

寒风由赵永新的演唱，是电视剧《贵中美人》的片尾曲。赵永新的独特唱法使得这首歌突破了传统的电视剧歌曲的窠臼，给整个画面注入了现代感十足的青春气息。

接下来，这首《唐城的阳光》由陈明演唱，歌词中描绘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小城，提到了池塘、秋千、野鸭、阳光等元素，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氛围。歌词中还提到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如孩子们在阳光下玩耍，大人们在商场里抢购，这些细节让歌曲更加贴近生活，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音乐江湖中南征北战的不愿回头是一首别样的战歌，它打破常规，融合多元风格，以极具冲击力的节奏和富有深意的歌词，展现面对人生挑战时的果敢与坚毅。聆听它，感受那份绝不回头的热血与豪情，在音乐中找到前行的力量。

活着是最好的死亡，旋律悠扬动人，歌词更是直击心灵，让人在旋律与文字的交织中感受到蔡健雅对生命的独特见解。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今天路考，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小事儿，考官太挑剔了。
3: 考试可以从头再来，可安全无小事啊，对吧，教练？
4: 对。
5: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心理素质特好。
4: 还有，女生开车时不要把座位调得很靠前，脚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3: 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挂毛绒玩具，也不好吧？
4: 对，还有长发女生开车前得扎起头发来，头发乱飞也影响视线。
5: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还是不开车的时候再走女神范儿吧。
4: 好，祝大家下次考试顺利通过。
0: 提醒女性朋友，不止爱车要清爽，驾车遇事别紧张。
6: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讲述了一个三十而立的青年在瘦骨嶙峋的现实里品咂理想时的慌张。整首歌的曲调明快，由一把吉他、一支口琴、一把三弦演奏，而郝云不带修饰的演唱更凸显了他京味浓厚的民谣风格。轻松的小调加上副歌部分诙谐唱调，也拉近了这首歌与听众之间的距离。
7: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熙熙攘攘由金志文演唱。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江湖风情和兄弟情谊的元素，让人感受到了江湖中的荣辱与挫折，同时也表达了人生中的无常与离别。

天路，是由屈原作词、印青作曲、韩红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收录于韩红2005年4月20日发行的专辑《感动》中。韩红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该曲，并获得2005年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歌舞类三等奖。2015年3月27日，在音乐节目《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中，韩红凭借该曲最终夺取总冠军。

当理想主义者的孤独化作音符，便有了曹方的这首《海鸥》。轻灵的海鸥在天际自由来去，象征着少女心中的自我和梦想。曹方用这首《海鸥》写出了由懵懂到成熟坚韧的心路历程。

杨坤与华晨宇的《挂彩》是一首充满力量与激情的歌曲，它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引领我们探索男人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为梦想和尊严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少女静妖师是由知名二次元歌手双生演唱，著名词作燕三一填词的古风原创歌曲，选自中国风玄幻专辑《少女静妖师》。

下面为大家带来一首由房东的猫演唱的歌曲，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曲风轻松明快，旋律简单却充满感染力，歌词中质问了现代社会生活模式带来的浮躁和迷茫，让人深思自疑己的人生取向。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3: 你还在咿呀学语，
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6: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7: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3: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容祖儿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22年9月23日发行的汪苏泷首张概念创作集《联名》中。汪苏泷变身创作人，精心打造首张概念创作集《联名》。

魏晨的这首《旅途》与 EDM 曲风的副歌部分完美，使整首歌曲充满了动感和层次感。

哈萨雅琪由周传雄作词作曲并演唱，1992年发表于专辑《小刚的花花世界》，1995年科艺百代 EMI 种子出版并发行的专辑《新出发》也收录了此歌曲。

《只道寻常》这首歌由谢春花演唱，歌曲以叙事的方式描述了主人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盼。歌词中的景色描写细腻动人，让人感受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向往。

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0: 崔恕的演唱深情而有力，他将自己对初心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歌声中，使得歌曲更加具有情感共鸣力。他的声音既温暖又坚定，完美诠释了歌曲初心的主题和情感。
1: 今后奋起千军万，欲与成亲万里。

0: 蓝是寻路者乐队的一首充满向往与自由的歌曲，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份对未知世界的勇敢探索。在这首歌中，耿斯汉和他的乐队用音乐讲述着关于梦想、关于坚持、关于自由的故事，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力量与激情，让人无法抗拒。
1: 风

JAM 的《虚度年华》是一首由 JAM 本人作词、作曲、编曲的民谣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描绘了风向着衣裳、破帆、向海浪、追上太阳等意象，表达了作者对某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悟。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2: 好啊，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2: 您在首饰店工作？
3: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3: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2: 您是龙王？
3: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侠？
3: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人吗？
3: 我们是消防队员。
2: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3: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2: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3: 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3: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橙色忠诚为人民。
4: 石白琪在说到《蓝》这首歌时，说到2019年7月写了这首歌，看着窗外湛蓝的天空哭了一整个下午。我们都有自己的方式去纪念那些遗憾，任时光逝去也无法磨灭的记忆。明明泪流满面却还努力着微笑的样子，对不起当时没能抱紧你。歌曲很缓慢，不过也正是如此的速度才能更好地表现出失去爱情的悲伤，像是一边怀恋一边倾诉，把这内心隐藏的情感一点点地抽出来。

我们向往着哪里。这首歌成功地融合了马骁的诗意民谣与陆先森的文艺流行摇滚，创造出一种既清新又深沉的听觉体验，是两位音乐人作品序列中一首亮眼的合作曲目。

北方姑娘是郭海庆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充满地域风情与时代印记的叙事民谣，以质朴的吉他旋律和白描式的歌词，讲述了一位北方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故事，用音乐完成了一幅跨越30年的社会风情。

下面是李玉刚带来的《刚好遇见你》，这首歌是李玉刚十年经典演唱会的主题曲，由好友高静特意为李玉刚量身定制，发行不久，就在2016年11月获得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周冠军。歌里唱到：“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下面让我们一起随歌声回顾李玉刚的十年历程。

徐大乐的这首《一个人的朝圣》自发布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许多听众表示这首歌让他们思考了生活的意义和自我价值。这首歌提醒人们要珍惜内心的声音，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眼的醒来的，沉默着躁动着，世界太大了。

凤凰传奇演唱的策马奔腾，无论是行云流水的大气旋律，亦或林花极具辨识度的爆发式演绎，搭配曾毅相得益彰节奏十足的草原式说唱，都向听众传递出对大自然的殷切热爱，以及都市人向往自由的无

接下来这首 TFBOYS 的《喜欢你》，旋律轻快悦耳，歌声里满满都是青春的气息，瞬间将人带回那段美好的年少时光。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说起摇滚歌手，许巍有许多经典的歌曲，每一首都是行走的故事。从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到如今发现脚下的路，他一直在途中漫步，如风一般自由，如鹰一般执着。曾经的你和蓝莲花是流传度最广的曲子，也代表了最好的许巍歌曲。现在分享给朋友们许巍演唱的歌曲《九月》，歌曲收录在专辑《那一年》中。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歌曲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及创作功力。

我去2000年是朴树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展现了一个跨时代歌手的面貌，充满青年的忧郁、愤怒、哀伤和激情，矛盾而又真实，昭示了朴树浪漫忧郁的气质，更展露出他与众不同的摇滚风格。游弋在21世纪之初，既挣扎又饱含希望，朴树的唱腔和歌词都如同犀利的矛，击中了不少人的心房。

有你。

不能跟情人说的话是由姚若龙填词，陈小霞谱曲，刘若英和范玮琪合唱的一首歌曲，分别收录在刘若英专辑《我很好》和范玮琪专辑《哲学家》中。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安静的夜晚倾听，它能触动人心底的柔软，让人陷入美好的回忆。

刘美玲发布单曲《好朋友》，用轻柔的唱腔诠释情窦初开的懵懂，淡淡的情愫流转在字里行间，

0: 青鸟与诗是余青的首张个人专辑《青鸟与诗》中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生活的细腻观察。
1: 用阳光亮

微观世界由何洁、马伯庸合唱，女声部分描述了一个人在梦中飞翔的场景，而男声部分强调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勇敢面对挑战的态度。

宿命这首歌由马潇独立完成词曲创作，以沧桑的嗓音和诗化的歌词探讨了命运、自由与人生抉择的永恒命题，展现了马潇作品中特有的文人气质与浪子情怀。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3: 你到了辽西的天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4: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5: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3: 咱们年轻人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6: 冶炼厂
7: 变压器的，
3: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8: 油脂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9: 好，
10: 好，谢谢雷锋。
11: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2: 陈丽，一个用音乐带着大家穿过时空的女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她的独立音乐作品《大梦》，歌曲里充满了陈丽独特的音乐魅力。

青春是一场永不落幕的狂欢。王子玉与音阙诗厅的青春不打烊，以动感旋律为画笔，勾勒出青春的斑斓画卷。每当音符响起，仿佛瞬间回到那段活力四溢的岁月。让我们一起在音乐中追忆青春，感受它的热烈与美好吧。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以电子摇滚为基调，融合工业感音效与澎湃古典，构建出极具张力的声场。张杰的嗓音穿梭于密集节奏中，既保持穿透力，又与编曲完美共振，堪称华语流行与摇滚融合的精彩之作。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小桥》分享给大家。该曲由暗杠演唱，歌曲的旋律简单纯美，勾画出小桥流水、树下酣睡、安静微醺的美好画面，深受听众喜爱。

Fast 以音乐为媒介，讲述了一个关于追逐与自省的故事。张杰的嗓音深情而富有张力， Loki 的 rap 段落则像冷静的旁白，共同探讨速度背后的空虚与意义。

焦麦琪的这首《藏进夜里，躲在光下》，这首歌送给刚刚在一起的你们，刚在一起的你们充满甜蜜，十分幸福。那么愿你们一直走下去，

乔任梁的《洛丽塔》不仅延续了乔任梁一贯的乔式情歌路线，还融入了轻快热情的雷鬼曲风和摇摆的小号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极具律动性和感染力。

如果人生是一次孤独旅行，我想途中的每个遇见都算是生命的一次馈赠。叶蓓与许巍带来的《流浪途中爱上你》，自从遇见你，如路归零，如舟归岸，那是多美的流浪。

若不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我喝点。
5: 你慢点儿，慢点儿。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8: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9: 致自己，由齐一演唱，齐一作词，齐一作曲。这是一首充满哲理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我的反省。歌曲的旋律简单优美，让人不自觉地沉浸在其中。

0: 黄伟文通过《落花流水》这首歌曲写出了人生无常，其实获得并非最好的结局，失去也许更该让人们庆幸，因为失去让你与机会找寻更好更合适的，也劝解人们不需过分执着，有时候得不到也是人生的另一种美好。无论如何，人生的每一种方式都有其独特的滋味，其中苦乐也自然，只有身处其中才能了然。一起来感受这首由歌手陈奕迅演唱的《落花流水》。
1: 流水像清得我带半火山。

接下来这首是郑钧演唱的《我只在乎你》，整首歌曲都充满了浓浓的爱意，歌曲表达了爱情的真挚和持久。歌词中，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这句话表达了对爱人的珍视和重要性，即使生命短暂，也要珍惜与爱人在一起的时光。

夏小虎演唱的歌曲《人生音乐》，简洁清新，意境深远温暖，简约的旋律配以优美的歌词，将轻盈愉悦的主题不断推向高潮。难忘的旋律和慰藉人心的歌词让人感触颇深，尤其值得推荐。

首《赵赵的启程》送给大家。这首歌没有华丽的嘶吼，只有吉他、钢琴与真挚嗓音的和鸣。启程吧，顺心而行，你会听见风穿过原野，而自由就在脚下。

这首歌曲《时光游人》以时光为主题，诉说着人们对时间的感悟和思考。赵登凯和冉冉的声音相互交织，让人感受到时光的流转和岁月的穿梭。

Take It 的歌词中，何洁以自信而霸气的姿态宣告自己的回归，并表达了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展现了她在音乐世界中的女王风范。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亲爱的，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没事儿，我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喂。哪位？哟，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去了？陪女朋友？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别吹了你。这样，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把把关。好。我看看。哎呦，还真没吹牛哎。
3: 你怎么开车的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
4: 安全文明驾驶，杜绝使用手机。
5: 青芒由白敬亭、李弘毅演唱，它不仅反映了青春的迷茫和成长，还传递了友情和陪伴的力量，让听众在回忆青春时感慨万分。
6: 青春总是不要脸开张，有时一笑大方，有时拼命圆场。

摇滚的主线加上弦乐的轰衬，古典气息与金属质感交错相融，却并不显得突兀，听起来激越异常，有着行云流水般的爽劲。完美世界的主题曲打破了网络游戏主题曲的传统模式，以唯美引人遐想的曲风充分凸显了游戏特点和切身的游戏感受。接下来请收听水木年华演唱的歌曲《完美世界》主题版。

伸出援手是朱主爱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四叶草和黄明志联合创作。歌曲以童年时光为主题，表达了对童年的怀念和对友情的感恩。

这首欢快轻松的歌曲 Love's in your eyes 送给大家。灵魂歌手袁娅维用她浑厚的嗓音以及轻松自如的转调，完美地诠释了这首甜蜜恋曲。让我们也跟随这首优雅又活泼的歌曲一起摇摆。

相较于乐队孤岛的编曲，融合了梦幻与复古元素，以钢琴为基底，吉他、贝斯交织出深情旋律，搭配悠扬的人声，营造出孤独而温暖的氛围，展现出独特的音乐魅力与情感深度。

0: 夜深人静，你是否也在思念某个人？周星驰的《晚睡的姑娘》，用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带你走进一个姑娘的内心世界，感受那份深夜的孤独与渴望。
1: 月初上。

打不死是对 Beyond 的精神的最佳形容词，也是任何一个成功的摇滚乐队所应该具有的精神。Beyond 用20多年来生生不息的音乐生命证实了这一点。曾经 Beyond 在不再犹豫唱出的那句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歌词被时间证明是 Beyond 真诚的肺腑之言。而且无论 Beyond 是4个人、3个人还是解散，他们都已经说到做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6: 香吧。
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2: 大乔小乔演唱的《决定》的曲风偏民谣，但又融入了现代流行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既保留了民谣的质朴与深情，又不失现代音乐的时尚与活力。

邓紫棋的《北京北京》是一首翻唱自汪峰的经典歌曲，于2016年1月1日以单曲形式发行。这首歌的词曲创作由汪峰完成，邓紫棋在跨年时分对其进行了重新演绎，以不同的声音唱出了同样的旋律和渴望。

也罢，是由鲁向慧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也罢》中。这首歌的歌词深刻表达了生活中的无奈和释然的人生态度，旋律优美，情感丰富。

心电感应808是张靓颖为电音爱好者们打造的狂欢盛宴。这首歌以其独特的节奏感和强烈的电子音效，瞬间点燃你的听觉神经。张靓颖的嗓音如同魔法般，将你带入一个充满心跳与共鸣的音乐空间，感受前所未有的音乐体验。

李春波的歌曲《小芳》在90年代成就了中国原创歌坛的一段经典传奇，以城市民谣的创作风格与西方的节奏模式融会贯通，歌词质朴率真，旋律简洁明晰，启发了无数青年的音乐梦想，纷纷弹起吉他唱出心中的旋律，

给你的歌 Remix 版是由关喆演奏的一首情感歌曲，歌词表达了对亲人、朋友和爱人的感激之情。歌曲旋律优美，关喆的嗓音充满感情，令人动容。

李晓东的《冬季校园》是一首温暖而动人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清澈的嗓音，成功地描绘出冬天校园的美丽和宁静，同时也传递了青春时代的激情和热情。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此于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4: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5: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6: 老妈，我休假就回家。
7: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8: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9: 爸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10: TCT 与余佳运合作的《向爱出发》是一首融合嘻哈与 R&B 元素的都市情歌，通过两种不同音乐风格的碰撞，呈现出当代年轻人对爱情既浪漫又洒脱的态度。

昨天也回不去，明天还要继续，我还在努力跑，还没到目的地，别指望绕捷径，跟着我的鞋印，希望很久以后你还记得你的约定。虽然都不懂你，快不敢憧憬原来的梦，但我尽心到底，就做你自己 rap the song， 不能够留下遗憾，就从没人提倡，也没人认

走了很多的路，也磨坏了很多双鞋子，犯了很多错，也留下很多遗憾。一路上有晴天，有下雨天，来了很多人，也走了很多人。他们说过我不行， But 我知道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

小娟的空灵嗓音清透如泉，淌过心间。这首《无话》以自然为笔，词曲如留白水墨，勾勒出朦胧意境，带我们暂别喧嚣，遁入静谧的心灵桃花源。

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是由郭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16年11月25日发行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中。歌词中充满了浓郁的忧伤和思考，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其中。

程璧在《万物有灵》中尝试了新的音乐风格，加入了世界音乐的色彩。歌曲采用了极简的编曲，注重留白，但同时融入了班卓琴、弦乐、吉他、大鼓和小号等乐器，声音层次丰富。歌曲高潮部分还加入了动物的声音，如大象的长啸、犀牛的奔跑声，增强了歌曲的质感和气势。

让我们来放松一下，一起听一首可爱又童趣的歌曲《学猫叫》。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的简单与纯粹，听着那轻快的旋律，跟着一起喵喵喵喵喵时，仿佛能瞬间抛开所有的烦恼与压力，回归到最纯真、最快乐的时光。

有什么奇怪是由郭顶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他2016年发行的一张高品质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中。郭顶用电流般跳跃的合成器与撕裂感的吉他，叛逆地质问着世俗标准

放过自己作为关诗敏的代表作之一，传达着积极人生态度和情感释放的力量。歌词质朴而深情，旋律简单而富有感染力。

我们将分享给大家的是周杰伦、周董的《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由周杰伦作词作曲，收录在周杰伦2006年9月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2006年，因其歌词传递了正能量，有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入选台北教育大学附属实验国民小学1年级教材。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伴你到黎明再会。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

0: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1日，此刻您即将收听的是我们的司机早上好，我是子瑜，明明白白保健，快快乐乐生活，司机早上好，为健康加油助力。本期节目一起听听医生为您讲解心衰病人该如何监测病情。
6: 我们在基层医疗机构，如果面对心衰病人的监测或者诊断，是选择 BNP 好还是选择 NT Pro BNP 好？今天呢，张大夫为这个朋友我来解答你的问题。首先说啊，咱们现在啊，心衰的病人越来越多，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各种心血管疾病越来越多，而各种心血管疾病发展到终末阶段就是心衰。那么一提到心衰，我们除了心脏彩超啊这些基本的检查，这两年啊，在化验指标当中有两个指标特别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是叫做 BNP， 一个叫做 NT Pro BNP。 那么到底是选择他们其中的谁来进行心衰的诊断和监测呢？如果让我说，我建议大家选择 NT Pro BNP。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咱们把 BNP 和 NT Pro BNP 比喻成一对兄弟的 ，Pro BNP 在酶的作用下裂解成 BNP 和 NT Pro BNP， 而这兄弟俩的性子啊，实质上来说非常的不同。BNP 性子急，半衰期22分钟，而 NT Pro BNP 的半衰期120分钟左右，它可以更好的反映一段时间人体心衰的病情。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建议选择 NT Pro BNP， 这是第一个角度。而第二个角度我想说的是， NT Pro BNP 它比较坚定，不容易受到一些其他药物的影响。比如说这些年在心衰领域用的很多的一个药物叫做沙库巴曲缬沙坦，这个药用上之后，它会影响 BNP 的数值，造成 BNP 水平的假性增高，这样的话就影响我们对于病情的诊断和监测。但是 NT Pro BNP 不受任何药物的影响，所以说相对来说，从这第二个角度，我也建议大家选择 NT Pro BNP 来作为心衰的诊断和监测的指标。但是说完了啊这些个理由之外呢，我想提醒大家， NT Pro BNP 在使用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年龄，一个是肾脏的功能。因为 NT Pro BNP 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肾脏功能的下降而升高，这时候我们就要根据不同的年龄或不同的肾功能来校正。大家注意，如果说你诊断急性心衰，这个人是50岁以下的患者， NT Pro BNP 大于450啊是诊断标准，而对于50岁以上的患者， NT Pro BNP 要大于900才可以达到诊断标准。而对于那些7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诊断心衰靠 NT Pro BNP 要注意，它大于1800才可以考虑。而对于那些肾功能不好，尤其是肾小球滤过率

0: EGFR 低于60的人来说，诊断心衰 NT-proBNP 的数值要高于1200才可以诊断。哎，这就是我们在使用 NT-proBNP 这个数值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的问题。今天说的这些内容啊，专业程度有些高了，如果作为普通的大众来说听起来有些难，但是对于关注张大夫有很多基层医院的医生们来说，这是他们需要的知识。如果让你选择 BNP 和 NT-proBNP 作为心衰病情诊断和监测指标，我比较倾向选择 NT-proBNP， 但是选择它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张大夫刚才也给大家讲到了，希望大家呢能够面对基层的一些病人的时候能够用好这两个化验指标。好了，今天说到这儿吧。大家
1: 得了类风湿关节炎，疼痛难忍，袁医生推荐这三个方法轻松远离疼痛。
2: 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呢，作为无法根治的疾病之一，对500万国人来说呢，这是个噩梦的开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不仅对造成导致关节肌肉的疼痛、运动能力下降，它还会增加其他的疾病风险，包括感染、骨质疏松、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及癌症等等，甚至呢会诱发抑郁症。最恐怖的是呢，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呢会使我们寿命缩短10到15年，而我们要想远离它，就要筑起这三道防线开始。第一，要拒绝烟草，这是预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第一道防线。第二，就是健康的饮食，这是抢救预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第二道防线。这里给大家推荐地中海饮食。那什么叫地中海饮食呢？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索查一下。地中海饮食呢，它泛指的是希腊、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南部这些地方处于地中海沿岸的这个欧洲国家的饮食。它是一种以蔬菜、水果、鱼类、五谷杂粮、豆类和橄榄油等植物性的食物占主体的膳食模式。根据报道呢，这个地中海饮食呢连续3年它稳居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评议的年度最佳饮食排行榜第一名。总的来说呢，这个地中海饮食呢就是建议尽量我们吃这个以高纤维、高钙、抗氧化的这个食物为主。第三呢，就是含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的运动，充足的休息，保持心情愉悦。最后呢，需要跟大家指出的是，我们强调的呢不是一种严格的饮食习惯的意识。
1: 袁医生讲述却有望被治愈，早早放弃治疗太可惜。
2: 癌症呢并非不可战胜，有很多癌症呢都有复发的这可能，但是我们首先要有战胜它的决心。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三类癌症到了晚期也有可能治愈，所以大可不必灰心。第一种呢就是甲状腺癌。甲状腺癌的症状呢主要是甲状腺的结节或者肿块，少有恶性肿瘤的其他临床表现。这类类型的这个癌症呢治愈率和存活率都很高，90%的患者都能进行放疗和化疗，5年生存率高达88%。第二种呢就是白血病。这个疾病呢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典型的属于血液系统的癌症，我们一般统称为白血病。那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治疗白血病的这个医疗技术呢越来越多，如果患有急性白血病也是有治愈的希望的。第三种就是淋巴癌。淋巴癌它是淋巴造血系统常见的肿瘤疾病，低恶度的淋巴癌很难根除，但是5年生存率呢仍然可以达到70%。恶性程度较高的淋巴癌对化疗的治疗反应比较好，5年的生存率相比低恶度的有所下降，不过依然能达到40%左右。所以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呢，治疗方式的多选项以及永不放弃的心态才是应有的治疗态度。每个人呢都可能有家人或者朋友患癌，但是得了癌症呢并不是这个只有死路一条，只有积极的了解癌症，避免不必要的这个恐慌，那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
1: 男子心梗，心电图提示墓碑样心电图，还没到医院人就没了。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怎么说的。
3: 今天这位患者的心电图被我们心内科医生称为墓碑样心电图。墓碑啥意思大家都知道，那是对于逝者的一种纪念。那么为啥把这样的心电图称为墓碑样呢？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患者的心电图外形确实

0: 像墓碑。另一层意思是说，一旦患者出现这样的心电图，那么几乎是无法抢救成功，几乎都得离世。患者男性50岁，一大早醒来就觉得胸闷不舒服，好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他自己找了一瓶救心丸，含了好几次，可是并没有缓解。他认为含完救心丸以后没有缓解，说明就不是心脏病，所以就以为是昨天晚上受凉了，一直在家喝热水喝热水，想着发发汗就会好转一些。差不多过了3个小时以后，患者觉得喘不过气来，全身没有劲，出冷汗，这才觉得不好了，才让家人打了120。120赶到以后，做完心电图，立即拨打了胸痛中心电话，并给患者输上了液，口服了阿司匹林和替格瑞诺。随后，避开了患者，悄悄地告诉家属，患者病情很严重啊，是心肌梗死中最严重的一种，随时心脏会停跳的，要有思想准备啊。当然，家属以为就是120医生要走一个流程，对每个患者家属都可能会这样的交代，可是没有想到120车还没有开到医院，半道患者心脏就停跳了。注意啊，是停跳，不是室颤。一般心脏室颤的时候可以去电击除颤，生存的几率可能稍微大一些。但是心脏停跳了，你除颤没有意义，因为它是直线心电图，必须立刻的胸外按压，心肺复苏。120的医生一直心肺复苏到医院，患者的心脏仍然没有恢复跳动，最终没能抢救成功。也就是说，还没有来得及去溶栓或者去做支架，患者就离世了。看来这种墓碑样的心电图真是极其危险，随时会猝死。当患者突发心肌梗死出现墓碑样心电图的时候，说明患者心脏最大的血管可能发生堵塞了，一般要么是肋左主干病变，或者是前浆质堵塞。这个患者的心电图不但是下臂导联的墓碑样改变，而且前臂导联也是墓碑样改变。一般来说，下臂心肌梗死指的是心脏的右侧血管堵塞了，或者悬支堵塞了，那么前臂心肌梗死一般指的是前浆质堵塞了，而这位患者他的下臂和前臂都提示堵塞了，而且都呈现了墓碑样的改变，这说明心脏最大的血管闭塞了，那么预后肯定不好，随时会心脏停跳。那是不是说出现了墓碑样改变必死无疑呢？那倒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患者还是有机会存活的，但是因为患者他没有基础的心血管常识，所以错过了抢救的机会。患者从胸闷开始，在家一直耽误了将近4个小时。如果他能早一点到达医院，早一点开通血管，那么生存的几率会大大的提高。可是患者没有心血管的常识，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心脏病导致的胸闷憋气，所以一直在家自行处理。有人说了，心脏病不是吃救心丸就能缓解吗？那么为啥他吃了救心丸不管事呢？大家不要误解啊，心脏病有很多种，救心丸只是用于心绞痛的急救的一种药物。当然，如果是明确的心绞痛，一般我们会建议含服硝酸甘油的。但是对于心肌梗死，就算他吃了硝酸甘油，也不能缓解症状，因为心绞痛是心血管狭窄了，是心肌缺血。你含了药以后，一般能够缓解，但是心肌梗死是心血管堵塞了，是心肌没有血了，含什么药都无法缓解的，更无法打通血管，只能立即去医院去溶栓或者去支架抢救。我们一直科普。没有无缘无故的心肌梗死，心肌梗死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心脏内的血管斑块加重了。心肌梗死都是有诱发因素的，那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斑块为何没有被发现呢？心脏斑块小于70%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平时是没有感觉的，所以我们很难发现啊，除非你主动的去做一个 CT 或者做一个造影。心肌梗死并不是说从70%到71%、72%、73%一直到95%、96%、97%、98%、99%再到100%这样完全堵塞的一个过程。大部分的心肌梗死是由斑块直接破裂，比如说斑块70%以上了，75%的斑块、80%的斑块，这样的斑块随时可能会发生破裂啊。大部分的心肌梗死是血管斑块，也就是斑块超过了75%、超过了80%，这些斑块或者更大一点的斑块，在寒冷、暴饮暴食、剧烈运动、熬夜、暴怒、大量烟酒等等这些刺激下，这个斑块就可能会发生破裂，破裂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血栓就会堵塞血管，就发生心肌梗死了。所以即使是75%的斑块也可能突然发生血栓，从75%直接到100%的堵塞。这位患者他平时就抽烟喝酒，肥胖不运动，饮食也不控制，这些都会导致斑块风险增加。在过年期间他胡吃海喝、熬夜、抽烟喝酒，这些都成为斑块破裂的诱发因素。患者在这次心肌梗死猝死前当天的凌晨2点啊，才打完牌从外面回来，才回家睡觉的。所以我们一直说没有无缘无故的心肌梗死。
1: 面部激素依赖性皮炎可以用护肤品吗？一起来听听袁玲玲医生怎么说。
2: 面部激素依赖性皮炎主要是呢，由于使用激素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呢，突然撤掉以后就会

0: 形成一个激素依赖性皮炎，好多人呢表现为面部发红、干燥、敏感等等。那么出现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可以选用护肤品。选用护肤品的时候呢是有一定要求的，我们不可以随便呢选用市面上的一些化妆品，我们要选用一些药用的化妆品。有一些药厂，他在了解到医院的这种需求以后呢，他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呢生产一些具有针对性的一些化妆品。比如说对这种面部依赖性皮炎的，他会选用一些成分比较简单的、比较温和的、比较安全的一些成分来生产一些润肤剂。所以说呢，我们的患者呢就可以选用这种护肤品来进行护肤。除了使用这些护肤品以外，我们还一定要注意，首先要把激素停掉。激素呢，它是诱发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呢必须把它停掉。其次呢，我们要使用一些安抚的温和的化妆品。由于皮肤的屏障有破坏，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表皮生长因子促进这个皮肤屏障修复。所以说呢，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患者可以使用化妆品，但是呢一定要用成分简单的安全的化妆品。
1: 当生命走到尽头，该选择放弃吗？李英医生来告诉您，
2: 当生命真正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呢，我会选择放弃。这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晚期肺癌，经过了前面的一系列的治疗呢也复发了。那么因为肿块太大了，压迫到了这个气管，这次主要的入院的原因呢是因为呼吸困难啊，呼吸非常的急促。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坐在那里啊，整个的脸啊、口唇啊都是黑的，缺氧很厉害。因为缺氧厉害了之后呢，口唇是发紫的，呼吸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脖子中间有个凹陷，这个凹陷呢每一次吸气都是凹进去的。我们看到他这个呼吸非常的费力，那种窒息感、濒死感非常非常的明显。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赶紧给他上了一个呼吸机啊，一个面罩戴在脸上，卡了一个面罩。那么后面呢，我们就想啊，看看能不能给他做气管切开啊，给他做心肺复苏啊。到如果万一心跳停了，这些我们准备工作都已经做了。但是呢，每次查房的时候，我们给他提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个患者呢就抓着我的手啊，因为他说话也比较困难了，我们给他提这个事情，他都摇头啊，因为太痛苦了，你知道吗？非常的痛苦。我们从他那个眼神中能够看出，就是他还是想尽快的解决他的痛苦，已经拒绝再做这些有创伤性的这些操作了。后来呢，我们就和他家里人商量了一下，那么他的家属呢也表示理解，因为他看他父亲实在是太过痛苦了，坐在那里啊，无法入睡啊，没办法躺下去，一天到晚坐着，非常的痛苦，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然后呢，就给他叫了一台120带呼吸机的救护车，啊，这个呼吸机救护车，然后就给他护送到家里去。然后下午打电话来之后呢，说，他的父亲呢已经安然到家，非常感谢。那么脱离呼吸机之后呢，几分钟呢就离开了，走的也还算安详。其实当生命到了最后以小时、以分钟来计算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能做的是临终关怀和减轻痛苦。
1: 医生提醒，经常头晕，小心耳石症在作怪。
3: 今天给大家来讲一个会引起严重的眩晕，但是又被大部分人所忽视的一个疾病，叫做耳石症。如果说你有头晕的这种情况，可能首先会想到哪些疾病呢？可能会想到是不是血压升高了，或者呢是有低血压、低血糖这样的情况，或者呢还会考虑到有没有可能是颈椎病引起的眩晕，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耳朵的

0: 外力的强烈的撞击导致了耳石脱落，落到了半规管中，就有可能引起的呢？耳石症有一个学名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我们来看这个名字，良性代表这个疾病有自愈的倾向。很多人就是耳石症引起的眩晕，但是呢，在医院里面并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诊断，过上半年甚至一年左右，他就慢慢自己好了。这个病有自愈性，这是一个良性的。那么第二个叫阵发性，阵发性的概念就是他的眩晕不是一直在晕。你像很多人呢，像颈椎病引起的眩晕，或者呢像梅尼埃病引起的这种眩晕，它会出现了你一天啊，这整一直都在晕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颈椎病引起的眩晕，只要脖子一难受，这个头就开始晕，头一旋转，这个晕就加重。但是呢，像耳石症引起的眩晕，通常眩晕的时候持续时间大约在30秒到60秒，就一分钟左右，晕得非常厉害，天旋地转，走路都走不了。但是呢，过上一两分钟就没事了，这叫阵发性。那么第三个位置性眩晕什么意思啊？就是他的这个头晕并不是说我在坐在这儿他就会晕，通常呢在体位改变的时候会出现眩晕，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比如说呢，最多的人会向你讲述说你在早晨一起床的时候头就开始晕，或者呢一躺下的时候开始晕，或者在床上一翻身的时候突然转到某一个动作某一个角度的时候，这个眩晕会加重，非常的严重，天旋地转，但是呢过上一两分钟就没事了。那么如果说有这些典型的症状，那你要小心了，你这个眩晕啊可能并不是其他疾病引起的，就是耳石症引起的。那么如果是耳石症引起的眩晕呢，不要特别担心，因为这个病啊听名字良性的，治疗起来呢比较简单，你只需要做一个耳石复位术，那么每天做一下，很多人呢可能一到两次就彻底治愈了。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可能连续做个3-5天5-7天也能把它给治愈掉，所以说这个疾病呢不用太担心，如果是做一下复位术就可以了。耳石症引起的眩晕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会引起眼球的震颤。当他在眩晕的时候，你观察一下眼球，如果说耳石落在了后半规管，它会出现垂直震颤或者旋转震颤，如果落在水平半规管呢，它会出现水平的震颤，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那么如果说呢，我们见到的耳石症80%到90%以上的都是叫后半规管耳石症，它的一个特点是躺下起床的时候会加重，还有一小部分人呢叫水平半规管综合征，它多见是在床上翻身的时候会加重，这可以帮助我们来去判断一下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如果你实在判断不清没关系，大部分的都是后半规管，那么我们呢只要去做一个后半规管耳石症的一个复位术，那么复位完事之后，你再做一下这个低头抬头或者诱发眩晕的这个动作，发现哎没事了，那么这就很典型，你就是一个耳石症的这样引起的眩晕的问题了。那后半规管耳石症的复位术怎样来做呢？下面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首先呢，我们坐在床上，让患者坐在床上，找到他最严重的那一侧的这个耳朵。比如说呢，他如果是右侧的话，我们呢首先呢让他头向右转，这个持续30秒到60秒，来。在通常呢都是在这个医生的帮助下来快速的躺下，躺下之后呢，这个头露出这个床边，成一个大约20度的一个夹角，成坚持呢30秒到60秒，或者等眼球震颤消失，再转到它的健侧，30秒到60秒，再头继续往下转，身体呢这样侧过来，30秒到60秒，最后呢在这个角度下这样坐起来。坚持呢30秒到60秒，那么这一套动作呢做完之后呢，当时呢就感觉这个眩晕的症状就消失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耳石症引起的眩晕，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非常的好治疗了。那么每天呢做1到2次，可以自己呢在家里面也可以做这个方法，就有呢非常好的来快速治疗耳石症引起眩晕的这样的效果。
1: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吃饭吃东西要注意哪些？董荣芬医生讲该怎么注意。
2: 患了慢性萎缩性胃炎，很多人会问，那么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吃呢？这个饭我要怎么吃？实际上我们即使患了慢性萎缩性胃炎呢，你也不用太顾忌，就是你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只要正常的吃饭吃菜就

0: 可以，但有几点你必须要注意。第一，不要吃得过饱，就是你不能把胃撑得太大，让那个胃的排空呢受到影响，所以呢让食物呢积留在胃里头，它产酸产气，对胃黏膜会产生一个刺激，所以这时候我们吃东西呢一定要不要吃得过饱过撑，只要你吃个六七分饱就可以了，这样你不影响胃的排空。还有一个呢，就少吃甜食，少吃辛辣的东西，因为甜食也好辛辣的东西也好，它呢都会对胃黏膜呢有一个刺激性，所以加重胃黏膜的一个炎症，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还有一个生冷油腻的东西也不要吃，因为我们呢就是胃的排空呢，它排空最快的是液体的东西，比如说水啊或者说汤啊，这样它排得很快，它在上面很快就排到十二指肠，那么你吃的难以消化的固体的食物，那么它就很难，就是它必须得经过胃黏膜的这个黏膜之后变成食糜才能排到十二指肠。所以我们在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高脂肪的东西的时候，这时候就一定要少吃，所以你要注意你这个饮食的结构。蔬菜的东西呢也可以吃，但是我就说过一定要细嚼慢咽，给它尽量弄碎了，有助于你的排空和你的消化。还有一些食品呢，就是加有化学添加剂的这些食品我们尽量不要吃，因为这种它不管怎么说它对胃黏膜以及都会有一个相对性的刺激啊或损伤啊这种，所以我们尽量避免。
1: 长期喝茶和喝白开水多年后会有什么区别？许思悦医生告诉你答案。
2: 我一直以来啊，茶被认为是非常健康的饮品，而且被赋予了养生的意义。这句话本身其实没有错，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适量饮用，切不可所有的饮用水啊都来自于茶水，因为这样就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一些亚健康的状态。这其中原因呢有以下几点。那第一个就是因为茶它是有利尿和兴奋的作用，因为茶叶中它是含有咖啡因的，而咖啡因它就有利尿和兴奋的效果。如果说我们补充的水分仅仅是靠喝茶，那么可能会让我们人体排出的水分啊会比喝进去的水还要多，因此啊应该在饮茶的同时额外的要喝一些白开水。还有就是如果您本身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比如说经常会心慌或者心率过快，那么一定要少喝浓茶，从而减少咖啡因的摄入。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喝茶的时候水温经常会过高，有很多人喝茶尤其喝功夫茶的时候喜欢喝烫茶，但实际上喝茶一定要控潮水温，不要喝65摄氏度以上的茶，因为这样会大大的增加我们食管黏膜受损伤的几率，从而会增加食管癌发生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喝太浓的茶，它会抑制我们一些营养的吸收，比如说绿茶，它里面呢就有一些成分会影响到铁还有蛋白质的吸收，那么长期喝的人就容易缺乏这营养成分，发生像缺铁性贫血这样的问题。因此啊，如果说有消化道的溃疡或者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就尽量不要通过喝茶来补充水分，相反其实直接喝水，那么健康的收益反而会更大。如果实在想喝茶，可以选择喝淡一点的或者是发酵程度相对更高一点的茶叶，这样对身体的影响就会很小了。
1: 不同年龄人缺钙要补钙食物要熟悉，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3: 小孩如果缺钙可能会导致鸡胸等等发育不良，那么青年人如果缺钙可能会导致抽筋啊蛀牙呀，容易感冒免疫力低下等等，孕妇缺钙可能会导致四肢无力腰酸背痛，男女老少都不能缺钙。补钙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食补了。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哪些食物含钙量比较高呢？第一，奶制品，日常生活中的牛奶酸奶都是含有丰富的钙的，适合不同的年龄阶段的人群啊，牛奶不但含有丰富的钙，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 维 D 是利于钙吸收的维生素。牛奶还是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所以不管是小孩还是老年人，如果有条件，如果你喜欢喝奶，都建议喝牛奶。当然，年轻人也鼓励喝牛奶，因为年轻人是家里主力啊，更应该补充我们的蛋白质和钙，保证身体健康，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成人每天可以喝300克左右的奶。小朋友可以略增加一点。

有人说呢，我不喜欢喝奶，喝奶不舒服啊，那么怎么补钙呢？第二类补钙的东西就是豆制品啊，常见的豆制品，比如说黄豆，也就是大豆啊，或者叫毛豆啊。毛豆其实是大豆年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选择豆制品，比如说豆腐、豆干、腐竹等等。豆制品不但含有丰富的钙质，而且含有优质的蛋白。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我们一周吃2到3次的豆制品，补充适当的钙和植物蛋白。除了奶和豆含有什么呢？啊，蔬菜、小白菜中含有大量的有助于钙吸收的矿物质元素和维生素 K， 是蔬菜中补钙的冠军。除了小白菜，还有白菜、花叶菜、大头菜、青萝卜、甘蓝，这些蔬菜都含有丰富的钙质，大家可以选择。蔬菜不但可以补充钙，而且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叶酸、钾等等有利心血管的这些元素的结合体，还是钙的主要来源。

0: 些坚果，也是钙的来源。这些食物完全可以当成小朋友的零食啊，去替代小朋友所谓的什么油炸食品啊、膨化食品。有人说了，坚果油大呀，不能吃呀。其实坚果的油是不饱和脂肪酸，少量的摄入利于血脂代谢，利于血管的保护，对人体是有好处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每天一把坚果，就是自己的手一把坚果，不但利于骨钙，还有利于心血管健康。第五大食物就是海产品啊，各种海鱼啊、虾皮啊、紫菜呀、咖喱呀、牡蛎呀等等，这些都是含钙丰富的食物，尤其是鱼类，不但含钙，而且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是利于心血管健康的，利于大脑发育的。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大家肉类尽量选择鱼肉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每周2到3次鱼，每人每天可以吃70克的鱼。通过食物补钙其实还有一些误区的，比如说第一，虾皮补钙啊，有人肯定会说了，哎，王医生，你不是刚才说虾皮是含钙丰富的食物吗？为什么说虾皮补钙又是误区呢？每100克虾皮含有991毫克的含钙量啊，那在食物中含钙量算是很高的。但是每100克虾皮中含钠的量是5000多毫克，简单的说就是说虾皮太咸了啊，就算它含钙丰富，但是我们一次也不能吃太多呀。一方面啊，咸的难以下咽，更主要是钠盐的过量会导致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所以不建议大家，或者说大家也没有必要去通过虾皮来补钙。当然偶尔做汤的时候你放一点的虾皮也是没有问题的啊。第二个误区，骨头汤补钙。熬制骨头汤的过程中，溶解到汤中的钙质是少之甚少，几乎和白开水是一样多的，所以说喝骨头汤是不能补钙的。第三，喝豆浆补钙。一杯豆浆啊，并没有多少豆子，比如说你同样喝同样一杯大小的豆浆和牛奶，那么当然是牛奶补钙的效果要更好的多一些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不能喝豆浆啊，你要喝也可以喝，但是比起喝同样重量的牛奶来说，豆浆补钙效果要明显差一点。第四个就是晒太阳补钙。晒太阳并不能直接补钙，晒太阳主要补充的是维生素 D， 太阳紫外线和皮肤合成的是维生素 D。 我们每天在外面晒太阳15分钟到30分钟，那么每周晒3次就能满足我们人体维生素 D 的需求。当然维生素 D 我们上面说了是补钙的黄金搭档，但是我们不能靠晒太阳来补钙，因为晒太阳补的不是钙，而是维生素 D， 而且是不能隔着窗户去晒太阳，要在太阳底下露出自己的皮肤才能有效的合成维生素 D， 补充维生素 D。 总之食物补钙是补钙的基础，但是如果有必要，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必要的时候在医生的指导下要选用钙片和维生素 D 来补钙，以免钙的缺失导致骨质疾病，引起骨质疏松，造成骨折的风险升高。
1: 鸡蛋吃多了会升高血压吗？接下来医生告诉您每天吃几个鸡蛋比较合适。
2: 吃鸡蛋会不会导致高血压？这是好多朋友会问的问题。实质上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啊，主要原因是很多高血压的朋友，或者说高血压前期的朋友，无论是就医还是看一些健康科普，会让大家呢注意适量吃鸡蛋啊，不要吃太多。于是好多朋友就会想，这是不是因为吃鸡蛋导致血压高啊？实质上来说呢，应该说吃这种蛋的鸡蛋啊，我们平时这种普通的水煮鸡蛋，它倒不至于在短期内导致高血压，除非说你说你吃的是咸鸡蛋，腌的鸡蛋很咸啊，长期大量的吃可能导致血压升高，那它主要原因呢也不在于鸡蛋，而在于鸡蛋中的盐。但是如果说就是普通的鸡蛋啊，没有放太多盐的话呢，应该说短期看吃鸡蛋不会导致高血压，哎，大家呢可以这一点先放心。那么为什么一些高血压患者，或者说高血压前期的朋友啊，就医的时候医生或者说呢一些健康建议会建议大家少吃鸡蛋呢？这就要说到胆固醇，也就是血脂中的一个项目。实质上来说啊，鸡蛋这个食物之所以这些年被反复的提起来，主要原因呢还是在于蛋黄。蛋黄呢它富含胆固醇，我们人体中的胆固醇呀，70%来自于肝脏，30%来自于这个肠道的吸收，也就是食物。肝脏的合成70%我们不提，这30%食物在肠道吸收的呢，就是一些高胆固醇的食物，哎，它就贡献了主要力量，比如说蛋黄，比如说鱼子，哎，等等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对于一些平时查血脂高，尤其是胆固醇高的朋友，我们会让他少吃这类食物，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要控制这30%的这个胆固醇的摄入啊，尽量的减少胆固醇摄入，哎，从这个方面呢减。

0: 些胆固醇的水平，降低一些胆固醇的水平。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只要你是高血压患者，最起码不能高于 3.4， 高于 3.4 啊，这几个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就增高，就要控制。而对于一些比如说高血压还合并有其他危险因素比较多的，就有可能低密度脂蛋白要控制在 2.6， 甚至呢合并了心脑血管疾病的，甚至合并了糖尿病的，就要控制在 1.8。 对于这些人来说呢，我们不能光靠他定了，也要控制自己的饮食，尤其是生活方式改善，饮食是很重要的。控制饮食就要告诉大家啊，注意少吃鸡蛋，不要吃太多。实质上来说呢，在吃鸡蛋这个问题上，说到这儿好多朋友会问说，那我吃多少合适？你说吃多少，如果说截止到今天这个时间点，一般来说建议大家是两个蛋白一个蛋黄啊，可能相对比较合适。说起这个事儿又有点这个说来话长，实质上在2013年之前呀，我们推荐普通人的这个饮食当中的鸡蛋就是1到2个，当时它主要的就是认为呢，人每天需要的生理量的胆固醇就是300毫克，你吃进去的两个蛋黄的话啊，这个一个蛋黄含有150毫克的胆固醇，两个正好300毫克。但是这个认识相对的是比较粗略，因为你吃进去300毫克还涉及到肠道能不能吸收的问题。后期2013年之后呢，英国一个大型实验涉及到几百万人，他就发现呢，说这个胆固醇吃的多也不影响心脑血管疾病。于是后期2015年美国膳食指南就不再提胆固醇摄入量这个事儿，直接错误导向就是，当年很多人认为胆固醇吃的多也不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实质上这个错误导向到了2019年啊，这个美国内科年鉴发表了一个相对严谨权威的研究，就提示实质上多吃鸡蛋还是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的，最好控制的量是两个蛋白一个蛋黄啊。说到这儿好多朋友会说，那一个蛋黄怎么办？当然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处理的方案啊，比如说家里有小动物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我们不去抬这个杠啊，不去钻这个牛角尖儿。两个蛋白一个蛋黄是现在科学发展的认识，对于鸡蛋的认识啊比较好。但是说回到高血压患者，我个人觉得呢，大家要注意低密度脂蛋白，我们不是说在鸡蛋上去较真儿，而是要注意自己低密度脂蛋白。你高血压了不能超3.4，剩下自己具体降到多少要根据医生建议综合评估你的风险。但是鸡蛋如果吃的多了，的确容易导致低密度脂蛋白升高，尤其是蛋黄吃多了，所以说对于高血压患者要注意量，这就是它的原因。今天呢我们说到高血压患者吃鸡蛋这个事儿，又如是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希望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们，让大家知道来龙去脉。单纯吃鸡蛋啊，这个不导致高血压，短期看，当然你长期看，长期这个胆固醇高，动脉硬化，它也会升高血压，但是短期看不会。如果说你吃的是咸鸡蛋，那就不一定了，因为盐摄入多，有可能血压就升高。
1: 下面是心脏病专家总结的心脏病用药大全，一起来听听吧。
2: 绝大部分的心脏病都需要长期的用药控制，否则病情就会加重。心脏病的用药用对了，那么病情就能得到控制；如果用错了，不但病情还会加重，甚至可能还会出现副作用。今天我们就总结了最常见的三种心脏病的常用药，第一是冠心病，第二是心衰，第三是心律失常。我们先来看冠心病。冠心病简单的说就是说心脏的动脉血管狭窄超过了50%，这种心脏病就叫冠心病。对于任何冠心病，药物治疗是基础，都必须控制好三高。也就是说冠心病的人先看有没有三高，如果有三高，必须把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到理想水平，包括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要达标，血压尽可能的接近120/80毫米汞柱，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必须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所以我们控制三高的药物是治疗冠心病的最基础用药。说完三高，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的冠心病本身的用药。第一，无症状的冠心病，有一部分冠心病虽然心血管狭窄超过了50%，但是患者他没有任何症状，虽然冠心病没有症状，但是也得吃药控制，否则的话心血管狭窄就会进一步加重，直至发展到心绞痛，甚至发展到心肌梗死。任何一个冠心病，不管他有没有症状，不管有没有心绞痛，不管发生过没有发生过心肌梗死，我们都应该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加上他汀。他汀不但能够降低低密度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胆固醇，通过调整血脂来预防和控制斑块的加重，预防和控制心血管狭窄的加重， 同时它就能够抗炎，稳定斑块，预防斑块加重，同时它就还能够预防斑块破裂，预防血栓，从而预防心肌梗死，预防血栓，预防心肌梗死。阿司匹林加上他汀是治疗冠心病最基础的用药，服药期间大家要注意观察有没有牙龈出血啊，皮肤出血啊，大便变黑啊，同时要定期的复查血常规、肝功能、肌酸激酶、血糖，观察是否出现药物的副作用。第二部分我们再来看看心绞痛的用药，如果有心绞痛的冠心病，那么就得控制心绞痛的发作，控制心绞痛发作的药物需要根据每一个患者的情况来定。阿司匹林和他汀是基础用药，它不能控制心绞痛，只能预防病情加重。比如说心率快的患者就容易诱发心绞痛，那么这时候就得考虑使用洛尔药物，通过降低心率、降低心肌耗氧量来控制心绞痛的发作。比如说心率快、血压又高，或者说得过血管痉挛的情况，那么就得考虑使用第二硫卓类的药物，通过降血压、降心率、缓解痉挛来控制心绞痛的发作。再比如说心血管狭窄比较明显，可以考虑用硝酸酯类的药物来扩张血管，从而控制心绞痛的发作。再比如说当发作心绞痛的当时，我们得使用硝酸甘油来缓解心绞痛，如果血压偏低或者你不能使用硝酸甘油，可以考虑使用速效救心丸。再比如说反复发作心绞痛，考虑心肌缺血，那么可以使用曲美他嗪来控制心绞痛。再比如说心率、血压等情况你不能使用上述的这些药物，可以考虑尼可地尔来控制心绞痛，因为这个药物对于血压、心率它没有直接影响。所以说对于一个心绞痛的冠心病来说，具体要用哪一种药必须因人而异。第三就是心肌梗死，确诊心肌梗死以后必须马上给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或者替格瑞洛以及他汀类药物。那么如果一个心肌梗死的人做过支架，需要长期服用氯吡格雷和替格瑞洛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啊，随后在医生的指导下停用，只需要服用一年到一年半的替格，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和他汀以外，如果没有禁忌，应该在第一时间给患者服用洛尔药物，预防心衰，预防心律失常，降低死亡率，还应该给患者长期服用普利或者沙糖类的药物，预防心衰，降低患者的死亡风险。这就是一个冠心病的一个治疗用药啊，很复杂，必须在医生指导下完成。第二大类疾病心衰，心衰其实并不是一个心脏病的名称，心衰是心脏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组综合征，几乎所有的心脏病如果没有及时正规的治疗，最后都有可能发展为心衰。比如说高血压可以导致高血压性心脏病，冠心病可以导致心衰，心肌梗死、瓣膜病、心肌病等等，最终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都可能会发展为心衰。这类疾病首先是治疗原发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导致的先控制血压，冠心病导致的先控制冠心病，瓣膜病导致的可能还得手术。一旦一个心脏发展到心衰阶段，那么治疗药物大体上是一样的，那就是四大基石。第一类洛尔的药物包括比索洛尔、美托洛尔，可以降低心衰的死亡率30%左右。第二类普利或者沙糖或者沙古巴曲斜沙糖，可以降低心衰的死亡率高达30%左右。第三类就是罗内酯，也可以降低心衰患者的死亡率。第四个也就是最新加入到心衰治疗指南中的一类药物叫列净类的药物，这是心衰指南最新加的一类治疗心衰的药物，虽然它是降糖药，但是也是治疗心衰的基础用药，该药也能降低心衰患者的死亡率。这四类药物之所以称为四大基石，对于这四类药物，对于任何一位心衰患者，只要他没有禁忌症，理论上都应该长期服用。第三大类心脏疾病是心律失常，比如说常见的心跳过慢，也就是心律过缓，如果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已经导致了眼前发黑或者晕厥的心律过缓，那么一般很少用药物治疗，一般都会使用起搏器来治疗的。因为我们没有常规使用可以提高心率的药物，常规使用的提高心率的药物都是采用的肺病治疗药物的一些副作用来提高我们的心率的，所以对于心律过缓的人，一般我们很少用药，一般都是建议啊，如果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做起搏器治疗，如果没有必要可以进一步先观察再说。另一大类心律失常包括心动过速或者心脏早搏，这一类心律失常我们一般会使用到四大类用药啊，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我们简单说一句带过就行了。因为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必须在医生指导下完成，一类包括美心律或者普罗帕酮，二类包括阿替洛尔或者美托洛尔，三类包括安典酮或者索妥洛尔，四类包括威尔帕米或者第二硫卓。心律失常的具体用药特别复杂，在此我们就不进一步科普了啊，那是医生的事情。大家需要记住，所有治疗心律失常的药物都。

0: 都可能诱发新的心律失常，所以不能随便乱吃。也就是说，你吃药或者停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完成。而且，对于一个抗心律失常的药物，也不能长期吃。你不能说一吃就吃两三年，一定要定期去复查。总之，心脏病是很复杂的疾病，心脏病的药物治疗更为复杂。大家不管是吃药还是停药，都要听医生的，千万不要自作主张。
1: 袁医生提醒您。睡觉前有四个影响寿命的事，一个不占，长寿就会留意你。
2: 睡眠质量高，我们人体的修复能力也就比较强。相对于成年人，每天至少要睡7到8个小时，如果睡眠时间过少呢，就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心理方面的疾病等等。如果是在睡前有以下四个习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同时也会缩短我们的寿命。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睡前喝酒。有些人认为呢，这个睡觉前喝一些酒可以帮助我们睡眠，其实这种说法呢是不对的。酒精确实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快速入眠，可是呢，当酒精在人体代谢完成之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的睡眠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说，你睡醒之后呢，会有这个头痛或者精神萎靡。另外呢，酒精对我们的肝脏还有我们的胃都有一定的伤害。第二就是做剧烈的运动。睡觉前做一些剧烈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对我们的睡眠质量产生影响，同时呢，也会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而且短时间内不能得到平复。因此，如果在睡觉前做剧烈运动，会让我们入睡困难。第三，过度用脑。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学生，我们常常把自己没有完成的任务带回家，晚上继续的加班熬夜，或者是复习功课。可是大家长时间这样呢，就会让我们的大脑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不仅导致入睡困难，而且长时间呢会导致这个睡眠障碍，焦虑。因此呢，要想自己更好的入睡，在睡觉之前呀，要切忌用脑过度。另外呢，可以通过泡脚呀、洗热水澡，让我们的神经放松，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入睡。那第四就是情绪激动，如果你睡觉的时候还在生气，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的紊乱，进而诱发睡眠障碍。另外，也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不要过多的玩手机，因为玩手机呢，会使我们的眼部肌肉一直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时间长了，它不仅会造成我们眼睛的问题，同时也会加速我们眼睛周围的衰老的速度。那除了以上四种不良的习惯呢，同时也建议在睡觉前不要吃任何的东西，因为这样不仅会导致我们消化不良，同时还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另外，在睡觉过程中可以关闭所有的一些灯光，拉上窗帘，减少噪音，这呢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入眠。
1: 同样是心梗，自己开车去医院和拨打120急救结果却完全不同。
0: 我们经常科普，突发胸痛持续不缓解啊，怀疑心肌梗死的时候要立即拨打120，可是很多人都会说等120来了不是太耽误时间了吗？甚至还有人说等120来了黄花菜都凉了。那么突发心梗自行开车去医院和拨打120去医院到底有什么区别？看完今天这两个病例，大家就会听明白。上周我们抢救了两位心肌梗死的患者，发病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结果是天壤之别。第一个病例，男性，52岁，突发胸痛1个小时，他们家距离医院大概30分钟的路程，发病1个小时以后啊，觉得特别难受了，让家人开车送他去医院，家人扶着他拖着他，将他从3楼啊扶上了私家车。这里就犯了一个错误啊，突发心梗，心脏血管堵塞了，心肌在坏死，心脏需要绝对的休息，这时候是不能乱动的，最好或者唯一的方法就是躺平或者坐好了，不要乱动，让心脏好好的休息。任何用力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加重病情的。车开到半道，大概车开了15分钟左右，患者突然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家属赶快给他掐人中、拍胳膊、捶胸。这里要指出啊，当我们心脏骤停的时候，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室颤啊，需要电击除颤的；一种是心脏停跳了，心电图是直线的，这个时候需要胸外按压啊，需要心肺复苏的，其他的抢救都是徒劳的。等患者家属开车到了医院以后，喊急诊医生赶紧来看病人，病人不行了。急诊室的医生跑到车旁，判断了患者的意识丧失，大动脉波动也消失了。与此同时其他工作人员赶快将平车了除颤器推到车旁，众人将患者抬上了平车， 除颤器显示心电图是直线的，所以也不用电击除颤了，只能循环按压了，心复苏。患者，我们再算算这个患者从家到医院啊，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从他出门到医院大概花了30分钟。这里要指出，心脏停跳以后，如果能立即抢救，生存的希望会大大的增加。越是耽误1分钟，那么离死亡就会越来越近。一般情况下，心脏停跳以后啊，不管是所谓的室颤还是心脏完全停跳了，那么如果你没有除颤或者没有心复苏，时间超过4分钟，那么大脑就会坏死。如果超过了8分钟，你没有除颤或者没有心复苏，那么神仙几乎都救不了。把患者抬上了抢救床以后，一边复苏一边给他推进了抢救室，继续抢救。最后啊，持续抢救了好长时间，患者的心跳呼吸没有恢复，最后宣布患者临床死亡。我们可以假设啊，患者他半道没有发生室颤，没有发生心脏骤停，也是30分钟顺利的到达了医院。这时候急诊室的医生会询问病史，会做心电图，会抽血化验，会测量血压，发现了血压低会升压，发现了血压高会降压。心电图做出来以后，哦，发现心梗了，这时候会立即给患者吃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和180毫克的替尤瑞诺，并打电话给心内科说，哎，赶快，心梗的来了，会诊。这个时间一般是10分钟左右。心内科医生赶到以后，确定要进行开通血管治疗，大概需要5到10分钟，随后启动导管室，大概需要15分钟到20分钟，这些时间加起来大概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患者才能被送进导管室进行手术。也就是说，就算患者很顺利能够抵达医院，从患者出门到患者上手术台也得60分钟到70分钟左右啊。你再看下一个病例，患者也是男性，54岁，突发胸痛1个小时，他们家距离医院大概也是30分钟的路程。发病1个小时以后啊，觉得病情加重了，让家人拨打了120。120赶到以后，测量血压，发现血压偏低，给予多巴胺升压。做完心电图，提示急性下臂心肌梗死，立即给予吃了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和180毫克的替尤瑞诺，并且给他抬上了120的救护车。我们看120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他能发现很多问题，尤其是血压低可以给他升压，血压高可以给他降压。确诊了心肌梗死以后，马上可以给他药物治疗。我们继续看啊。该患者在上120以后，大概也是15分钟，突然发生了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心电监护提示是室颤啊，医生赶快给他电击除颤，患者心脏恢复了正常的跳动，意识也恢复了。当120的医生给患者做完心电图，确诊了心肌梗死以后，就通知了医院的胸痛中心，启动了导管室，而且患者已经服用了术前的阿司匹林和替尤瑞诺这些药物，所以患者在120车上通过了25分钟以后就抵达了医院，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台。后来患者开通了血管啊，被送回了监护室，并且目前是平稳的。患者从拨打120到抵达医院总共花费了50分钟，因为120车更快一些，不用等红灯啊。因为120车更快嘛，不用等红灯嘛，去需要25分钟，回来需要25分钟。从表面来看，打120觉得啊确实耽误时间，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算一算啊，120出发把患者拉到手术台上大概花了50分钟，而第一位患者自己自行去医院去上手术台啊，如果顺利的话，那是假设那个患者都没有事情，如果顺利的话，那位患者可能在60分钟到70分钟能上手术台。所以说相对来说打120其实更快一些，能开通血管，能上手术台。所以说总体来说，并不是说120就是浪费时间，而且120还有其他特点，是自行开车去医院所不具备的。比如说第一，120能发现血压低立即给予升压，发现血压高给予降压。第二，在确诊患者心肌梗死以后，就可以立即给吃阿司匹林，并联系胸痛中心启动导管室。这样启动导管室以后，就大大的节约了患者自行到医院以后重新启动导管室啊那个时间段啊是节约出来的。第三，最主要，120上有除颤器呀，发现患者室颤以后能电击除颤呀，能救患者一命呀，自行开车绝对是不可能的。第四，120有急救医生，发现心脏骤停以后可以胸外按压，可以心肺复苏。有人肯定问了，那120还没有来的时候，患者在家心脏骤停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只能心肺复苏呀，胸外按压，没有别的办法。在同样的条件下，你想想，我们在家给他心肺复苏的成功率大，还是说你开着车半道啊，半道患者在车后面突然心脏骤停了，你在车后面怎么展开心肺复苏呀？这就觉得不太现实吧。所以总之来说，胸痛持续15分钟到20分钟，如果不缓解，要高度怀疑心肌梗死。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时候，立即拨打120，才能更高的提高我们的生存率。
1: 白芷炖肉有哪些好处？陶林医生讲， 白芷有哪些功效作用？
3: 白芷炖肉起什么作用？白芷是临床当中比较常用的一味中草药。白芷它是性是辛温的，入肺胃经，能够祛风解表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临床上常常用于感冒风寒，有头痛鼻塞的症状。白芷呢能够发散风寒，有止痛通鼻窍等作用，所以呢主要来治疗风寒表症，还有祛风胜湿的功效。对于风湿性的疾病，比如说关节疼痛、头痛等等，也都经常使用。通常我们会放在复方当中来辩证应用它。它有一股很芳香的味道，能够去腥膻，增加香气。所以如果用白芷来炖肉呢，主要是起到一个调味的作用，是作为调味品来使用的，来去除肉的腥味，改善菜的口味，使菜在色香味的方面能更加的出色。白芷还具有美容的效果，它对美容祛斑有显著的作用，并且能够改善微循环，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延缓皮肤衰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白芷炖肉也可以算是一款美容的药膳。所以白芷炖肉它一方面起到一个调整口味的作用，另一方面呢也有一定它的药物的效果。
1: 李英医生告诫，儿童和青少年如果经常摄入糖分过高的食物或饮料，不仅可能影响身体健康，还可能损害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因此需要格外警惕。
4: 儿童和青少年如果吃太多的糖果或者高糖饮料，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学习和记忆的能力。近期呢发表了一篇论文，得出了以上的结论。研究人员呢给小老鼠啊，就是幼鼠，喂食了正常的食物和含1%糖的溶液，11%的含糖呢和市面上出售的这种含糖饮料是相当的。结果就发现，在生命的早期摄入糖的这些小老鼠，它的学习能力受损了，而没有摄入糖的小老鼠呢却能够完成各种学习任务。为什么在生命的早期糖的摄入会影响到学习和记忆的能力呢？特别是青春期以前啊，青少年儿童。进一步的分析就发现呢，高糖的摄入会导致肠道里面的微生物菌群，叫副拟杆菌，这么一种细菌的水平升高。这种细菌呢会影响你的大脑海马体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杂货店、超市、货架上面很多包裹着五花八门的外衣的糖果刺激了青少年，含糖饮料、奶茶啊，也都刺激着儿童的购买欲。儿童是糖类添加剂的最大的消费人群，高糖饮料和肥胖、心脏病乃至记忆功能受损等健康问题均有关系，限糖有助于健康。
1: 肝不好，好身体，好心情，我们是时刻关注您健康的司机早上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北京时间7:00，
6: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7: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陶屯站、三面船站、增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8: 我开快车。
9: 快车开我。
8: 开车我累了。
9: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8: 喝酒不开车。
9: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8: 红灯停绿灯行。
9: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8: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9: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8: 通规则记明白，
9: 千万不能反着来。

想对你说谎，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已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感受着

并不想对你说谎，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你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5: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6: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5: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4: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6: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4: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0: 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未来几天，辽宁上空冷涡活动依旧频繁，阵雨或雷阵雨常来串门，雨量不大，但要当心局地强对流、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说来就来。气温虽然有所回升，但大部地区最高温不到30摄氏度，体感还是挺舒服的。今天回暖加速，气温大幅攀升。全省最高气温将来到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但雨没全停，抚顺、本溪、

0: 摄氏度上下徘徊。明天夜间到周日，辽宁将迎来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有大雨。周日最高气温重回20摄氏度上下，凉意明显。辽宁高速温馨提示您，周末出行可提前拨打024-96199查询辽宁高速实时路况信息。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八部门联合发布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0: 五月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39%，退出销量前十。
1: 全国首个边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获批。
0: 辽宁高速运营公司2026年春季养护大会站顺利收官，提前交卷。
1: 本周六，东北超沈阳人民广场第二现场观赛席位开启预约。
0: 沈阳南北快速路隧道通行时间调整。
1: 2026我们一起去看海全媒体宣传活动大连启动。
0: 十余摩托组团超速肆意变道。抚顺交警全程40公里护航纠尾。
1: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设定量化目标，2028年主要都市圈一小时通勤人口覆盖率达73%，2030年提升至75%。方案围绕四大方向，推进通勤提质，搭建双层通勤廊道，盘活存量铁路资源。配套定制公交、跨市公交，补齐公路通勤短板，优化枢纽布局，增设通勤专用进出通道，完善同台立体换乘设施，升级枢纽便民服务，推行免安检换乘、轨道交通一码通行等举措，落地智慧交通改造，依托大数据简化跨城安检，搭建枢纽智能导航、路网智能管控系统，完善都市圈立体通勤交通网络。
0: 日前，我国首个海外交通技术驿站正式在越南河内落地，助力中越交通领域深度合作。该驿站由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与越南交通技术大学联合打造，聚焦基建联通、绿色交通、轨道交通升级、跨境运输等重点领域，搭建常态化人文技术交流平台。
1: 据第一财经消息，燃油车在刚刚过去的五月彻底退出了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的舞台。媒体发布的五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的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越，月销38751辆。特斯拉 Model Y 位居第二，小米 SU7、领跑 A10、理想 i6 分列第三至第五位。前十榜单中，纯电、增程、插混各占一席之地，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根据乘联分会公布的最新数据，五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1.0万辆，同比下降22.1%，环比增长9.2%。今年五月，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39%，其中自主下降39%，主流合资下降41%。豪华下降31%，均受到高油价剧烈冲击。
0: 全金小三通客运航线日前迎来通航20周年。20年来，航线安全通航超3.2万航次，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60万人次。航线现已稳定每日4个往返航次，形成常态化海上公交模式。2025年出入境旅客破10万人次，台胞占比近半数。当地完成码头改扩建，优化边检查验通道，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1: 近日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塘城高速至金鸡界段开工建设。该线路全长约76.6公里，贯穿天津三区，按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配套多座立交、桥梁及服务设施，预计15-5期间通车。眼下现场正加紧开展路基施工，各项工序有序推进。项目是国家公路网重点工程，建成后将疏解北京过境交通，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非首都功能疏解。工程兼顾绿色生态与智慧交通、避让生态区域，并搭载智能监测、应急预警等系统，打造现代化高速通道。
0: 日前 ，G1816乌海至马沁高速合塞项目预制两板全部完成，标志着又一关键节点实现重大跨越。主线全长约105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是目前甘南州境内在建建设里程最长、投资规模最大的公路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连通录取、下河、合作三县市的6个乡镇，成为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和经济大走廊，以及甘、青、川三省的重要通道，对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强化民族团结、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

0: 和乡村振兴等意义重大。
1: 目前亳州至郸城高速公路亳州段建设全面提速，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规模化施工有序开展，全线桥梁桩基完成总工程量35%。该路段西至皖豫省界，可与多条高速互联互通，沿线配套桥梁、收费站、停车区等设施齐全。项目通车后，将打通安徽亳州向西入豫的省际通道。
0: 近日，满洲里边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可研报告获得交通运输部批复，标志着该项目正式步入建设筹备阶段。该项目是全国首个获批的边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满洲里公路口岸限定区以南 G10 绥满高速公路以北，主要建设边境口岸旅客货物运输查验业务用房及查验场地等基础设施。
1: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
0: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历时两个多月攻坚，全省高速公路2026年春季养护大会战提前一周圆满结束，各项任务全部落地，道路通行品质、路域环境得到全面改善。本次养护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建立动态病害台账，累计处置各类路面交安隐患7888处，同步整修路基、疏通排水设施、筑牢道路安全防线，抢抓春季有利时机，推进绿化养护，完成苗木补植106587米，沿线景观品质大幅提升。全域开展路域环境整治，清理垃圾与杂物，完成整治点位561处，路容路貌焕然一新。
1: 按照应灌尽灌要求，完成路面灌缝311.42万米，有效防范雨水70路面，夯实汛期通行保障。作业期间严守安全规范，配齐防护设备，强化现场管控，实现养护施工零事故。下一步，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将巩固养护成果，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提升养护精细化、智慧化水平，全力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0: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6月13日，东北超观赛地点沈阳人民广场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区已于日前开启预约，唯一官方预约渠道为微信关注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公众号，关注后系统将自动弹出预约入口，若无弹窗，可在公众号后台对话框回复关键词东北超获取专属预约通道，点击预约链接，选择足球赛板块，点击立即预约，依次选择观赛区域、排数、桌号及席位，完成号位绑定，如实填写观赛人信息，确认提交即可预约成功。
1: 东北超第二轮赛事火热打响，沈阳对阵延边激情开赛。本次活动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东北超沈阳赛区主场室即全面升级，两日狂欢精彩不停。活动融合双城文化、非遗匠心与足球活力，打造沈城夏日一站式休闲圣地，好吃、好玩、好看、好礼、好舒心，欢乐体验样样俱全。时间6月13日至14日，周六、周日，地点就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重工北街66-1号。其中6月13日16点至22点是球迷专属场看球加逛集，第二天6月14日10点至22点全民免费开放日，全家一起嗨。
0: 沈阳的烟火气息更是扑面而来，本土特色小吃持续上新，冰爽解腻的德式东北超、足球冰淇淋、鲜香入味的九福记鸡架、用料十足的西塔巨无霸蟹柳，每一款都让人回味无穷，琳琅美味，唇齿留香，舌尖尽览沈城独特风情。延边特色美食原汁原味登场，醇香米酒清甜回甘，滋补人参温润养生，爽口的朝鲜族冷面，还有肉质紧实的明太鱼，一口便能沉浸式感受朝鲜族的食俗风貌。
1: 日前，沈阳市城乡建设局发布消息，南北快速路隧道夜间封闭时间正式优化调整，即日起隧道每日通行时段调整为5:30至23:30，夜间关闭时间由22时延后至23:30，延长通行时长90分钟。
0: 南北快速路隧道是城市快速路网重要部分，承担疏解交通、缓解拥堵的作用。此前22时关闭，主要为保障隧道通风、消防、监控等设施夜间维保，兼顾安全管控与节能需求。
1: 此次延时精准对接夜间出行高峰，减少车辆绕行，提升通行效率，进一步适配城市夜间发展节奏。同时，当地也将同步完善运维与安全保障体系，利用封闭时段高效开展设备检修、路面保洁、隐患排查等工作，在便民出行的同时， 守住隧道安全运行底线，实现服务民生与设施管护两不误。
0: 近日，交通运输部主办的我们一起去看海全媒体活动在大连启动，本年度主题为碧海安澜新征程，宣传智慧海事、绿色航运成果，讲述海事护航交通强国建设的工作案例，展示我国参与国际海事合作的成果。该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全网累计触达用户23亿人次，参与量超4亿，有效营造亲海爱海的社会氛围。
1: 为开展桥梁维护作业，依据相关交通法规，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行管控通知，长春路桥于即日起至6月16日，每日20:20至次日5:00全封闭施工，届时执行车辆需从桥下绕行。施工时段若遇突发情况，封闭时间将动态调整，请过往车辆留意现场标识，服从指引通行。
0: 此外，鹤大线 G201 金浦新区段东风桥封闭施工工期延期，该桥梁原计划6月30日完工解封，现全幅封闭时间延长至8月30日24:00，封闭路段为1642公里加601米至1642公里加686米，行经此处的车辆可选择亮浦路、华北线、柳江线绕行。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严格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
1: 近期有摩托车骑手心存侥幸，无视交通法规，在高速车流中肆意穿梭，组团飙车。针对此类危险行为，抚顺交警高速一大队快速出击，成功消除重大道路安全隐患。当天在辖区巡逻时，交警发现沈吉高速路面出现惊险一幕，10余台摩托车组队在高速路面疾驰行驶，无异于刀尖行车，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为快速管控车流，稳住行车秩序，交警持续提速赶超，同时开启车载喊话器，从抚顺东至南杂木，全程近40公里的高速路段循环开展安全警示，高速摩托车限速80公里每小时，请勿超速。立即靠右行驶，不要占用超车道，禁止随意变道。最终警车成功超越摩托车队头车。随后交警精准控速，保持90至95公里每小时的平稳车速，在车队前方压速引导。闪烁的警灯，嘹亮的警笛，持续警示后方车辆，全程规范骑手驾驶行为，牢牢守住路面通行安全底线。交警提示，高速不是竞速赛场，行车切勿心存侥幸。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在辽宁高速的路网中有这样一支团队，他们如同一座坚实的灯塔，照亮着每一段旅途，守护着出行者的安全。他们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被誉为高速公路的大脑和枢纽。他们就是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指挥调度团队。当我们踏上辽宁高速的路途，或许很少会想到在幕后有这样一群默默奉献的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收费站、服务区、桥梁、桩号，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巡查、救援、交警、应急，各个环节协调联动。他们用自己的专业与敬业，确保着高速公路的畅通无阻。年均处理突发事件8000余起，接打电话11万余个，发布情报板信息6万多条。这一组组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任何突发事件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任何不合规范的违纪现场，他们都能明察秋毫，及时纠正。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辽宁高速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2021年9月6号，锦州管段天降大雨，调度员冯晶通过视频巡检发现，京哈高速一辆去往沈阳方向行驶的集装箱货车穿越中分带护栏，与去往北京方向行驶的2辆货车、2辆轿车相撞，一共5辆车发生交通事故，事故造成去往北京方向交通完全中断。
1: 面对如此严峻的事故，我与所在的班组的同事迅速采取行动，协作分工。我们同时通知交警、巡查、救援等工作人员前往现场处置，上报省指调中心、公司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发布情报板信息，通知临近收费站为上路司机做好路况提醒，协调相邻分公司做好信息提示，建议路上的司机合理选择下道路线。我们的成员分工合作，配合默契，仅用3分钟就完全完成前期的调度处置。
0: 由于事故现场情况复杂，公司立即派分管副经理带领救援队前往事故现场指挥拆解。指调大厅通过视频监控时刻关注现场情况，根据情况随时调整救援方案。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处置，最终恢复了现场通行。受降雨影响，在9月6号当天还发生了30余起其他类型的突发事件。冯晶主动提出自己上后夜班，而后半夜正是车辆事故高发的时段。同时处置多个突发事件，对人的脑力、体力、反应速度都是巨大挑战。但冯晶顶住了压力，在千头万绪的海量信息中做好了应急处置和上传下达，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冯晶班组的组长陈静这样评价他：
2: 冯晶工作起来头脑清晰，态度认真，给我们班组增添了不少活力。
0: 这就是锦州精神，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无私奉献，无怨无悔。2021年6月29号，调度员陈锦在视频巡检时主动发现，京哈高速去往沈阳方向475公里处，一辆旅游大客车因为车辆故障，车辆停在第2车道，现场车流量巨大。陈锦意识到，如不及时采取处置措施，极易发生次生事故，情况十分危急。
3: 发现事故后呢，我们班组的人员立即进行了分工合作，开展了调度处置。各部门接到调度通知后立即出警，巡查人员仅用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做好了安全围蔽。交警和救援人员用30分钟就将大客车脱离了事故现场。但就在这时，现场还有52名乘客在高速公路的护栏外焦急地等待着救援。我果断地采取措施，请示了公司领导后，紧急调动了单位内部车辆，仅用30分钟就将全部乘客撤离了现场。 整个事件历时了一小时全部处置完毕，现场恢复了正常通行。
0: 这就是锦州精神，眼明手快，素质优良，争分夺秒，化险为夷。在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领导班子的带领下，锦州纸吊分中心连续两年获省运营公司优秀部事、锦州市青年文明号。大家在成绩面前不骄不躁，为打造指挥调度管理品牌努力奋斗着。

锦州高速指挥调度团队无时无刻不在践行着锦州精神。还有许许多多像张红英、冯京、陈锦一样优秀的指挥调度人员，还有无数个爱岗如家的指调人员，他们把一颗金子般的赤诚之心奉献给他们钟爱的高速事业。他们履职尽责，忠于职守，他们坚强、勇敢、有担当，他们都是高速公路的忠诚卫士。出于对高速公路的热爱，对指挥调度岗位的热爱，对用路人的热爱，而这种热爱就是他们指挥调度团队的使命。或许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光辉耀目的成绩，但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还有许许多多优秀的指调人，犹如一湾清明的碧波，和着绵长的春雨，温暖大众，润泽人心。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辽宁高速人的担当，为高速公路管理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他们就是锦州高速指挥调度团队，这就是锦州精神。锦州指挥调度分中心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他们在每一个紧急呼叫中都能感受到用路人的焦急与无助，在每一次事故处理中都能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宝贵。他们深知自己的使命，那就是紧紧守护每一位司乘人员的安全。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往往追求着速度与效率，却忽略了那些默默付出的人。而锦州指挥调度团队就是这样一群默默付出的人。他们在幕后辛勤工作，不为名利，只为了让每一位出行者都能平安到达目的地。无论是暴风雪中的坚守，还是大雨中的应急处置，他们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专业的素养，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团队精神，什么是无私的奉献。而我们也在他们的故事中汲取力量，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4: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3: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5: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4: 好，谢谢啊。
3: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6: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4: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3: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6: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3: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7: 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上午好，我是您的朋友小燕。今天是6月11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月在高速。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关喆的这首《为梦而狂》不仅在音乐上给人以激励，也在情感上触动了许多听众。他鼓励人们在追梦的路上保持激情和坚持，不畏艰难，勇往直前。